0: 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西藏各级救援力量紧急驰援灾区，展开救援、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等工作。
1: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正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26日13时许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立即组织155人、38车前往现场。日喀则大队26日21时许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26日17时许，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截至目前，西藏边检总站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163名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配合驻地党委政府开展救援工作。
0: 此外，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经于昨天17时35分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经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此刻，我们联系到了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他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前方指挥部，那里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前，你好，目前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呢？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一些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救援，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好的，感谢王前发回的报道。总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 截至今天凌晨4:00，已经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

0: 发电机两台，照明类装备十九台。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三十人，以及发电车五台、发电机四十二台、照明类装备十八台。
1: 泥石流灾害导致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前期不具备空中飞行作业条件。经气象部门持续监测研判，昨天二十点左右，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昨天18:18起飞，抵达任务空域，目前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天12点赶到现场。我们来看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

0: 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紧急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现在是8月27日的5点1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在我的身后，来自四川和北京2支消防救援总队的111名消防指战员组成的中国救援队，正在有序地通过安检，即将搭乘包机前往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2: 据了解，此次出征的消防救援队伍经验丰富，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抵达灾区后将第一时间对接前方抢险指挥部，重点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受伤群众救治、受灾人员转移安置、道路隐患排查清理、次生地质灾害防控等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例，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这几天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会有持续强降雨呢？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的分析。
4: 应当说，吉隆未来几天确实是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吉隆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其中呢，今天将会出现中雨天气，到了明天和后天则都会是以小雨为主。而在气温方面，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在18-19度，最低气温在8-9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尼泊尔武警当地时间26号晚公布的消息，当天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57人遇难，另有89名伤者在医院治疗。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在中国和尼泊尔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深感悲痛。古特雷斯称，灾害已经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使许多人失踪。

0: 并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会与所有受影响的人团结一致。
1: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2: 内塔尼亚胡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三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说，但我怀疑与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他称该决定非常重要。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进行施压。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
3: 伊朗民众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0: با یه سیاستی در جهان مواجه هستیم که سیاست دوگانه است. اصلا رفتار درستی نمیکنه امریکا. ما رو تحریم کرده. بله حتما ن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هیچ عقل سلیمی و کسی که آدم منطقیه هست نمیتونه بگه تحریم ها تأثیری در معاش، تأثیری در گرانی، تأثیری در زندگی روزمره مردم نداشته. اینا همش خصومتایی بوده که در سالیان گذشتهم بوده.
1: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 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2: 我们都希望，就是政府，就是在那个美国在战争经济上对我们进行的。ما هم توانایی ای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در مقابل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مردم با تزریق 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یم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راحت‌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同时呼吁必须对以色列施加国际压力，使其尊重已商定的计划。他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活动以及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主权的攻击表明，以色列不存在和平伙伴。 他表示，如果以色列人想成为地区的一部分，想表明其认真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就需要遵守协议。而目前尚未看到这方面有任何积极进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没有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但已经听取了相关汇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他说，俄方并未安排俄总统普京与拉特克里夫进行任何会面，但关于双方接触的所有情况都立即向普京做了汇报。 他同时表示，现在评论拉特克里夫访俄会如何影响俄美双边关系还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做明确答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一事表示，这算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5: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4: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对加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每家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加拿大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缅因、密歇根、 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新罕布什尔等不少美国北部州将加拿大作为主要出口市场。

0: 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州，奶酪等乳制品主要来自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话指出，加拿大选择对龙虾征税意图明显，因为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 该州今年秋天将举行一场重要选举，这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关税旨在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施加政治压力。 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加拿大的策略是由此增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号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据报道，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 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
2: 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美国和加纳大之间的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纳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这场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3: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4: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 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

0: 付出代价。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的职务。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的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2: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てもらった
3: ね。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中尾正信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4: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向
18: 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高品质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总台报道团队已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目前前方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今天，也就是8月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日喀则市的吉隆镇的。那在我们今天抵达吉隆镇之后，一直到今天早上的7点左右，吉隆镇是一直都是下雨的天气。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路面上也是这样一个湿湿的状态。虽然说现在这个雨已经停了，但是持续的这样一个夜间的降水，可能还是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带来一些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身边是有一些这个消防救援队员，他们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而其实早在不久前呢，其实我们的报道团队也是有一批人员跟着咱们多方的救援力量去挺进到咱们的受灾的核心区域里面。那么具体他们能够抵达哪些位置，这个会根据现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决定。那不管对于我们的同事，还是说对于这些救援的人员，都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镇啊，是这个不管是电水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据我们了解，这个吉隆口岸呢，它的这个道路是因为口岸区域出现了这个淤泥的情况，所以道路是进行了一个中断。那道路具体什么时候会全面恢复通行呢？这个也暂时还没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也会始终持续关注。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在这个吉隆镇到达国门的这个方向呢，是目前是实行了这个双向的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目前的时间是定为7天，那具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的一个状态。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这个相关的发布会也将于今天在吉隆镇举行，那后续的情况我们将持续跟踪报道。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月在前方的报道，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为防御台风沙德尔，浙江、福建多地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3: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眼下，浙江舟山海事局也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辖区内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全市1800多艘渔船回港或赴安全水域避风。昨天，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4: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3: 目前，福建全省184。

0: 4家A级景区已全部关闭。 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万1000多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8月将继续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1: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 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
0: 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里，场景赛综合5项，自选拳术、立定跳远等比赛迎来了决赛。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设立场景赛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行进、边完成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追求速度，更要干出精度。与此前单项任务不同，该赛项更突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2: 它主要是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手的灵活性，然后负重的能力，还有协调性的一些能力的考验。
0: 经过2个半小时的角逐，16支参赛队不同程度完成比赛。而在自选拳术比赛现场，17支赛队根据各自机器人特性，从各种中华传统武术拳种内取材编排，流畅呈现机器人动作的协调稳定与力量之美。
1: 自选拳术的风格特点就是流畅、速度、力量、节奏，大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拳种里面自己去取材、自己去编排，那它就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立定跳远决赛里，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起跳、腾空、落地，展现出过硬的爆发力与平衡力，个性能表现相比去年突破明显。
3: 本届比赛最佳成绩为4.83米，相比去年，今年的参赛机器人在多项性能上都实现了巨大突破。
4: 我们今年的成绩是4米以上啊，已经大大的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人形机器人所掌握的跳远、跳高、平稳落地等能力，在未来还有望在各类应急救援场景中发挥关键作用。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主席的来信——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出席活动的中吉两国嘉宾表示，节目让吉尔吉斯斯坦受众感悟到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期待两国媒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
2: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

0: 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EPAC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大家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
1: 我们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近日北京、上海等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2: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3: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你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4: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2: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5: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2: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在广东佛山，一处特色美食街区凭借极致新鲜的牛肉出圈走红，前店后厂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新动能。这里创新打造楼上屠宰、楼下吃肉的新模式，从屠宰车间到餐饮店仅需10分钟，就餐全程公开透明，让食客吃得安心。据介绍，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后，经过检疫静养，白天完成屠宰分割，下午便可直接送上售卖档口。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这里已吸引21家餐饮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综合营收达6800万元。第20届广东佛山西甲联赛日前落下帷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多项历届之最。来自大湾区的48支球队历经45天较量，决出赛。

世总冠军，参赛球队中有四支来自港澳地区，总共吸引超200万人次到场观赛。同时，赛事联动商户推出票根经济合伙人，带动消费超2.5亿元，为联动湾区赋能城市、惠及民生的文旅盛事。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近日迎来降雪，

湖。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最新一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崽觅食，途中她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该国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走一艘豪华游艇，并驾驶这辆游艇出海逃窜。经过30分钟的追逐，执法人员最终逮捕了这名男子。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美国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0: 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天中国北方的降水集中在青海到山东一带，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在陕西、山西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出现。在南方，云南、广西、广东一带强降雨持续，同时浙江一带的雨势发展增强。明天呢，浙江、福建、江西这里将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在四川、重庆、云南交界这一带以及陕西的东南部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欧洲西部将会被雨水迅速的覆盖，明天德国以及法国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伴随着雨水，最高气温25度以下的范围将会扩展到西班牙中部、法国南部、德国东部一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阴转小雨，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5到24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兰州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4度，石家庄中雨，20到27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14到20度。西雅图小雨，15到23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到31度，洛杉矶阴转晴，23到31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2度，东京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阴，9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1到23度；柏林晴转阴，16到27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8到31度；苏黎世阴转多云，18到30度。
2: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台风活跃，南方多地将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影响。欧洲中西部雨水发展增多，气温会随着降水的铺展明显下降。北美洲依然降水广泛，但是雨下的不大，很多地方暑热持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促谈还是警告？美国中情局局长闪电访俄，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跑得快，跳得高，能干活，一周内两场盛会，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最新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韩国民众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继全球最大芯片厂后，马斯克宣布斥资打造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俄方26号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称此行与俄美情报机构接触有关。公开信息显示，这是他首次访俄。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突然现身俄罗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1: 这是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25号的视频，画面中美国空军一架 C-17 大型运输机正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据路透社报道，机上乘客之一就是刚刚结束对俄罗斯访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早些时候，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福努科沃机场。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美军飞机在莫斯科降落的视频。随后多家美媒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乘坐这架飞机访俄的是美国中情局局长。
2: Flight tracking data shows the plane took off from Joint Base Andrews in Maryland on Sunday, then briefly landed in Riga, Latvia before flying on to Moscow at 3 a.m. Eastern Time.
1: 有莫斯科民众还在大街上拍到了美国政府车队。
3: 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илетели 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4: А как вы определили?
3: Машин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плюс новости о том, что военный самолет прилетел во Внуково полтора часа назад.
1: 美国中情局拒绝就拉特克里夫的行程发表评论。俄罗

0: びっくりした。これ普通のドリンクとかの売店ですけど、ロボットが店員やってます。
1: 在一家智慧药房里，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分拣药品。
0: これはまさに人型ロボットが、実用化されている現場です。コンタクトレンズを販売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っとスマホでオーダーしますね。これで大丈夫だな。よし。支払い今終わりました。あ、すぐ動き出した。
1: 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已累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近百家药房检药超过100万盒，没有一盒药抓错，无机械故障运行时间已达1年半。
0: 品物を納めて、これを配達員が自動取りに来て配達して終了という流れです。人の手は一切かかっていません。性格無比でしかも疲れ知らず、24時間頑張るんです。このロボットというのは。
1: 四川成都的这家公司主打新型机械臂，可根据不同工厂的需求进行定制，用于制造汽车、电子产品或风力涡轮机。
2: Here at the final part of the assembly line is where they really do need humans, but there are more robots working in Chinese factories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2 million at the last count. That's 3 times more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
2: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robots, industrial robots, are now made in China. They are being export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of 19% in those exports in the first 6 months alone. So they're not just building their own industrial robots and their own industrial future; they're building yours too.
1: 外媒指出，由于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具有明显的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
2: I was told by robot experts that, you know, if you're building a robot in Shenzhen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you can source a part within an hour. In Europe, that can take more than a week.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国不少新能源汽车公司纷纷加码人形机器人研发，依托造车沉淀的供应链、电控与智能感知能力，加入这场具身智能竞赛。8月24号，小鹏集团宣布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过63亿美元。小鹏集团人形机器人将从今年底开始进入规模量产阶段。业内人士表示，车企跨界布局机器人并非凭空起步，汽车与机器人之间高度相通的技术底座，为这场产业迁移提供了现实基础。
3: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韩国人占比20多年来首次超过50%。近一段时间，从军事安全到经贸科技，韩美关系全面承压。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5%的韩国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评价，较去年的39%大幅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是20多年来对美持负面评价的韩国民众比例首次超过半数。此外，约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远低于2022年的83%。这份民调结果出炉之际，韩美关系正全面承压。韩国海军陆战队24号宣布，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战事导致美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21号提前结束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除了军事安全领域，韩美两国在经贸层面的矛盾也在扩大。据韩国《朝鲜日报》25号报道，美国对韩国政府主导的半导体集群计划表达不满，认为韩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半导体投资，另一方面却迟迟未能提出具体的赴美半导体投资方案。韩国政府6月底正式公布3大超级计划，其中半导体部分规划在光州与全罗道等西南部地区打造新的半导体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存储芯片晶圆厂，目前该项目已确定落户光州军用机场旧址。
4: 약250만평규모의부지확

0: 가가능하고공항특성상이미평탄화가완료되어있는만큼부지공사기간을최소화할수있다는장점이있습니다
1: 韩国执政党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半导体超大型项目公布之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明显加大。据悉，这是美国在施压韩国扩大对美投资过程中首次点名韩国政府主导的这一大型产业项目。
2: 继此前宣布将打造地球上最大的芯片工厂之后，世界首富马斯克和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5号又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一座巨型航天发射场。新发射场将有能力支持每年数千次星舰飞行。
3: What if you built 12 launch pads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Well, that is what SpaceX is wanting to do out there in Louisiana.And this marshland, it is set to turn into some of the biggest rocket hangars humanity has ever seen.
4: 根据规划 ，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建设的发射场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体，每个综合体建有2个发射台，并配备推进剂生产设施与发电设施、机场和深水港口。新的发射场占地面积约12.5万英亩，建成后将成为星舰的主要发射基地。
5: Starbase in Texas, right, which is the only place, the only operational launch pad for Starship.Right now is only about 350 acres. 350 acres. This Louisiana Starbase is 125,000 acres.
4: 该项目将从2027年开始建设，目标是2029年完成首次发射。马斯克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发射场最终将支持每天进行30次星舰发射，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发射场。SpaceX 当天发布了一段马斯克此前乘坐直升机考察发射场建设用地的视频。据介绍，为寻找一处既能建造火箭发射台，又能为相关业务获取充足燃料的场地 ，SpaceX 花了大约7年时间。
6: Send a few people come back, and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o there and like actually build a self-growing civilization, you need serious tonnage. We're going to bring, I think probably north of 10,000 really exciting jobs to Louisiana, and.You know, it's kind of jobs where that are so exciting you can't wait to go to work in the morning.
7: Right.
6: You know, it's super inspiring, and it's hard to beat rockets, frankly.
4: 美国 CNBC 电视台指出，马斯克正计划大规模扩充星链卫星网络、发射轨道数据中心，并在未来殖民火星。这些宏大愿景以及 SpaceX 接近2万亿美元市值的合理性，几乎全都取决于星舰项目能否取得成功。八月早些时候，马斯克向 SpaceX 全体员工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其中 AI 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火箭则是关键的配套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刚刚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5: 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capable of doing just this past year in 2025, they were only able to do about 180 launches, and SpaceX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o get to that cadence, 1,000 launches in a year, it's going to take something as big and grand as what SpaceX just announced today.
2: 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日本政府将扩大稀土供给来源的希望寄托在了距离东京近2000公里的深海。
1: 据日本经济新闻25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投入数千亿日元用于开发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泥。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该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7月，日本又宣布南鸟岛海底淤泥中含有中重稀土，其中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和国防领域的乙占29.9%，可用作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4.9%，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的铯占4.6%。据悉，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日本还将推进建造专用船的计划。日本海

0: 洋研究开发机构今年初对南鸟岛附近稀土泥进行试开采时，出动的是深海探测船地球号。该船是全球首艘采用树管钻探技术的深海科学钻探船，此前主要用于地震机制研究等。
1: 中央にそびえる掘削櫓は船底から130メートル、その高さは38階建ての高層マンションとほぼ同じ高さです。掘削能力は海面下1万メートルです。地球はライザー掘削システムを化学掘削として初めて採用し、大推進大深度掘削を可能にしています。
0: 地球号船体全長210米、总吨位接近6万吨，船上搭载了实时样本分析实验室，从海底提取的地质样本会被迅速运至实验室，由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在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据日媒报道，日本企业正加大废旧电脑的回收力度。
2: ここはですね、運河をしてきたパソコンの中から、記憶媒体であります、ハードディスクを取り外してですね、そこから基板だとか、ネオジム磁石だとかを取ってる工場になります。
0: 从电脑硬盘中拆下来的部件包括铝磁铁，而铝正是17种稀土元素的一种。
3: 結構力を入れてるんですけど、取れない。
2: 取れないですよね。はい。
3: かなり力を入れないと、一回くっついてしまうとなかなか。
2: そうですね。はい。
3: 強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2: はい。
0: 日媒称，铝磁铁的磁力约为普通磁铁的10倍，是实现产品小型化和轻量化的关键材料。然而，要暂时消除其磁力，需要进行加热处理，成本较高，导致日本国内回收利用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该公司正寻求与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合作，以实现自主精炼。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娱乐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

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萧敬腾，以浑厚高亢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和丰富多变的唱腔，在乐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不仅能够驾驭热血激昂的摇滚旋律，也能诠释细腻深沉的抒情曲目。从王菲中展现的狂野张力，到海玉恋的清新明快，再到怎么说我不爱你中的深情拉扯，这些代表作不仅传唱度高，更以饱满的感染力直击听众的心。

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是位备受大家认可的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他以多元融合为创作特色，将流行的灵动、爵士的慵懒与民谣的纯粹巧妙交织，并凭借纯美独特的嗓音与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打造出《红色高跟鞋》《空白格》《别找我麻烦》等传唱不衰的佳作。

张信哲是华语流行音乐界极具影响力的男歌手，自1988年与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正式踏入乐坛，留下了《爱如潮水》《过火》《爱就一个字》等众多经典情歌。这些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细腻，在经由他极具辨识度的深情演绎，深深扎根在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0: 次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戴佩妮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才女，她的音乐风格多样，融合了民谣、摇滚以及中国风等多种元素。代表曲目《怎样》，以坦率而触动人心的歌词和灵动且耐人寻味的旋律，精准地捕捉了爱情里的酸与甜。歌曲饱含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成为华语抒情歌中颇具影响力的佳作。

代表作《将军令》正是这一风格的集中体现。凭借独特的曲风融合与深刻的文化立意，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音乐的创新之作，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

0: 日本人得知鹿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鹿家搜查。鹿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鹿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鹿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鹿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鹿大荒想到了鲁弼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弼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鹿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鹿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成乡。成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明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明。
2: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成明吧，要钱要吃的了。”
0: 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2: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抢救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0: 成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成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2: 春天老早才有是有灶，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宽。
1: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城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城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上明月，共潮而生，飞上天空，俯瞰壮丽海疆。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4: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3: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5: 画好啦，
6: 好看吗？好看啊。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8: 欢迎回家。
7: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无垠大海，悠长海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港市，沿海又沿边，是一座有着西南门户边陲明珠之称的美丽港城。其下辖的东兴市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海陆相连，是与东盟国家往来交流的便捷窗口。在这座边境小城，散发出边贸往来的活跃气息，而在东兴万维岛的金滩，则能够充分领略到这座滨海小城的别样之美。
4: 4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还是大大的月亮，月光洒在海面上，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平静。但是，随我转过来，看一看这一边，朝霞已经画满了整个天空。我现在觉得身后的这幅景象，就是那幅名画《香草天空》。一会儿呢，我们要乘坐滑翔机看一看早上的金滩，阳光洒在金色的海滩上是什么样的感觉。走吧。
3: 我们此次要乘坐滑翔机的地方万尾金滩，是东兴当地人节假日特别喜欢来的一个海滩。因这里沙质金黄，细腻柔软，夕阳西下时，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金子铺满海滩而得名。我们到的时候，朝阳正在升起，朝霞布满天空，而此时月亮还没有落下，海面上微波粼粼，沙滩上银光闪闪，仿若一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美景。
4: 胡教练，我看您刚才

0: 也在做准备哈。这个飞之前都要准备什么呀？
1: 都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各个螺栓呐、包括机油，发动机上火花塞，看看是否松动。
0: 因为我们要飞行，所以安全工作是更重要的。
1: 对对。
2: 我们此次搭乘的是一架动力悬挂滑翔机，加满油滞空时间可长达4-5小时。
0: 一般来说，飞起来我们的高度能达到多高啊？
1: 我们一般在这就是200米。
0: 200米，200米，我们可以看到多长的海滩？
1: 全景，全部都能看到，
0: 基本上尽收眼底哈。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早上一来全部都惊叹了。一会儿我相信那个景色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南万柱岛隔海相望，滑翔机的高空视角下，十五公里长的金滩海岸线尽收眼底，200米的高空中完全是一幅不一样的景色。小时的刺激体验后，飞行员卢炳银慢慢降低了飞行高度，在美丽的海滩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1: 好嘞，啊，从空中又回到地面了，这感觉还挺舍不得的，因为空中的那个感受特别好。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特别大的勇气，但是可以飞到高空之中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等到下午落日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在高空当中去看万吻金滩也不是一般人能体验的视角哦。谢谢您，谢谢。
0: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水，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使得防城港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2: 沿着海岸线我们继续行走防城港。防城港可以说是一座半岛城市，因此它也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海滩、天然的港口，这些优势的海洋资源也让这座城市而兴旺。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沙滩呢，就是江山半岛上的白浪滩。可以看到今天是周末呀，游人非常的多，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惬意的笑容，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去走走吧。
0: 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2: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3: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2: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3: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

0: 有那个鱼腥味。
1: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用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延伸到海面的距离可以长达将近6公里。
0: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2: 大平坡啊？
0: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
2: 哦，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0: 就是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
2: 哦，
0: 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2: 哦，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0: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2: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2: 所以是很舒服的。
0: 是，
1: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2: 而且它
1: 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0: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2: 是，
0: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2: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0: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一样的。
2: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的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0: 是的，
2: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0: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2: 哦，真的？
0: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
2: 哦，
0: 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1: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2: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3: 是啊。啊，
2: 您是本地人还是？
3: 不是。
2: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3: 我们从柳州。
2: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3: 第一次。
2: 头一回。
3: 啊，对。
2: 嗯，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嗯，蛮喜欢的。小朋友喜欢玩。
2: 好不好玩？
3: 玩水。
2: 哎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3: 玩了蛮久。
1: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防城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片美丽的海滩是充满快乐与欢笑的海上乐园，承载了人们休闲惬意的夏日时光。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4: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1: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5: 换好啦，
2: 好看吗？好看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持清晰的视野。

0: 防城港的海不仅风光旖旎，还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就以养殖生蚝闻名，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
1: 这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最有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着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2: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半年六个月吧。
1: 半年的时间啊、很重。
2: 很重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把它捞起来。
1: 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0: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十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八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1: 来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2: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六两吧。
1: 这一个就六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2: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1: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六个多月是吗？
2: 对对对，长了六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八个月吧。
1: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2: 实现的体重翻倍、
1: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0: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1: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2: 这是满满的哈，其实这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1: 八成肥，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2: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哦，
1: 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2: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2: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1: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2: 可以。
1: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2: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哦。怎么样？
1: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那种弹嫩的口感的，
2: 它是有嚼劲的。
1: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2: 对对对，
1: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白龙珍珠湾陆续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白龙珍珠湾是广西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

0: 它的名字来源于一样特殊的物产，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南珠。据《后汉书》记载，早在距今约2000年前，白龙珍珠港一带就不产古石，而海出珠宝。我们前往江山镇的南珠养殖场，看看这海中的明珠。
1: 这么早您就在这儿忙起来了？
2: 今天早晨拉上来的，这里烧这个珍珠等着插活的。
1: 哦，这是刚刚从海里拉上来的。
2: 啊，等着插活的。
1: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把它洗理，这个东西洗理好了。
1: 清理干净。
2: 是这样。
0: 詹七七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见面的时候他刚从海上的珍珠养殖场回来。詹师傅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珍珠母贝并不大，它们却是培育南珠最主要的品种之一，马氏珍珠贝。这种贝类出产的珍珠率高，珠光晶莹光泽，属于南珠中的上乘品。在詹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二楼的珍珠加工间。
1: 他在这儿在做什么呀？
3: 给珍珠打孔。
1: 哦，哇，这个旁边的盘子里面已经摆了很多的小珍珠，那边摆了一串一串，都很漂亮哈。您这儿这个日常，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吗？
3: 是的。
1: 打了孔之后要做什么呢？
3: 打了孔之后用线把它直接穿成就可以了，直接穿成项链。
0: 负责珍珠加工的钟佩林告诉我们，桌上摆放的都是新出产的南珠。因为母贝养殖时间不同，珍珠颗粒的大小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的珍珠成长时间在1年左右，大一些的珍珠也只有3年左右。
3: 养的话，它存活率它是一直养，慢慢它会自然而然的淘汰掉一些，死掉一些。所以我们也时间养了3年多也差不多了。养时间太久的话，死的太多，我们成本高。所以我们基本马氏贝的话，我们最大也就养到这个级别。这种大概是9到10毫米，
1: 9到10毫米、就是快要到1厘米的那个直径。
3: 对。
1: 哦，所以这就在这个南珠里面，就算比较大的珠了哈，很大的珠了。
3: 对，很大了。马氏贝南珠里面，9到10的个头是属于相当大的了。
0: 由于母贝生存时间短，存活率低，对于南珠来说，10毫米左右就是极其珍贵的珠体。钟佩林说，除了珠体外，南珠的珠身更加浑圆剔透，平滑多彩，有的南珠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金属光泽，夺目而不耀眼，行业称之为当珠，意思为上品的珍珠。因此从古至今，优质的南珠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室珍品，有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美誉。
1: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所以一直看它很耀眼，但是它的耀眼呢不会用夺目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一直去想看到它光泽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所以才眼睛离不开它。那像它跟这个淡水珠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
3: 发的光泽不一样，这个光的话有。
1: 哦，这串就是淡水珠吗？
3: 对，这串就是淡水珠。它光沉一点没有，就是那么柔和。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强。
1: 对，就会自然而然眼睛就移到了这个南珠上面，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0: 因为是通过海水养殖，南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变化，最终只有珠形圆满，色泽银白，全珠细腻光滑，闪耀着泛泛珠光的才是上品。钟佩玲说，在南珠的生长过程中很难形成较好的珠形以及光泽度，再加上它们长不大的原因，所以必须万里挑一才能制作出一串高品质的珍珠项链。
1: 顶级的这个项链多少颗珍珠，多少个贝才能挑出来这么一串啊？
3: 一串的话能挑顶级的话得1万到2万个贝，1万多2万个贝才能挑出这么顶级的。
1: 1万到2万个贝啊。
3: 哎，
1: 哦，为什么这么多呀？
3: 因为它的珍珠分级别很多，慢慢分下来就是又圆润，光泽又强，又没有瑕疵，瑕疵都很少，这种就属于比较等级比较高的，我们会单独挑出来。
1: 哇，那这里面每一颗珍珠都是几千里面挑一的感觉，很不容易。
3: 对，要很多养育珍珠的人去努力才得来这么一条这么宝贵这么漂亮的珍珠。
1: 突然觉得放到手上的这个重量就更重了。

0: 在当地人看来，好的南珠不仅是贵重的礼物，更是可以世代珍藏的传家宝，因此南珠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南珠更是一珠难求。历史上，天然珍珠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而来，而南珠的传统养殖技艺起源于大约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它要经过母贝苗种的培育、精选母贝、插合生产、海底管养等几个阶段才能收获。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插合育珠技术，也就是把人工制成的珍珠核植入母贝体内。
1: 因为每一个螺它都有两个位置，每个都放两颗。
2: 这个每一颗这个贝里面要放两颗小珍珠，
1: 然后放珍珠进去，再慢慢可以注我们珠核，然后那珍珠产就出来，然后它很光泽，就不像这种它产出来的话就是很光很亮的珍珠了。
2: 哦，您能给我一个那个珍珠核看一下吗？
1: 可以。你看现在它是还没有什么光泽的哦，然后以后它产的珍珠出来的话是很光很亮的。
2: 哦，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1: 这个是原来这个螺的壳经过打磨加工形成的，
2: 贝壳做的。
1: 对对对。哦，
2: 现在它就是非常规律的一个球体，很规则，然后其实也挺漂亮的，白白的啊，就要把这么大小的放进去。
1: 对。
2: 这个是几毫米的呀，叔叔？
3: 3.5毫米。
2: 等到成品珠的时候，到收获的时候，它能长到多大？
3: 接近4毫米。
1: 4毫米这样子。
2: 接近4毫米哦，它只长那么一点呀。所以长得很慢呢，
1: 非常年的时间。
2: 哇，长了那这长0.5毫米，要长一年的时间呀。哦，
0: 母贝的外套膜受到刺激之后，会不断分泌珍珠质，层层包裹珍珠核，逐渐形成珍珠。经过3年的孕育，才能长成直径不到1厘米的珍珠。由于母贝的成活率只有70%左右，所以养出高品质的珍珠更是难上加难。在打包好母贝之后，我们跟随詹师傅父子前往养殖场。
2: 150多亩。
3: 哦，
2: 哇，想一想，在所有前面看到木杆的地方，下面都有一颗颗珍珠贝，然后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都孕育着一颗非常漂亮的珍珠，就突然觉得这片大海下面隐藏着熠熠的珠光。
0: 詹师傅的儿子詹军告诉我们，插合好的母贝一定要及时送到养殖场里挂号沉笼，否则时间一长，母贝可能就会死亡。跟随着詹师傅一起，我们开始把插合好的母贝进行沉笼。
2: 所以一会儿我
0: 因为在岸上提前打包好了母贝，在养殖场里只需把它们分成4-5包一组挂好就行。
2: 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海水有多深啊，叔叔？
3: 现在？
2: 嗯，
3: 应该有5米吧。
2: 这海水有5米，那我们钓把它钓的大概水的多深的地方？
3: 应该有3米的地方。
4: 3米半这样子的。
2: 3米、3米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马氏贝它在这个水离海底2米的地方钓着，是吗？
4: 三米
2: 的地方，它不能太接近那个海底。
4: 是啊。
2: 为什么呀？
4: 钓到底的话，钓到海底的话，底下就是那个淤泥。淤泥的话，你钓到底的话，它会，会死掉的。
2: 哦。
4: 它烫到那个淤泥，它会死掉的。
2: 所以它是需要在水里面有流动的水。
4: 对，要掉到淤泥上面去。
2: 嗯，这样它会比较舒服。所以其实珍珠贝对于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4: 是啊。
0: 南珠是北部湾孕育出的珍宝，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让这美丽莹润的明珠在南海之畔熠熠生辉，珠光闪耀。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2: 换好啦，好看吗？好看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梨喧香，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南临北部湾，背倚十万大山，防城港不仅有美丽的山海，更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东兴市江平镇的京族三岛，就是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京族的主要居住地。
2: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乌头岛，它的位置呢就在东兴市区的东边。乌头岛跟山心岛、万尾岛并称为京族三岛，就依偎在北部湾的北岸。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民族京族，京族自古以来都是与大海为伴，向海而生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与大海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1: 晨光初露，位于防城港东兴市的京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500多年前，京族的祖先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在此定居。岛上生活着约1.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京族。如今三座小岛与大陆相连，海岛变成了半岛。生活在岛上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2: 我发现京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1: 生活在大海边的京族人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2: 您在干什么呀？
3: 爬螺哎。
2: 爬螺。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3: 可以踩。
2: 可以踩，可以踩。
3: 可以踩。
2: 哦。
3: 不要紧的。
2: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1: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螺耙。就是专门用来爬螺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2: 这个是呢，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个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3: 可以1年7-8个月。
2: 7-8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3: 就是散螺啊。
2: 什么螺？
3: 散啊。
2: 散螺。
3: 是啊。
1: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10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他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10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200-300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2: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10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7点钟了，忙活了2个多小时了。
3: 对。
2: 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3: 辛苦啊。
2: 嗯。
1: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京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此外，京族还保留了许多优秀文化，拥有10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南字到哈姐哈哥，再到独弦琴、京族服饰、天灯舞等等，都是京族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在京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京族特色的是叫

0: 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曾经在拍摄边疆行系列节目时拍摄过这门独特的乐器。听当地人说，如今独弦琴技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传承，于是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离京族博物馆不远的京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1: 你好，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2: 是的，
1: 这是
2: 260多平。
1: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2: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1: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2: 几十个。嗯，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1: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从2018年筹建以来，到拍摄的时间里，这里已经培养了上百名喜爱独弦琴的学生。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虽然只有一根弦，但音域却跨3个8度。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京族歌谣《问月

0: 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在京族三岛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2: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3: 可以啊，
1: 太好了。
0: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1: 哇，特别的优美。
4: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就那个灯。对
1: 哦，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4: 就是在哈庭里面托的那个灯的那个。
1: 哦，大家会非常喜欢这种歌声，然后舞蹈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啊，是你们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我本来已经觉得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了，他们俩在

0: 一跳舞，我觉得更漂亮了，因为整个人动起来之后，这个衣服就飘逸起来了，
1: 柔柔的。
2: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美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京族人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方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文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文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服装店。
0: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1: 都是京族的衣服，
0: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1: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0: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1: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但是有点飘飘啊。
0: 它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2: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和样貌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1: 嗯，它不像旗袍，要找毛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0: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1: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0: 所以以前的这个
1: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绑的。
0: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啊。
1: 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0: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1: 对，
2: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樊美英说，这些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时尚新潮的服装。为此，他也设计制作了不少新颖的面料和款式。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1: 哦，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0: 哇，这个真的是，
1: 对。
0: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1: 对，
0: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1: 好。
2: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3: 换好了，
0: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0: 好看啊！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1: 对，挺好看。
2: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花边恰到好处地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新颖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0: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1: 对对，
0: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像我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京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1: 我们京族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 金竹民歌那样过潮风吹。
3: 嗯，
1: 他为

0: 什么要说过桥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然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1: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对于传统的珍视和认同，成为了樊文英几十年来坚守这门手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冲击下，他和同伴们仍然坚持着手工制作京族传统服饰，让这些服饰承载的京族文化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海那只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登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虚痛我师命，烈烈师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诞生起这样的成熟：中照日月，义不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重庆谈判步步艰难，每一次磋商背后都有着捍卫和平的殊死交锋。中共中央主动让步，彰显赤诚，背后深藏着眼大局的战略考量。上党战场捷报频传，前线大捷能否扭转谈判局势？毛泽东广交各界贤达，凝聚民心，步步破局背后藏有怎样的大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
7: 柯南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了。

0: 吧，
1: 应该的吧。
2: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45年的重庆笼罩在阴霾之下，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谈判正紧张进行着。谈判桌前，国共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国民党当局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控制权。毛泽东主席坚决捍卫人民利益和党的原则。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谈判逐步陷入僵局。面对谈判的困难局面，毛泽东主席夜以继日地思考着破局之策，他的每一步抉择都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
1: 1945年9月2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8点原则性意见。晚上8点半，毛泽东带领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邀请的晚宴。宴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中共领导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等问题进行了单独商谈。毛泽东主席心里清楚，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0: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主席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2: 重庆方面呢，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南方局情报部隐藏在国民党党部的书记员沈安呐，他们也都提供了这个当时蒋介石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的这些谈话的这些记录。
0: 1945年9月4日晚，国共双方围绕核心议题的谈判开始了。这次谈判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发出的11项方案展开的。首先，拥护蒋介石领导，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合法政府。其次是同意将人民军队进行整编。解放区原有120多万军队，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人民军队，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主席商议后再做了让步。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案做书面答复。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这一条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做了种种限制。
2: 从国民党方面来讲，他是没有准备方案啊。他其实蒋介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政令军令统一，

0: 啊，所以这样呢，他没有方案，那就共产党就提了这十一条方案。当然，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三个：解放区政权问题啊，中共军队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共关系和各政党的地位问题。
1: 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始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共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所吓倒，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忽视国内局势的变化，他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掌握着各地的军事动态。蒋介石政府在重庆虚情假意进行谈判，另一边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8月28日，就在毛泽东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以接收日军投降为名，调集重兵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犯。
2: 就在谈判在艰难中进行的时候，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在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曾经在参加中共七大之后，准备对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讲，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鼓励战士放手一战，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够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那么前线战士的胜利能否打破谈判的僵局？
0: 上党战役这点上呢，实际上我们提前也有预报，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就知道这样的情况，就说你们打得好我们才能谈得更好，是吧？所以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互相补充的。
1: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同时也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带领人民建立的解放区之一，隶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2: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战斗决心，他们对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反击。阎锡山集结了13个师的重兵向上党地区根据地进犯，试图通过控制这一山西重镇，将太行和太岳两大军区拦腰切断。可由于我方早有预判阎锡山会有所行动，提前做了万全准备，孤军冒进的史泽波部很快就被分段包围。
1: 就在上党战役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受挫后，谈判策略出现调整，他一心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消灭中共力量，实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更加严重。
2: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应邀前往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午餐后，国共双方围绕中共军队整编数目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艰难而反复的商谈。此时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响起，战火在太行山间蔓延开来，蒋介石企图利用这场战役制造军事压力， 逼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让步。然而他的计划能够得逞吗？
1: 蒋介石在会谈时表示，赫尔利大使曾有为中共从中请求同意保持二十师之意，此在原则上亦未尝不可考虑，唯必须保证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帅权为前提，亦盖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应有私人军队，任何党派亦不得保持武力。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赫尔利已回美国来要挟。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军队增加到二十个师，前提依旧是中共放弃根据地。
0: 赫尔利向两边都施加压力，而且他那个，因为他不然他交代不了，所以他特别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1: 而当赫尔利拿着这个条件找到毛主席时，他以要挟的口吻告诉毛主席，要么放弃解放区，要么分裂。毛主席依旧不为所动地说了句，还是要谈的。1945年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对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展开自卫反击，逐步收复上党地区各处城镇。
3: 那么在1945年9月13日呢，386旅率先打响外围战斗，772团呢当时主攻城北的一个制高点北高庙，当时呢386旅就确立了一瓢水的突击战法，就是准备呢用10分钟啊集中火力啊用一瓢水来突击一个突破点，子夜的时候呢彻底的攻克了长子县城。
2: 连日来萦绕在毛泽东主席眉宇间的重重忧虑终于散去，他对周围人说道，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越大，这能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吗？
1: 彼时传至重庆的是前线关键阶段性战果，而上党战役并未就此收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在这份后来致电延安的上党战役通报中，留存下这样一句战场总结，经40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1945年9月17日这天，毛泽东主席又应邀来到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作陪。午餐后，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继续商谈，但分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重庆谈判期间，美国的《生活》杂志对重庆谈判重量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拍照，给人们留下了中共代表毛泽东主席、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美国代表赫尔利三人合影的瞬间。紧张的谈判氛围暂时被搁置，前线的枪炮声与照片中的和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和内部的矛盾，国民党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浅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使得重庆谈判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蒋介石依旧持有顽固态度，不断试图扰乱谈判。
0: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民党都极限施压，但是当极限施压，这极限施压里当然也包括军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啊，还有这个外交上的。但是这种施压最后它无效的时候，那最后没有结果，这就都变成国民党的问题。
1: 9月17日下午，即将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分别约见了国共两党代表。

0: 赫尔利对周恩来说，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
1: 中国共产党深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和平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心声。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周恩来抓住机会，在9月19日的国共第七次会谈中，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中共准备将黄河以南八个地区的军队撤出，而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黄河以北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民主拿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这份诚意能打动国民党方面吗？
0: 对于中共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重大让步方案，国民党方面仍然认为违背政令军令统一。随后赫尔利继续偏袒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9月21日晚，赫尔利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泽东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还要讨论。
2: 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就是亲蒋介石反共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1944年，这个美国呢就派遣了这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是美国的正式的向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区派出的这个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那么他们都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有一些非常客观的积极的一些评价，但是这些评价呢，实际上都被赫尔利所阻挡，或者说是扭曲。
0: 赫尔利依然老调重弹，对着毛主席说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之前中共的方案不甚可行。毛主席坚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满怀和平诚意，为促成团结，始终保持耐心，并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
1: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内，重庆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9月2日晚上开始，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0: 毛泽东主席的沉稳与坚定为整个谈判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要面对赫尔利的百般刁难，毛主席的个人安全也遭受着威胁。
3: 警力工作，那是从周恩来开始，把这所有人员，或者说代表他所有人员，都优先考虑的。那首先要安全嘛，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是二头一虎啊，这里面就是贴身警卫嘛。毛主席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值班的，另外你就做了很多安排。
0: 重庆谈判期间，一场盛大的纪委酒会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当晚，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热情地邀请毛泽东主席到楼上参观。这一举动迅速吸引了酒会上各界人士的注意，他们纷纷涌向楼上，希望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1: 这里是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中苏文化协会的旧址。毛泽东主席。

0: 应邀出席了这场盛会。一踏入会场，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当众人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由于人较多，地面颤动得很厉害。突然，一个意外的举动打破了这份宁静。只见一个人从主席身后冲出，迅速握住了毛主席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排开人群，紧紧拉着毛主席往外撤离。这是突发的紧急情况，还是某种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1: 由于人流过于密集，楼房的楼板开始颤动，墙上的泥灰也纷纷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危急。
2: 中苏友好协会搞这个宴酒会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比较多，而且都往上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楼板呢就嘎嘎作响。在这种情况下呢，龙飞虎他发现了，他们迅速的把毛主席给引下来，另外呢就是防止了这些整个的混乱。在这点上，他们非常机智的把这个当时的这种混乱呢给化解了。
1: 周恩来深知重庆局势复杂，为确保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警卫人员，全力以赴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3: 为确保毛泽东的这种安全呢，应该是周恩来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且亲力亲为。你比如说到上飞机的时候要提前检查毛泽东的座椅啊，检查安全带。那么到了重庆以后，应该说周恩来基本上是寸步不离的。在敬酒的时候啊，这个周恩来也是给党将啊，有些就太先喝了，就要求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万无一失啊，要详细周到，要有警惕心。
1: 他们挫败了特务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确保了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
0: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外出，偶然间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看到了一个白色蓝边的搪瓷缸。这个搪瓷缸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的实用性却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在繁忙的谈判工作中随时能有一个方便的器具喝水，于是便买下了这个搪瓷缸。那么这个搪瓷缸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1: 从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主席一直使用这只搪瓷茶缸，它是毛泽东主席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日后的革命岁月中，这只搪瓷茶缸见证了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和精神。
0: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除了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当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这些广泛的接触也推动着重庆谈判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 重庆谈判不只是谈判桌上的博弈，更是一场连通国内外的形象展示。毛泽东主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交各界友人。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程潜住所走访。程潜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对国家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深知蒋介石破坏和谈的意图和后果，

0: 因此一直在努力寻求与中共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途径。见面后，程潜说，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可是要谈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毛泽东说，和为贵嘛，我们是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总算是谈判中两党互相做了一些让步，都表示国共两党要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主席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
1: 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了解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看法。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政治智慧，这样一种统战的这样一种思想啊，这样一种工作的艺术，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真心为了和平去做这样一种奋斗。
0: 军事斗争紧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是重庆谈判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以斗争求和平，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为和平争取到了主动权。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赖清德台南勘灾不听民众陈情，被批政治表演。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民进党高官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遭到岛内舆论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0: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进陷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

0: 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1: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2: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3: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4: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1: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5: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6: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

0: 价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席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1: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的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2: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浮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浮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3: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2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勘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勘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勘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

0: 二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1: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堪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2: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1: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3: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0: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堪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4: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看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 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啊。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

0: 位六十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看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

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抗灾清。

0: 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晨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松秀热索村2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对此，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响应。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请你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信息。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此前召开的发布会的现场。那么在这一场发布会上啊，我们是了解到，根据这个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早上8点，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同时呢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人数是558人，其中啊外籍人员总共是260个人。那么当地呢对于此次这个搜救也是非常的重视，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是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去全力的进行一个搜救的工作，同时呢会全力的开展好群众的安置、物资的保障等等这样各项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从此前了解到的信息中也可以发现啊，我们此次的这个搜救的行动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西藏当地的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他们也是都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搜救行动当中。那么下一步呢，日喀则市是会继续去全力的搜救咱们这个被困的人员，同时呢西藏当地也是会持续的做好这个搜救的行动，去全力的去救助我们已经发现的受伤的人员。我们今天稍早一点在吉隆镇的街道上也是有看到一些这个消防救援的车辆，同时呢还有消防救援的人员，他们也是当时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工作，是准备随时去赶赴第一现场的。那么此后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何小月来自发布会现场的报道。灾害发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2: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9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

0: 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0: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今天早上8点多，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降落日喀则。来看记者上午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侦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的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那日喀则其实是有2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地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西藏军区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0: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26号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出至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军区迅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已到达吉隆镇，随时开展救援工作。下一步，西藏军区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部队官兵将听令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
2: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市飞赴定日机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 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已经跟随其中一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详细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飞机上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日喀则的和平机场。我们刚刚通过民航呢，抵达了这个机场。现在呢，我们是搭乘西藏金西往陆航北部的直升机，正在飞往定日机场。在那边呢，是行前往灾害的核心区域来进行航拍探测和搜救的跟进。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两架陆航的直升机已经起飞。现在呢是由我们资深的飞行员呢来带队。现在向着定日机场去机动落地。现在我们已经飞机已经起飞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两架直升机正在搭载的一些救援的物资，还有我们救援的人员，正在飞往定日机场。因为前一天现在的天气呢，还并不算很明朗，我们现在没有掌握什么样的天气。到了那天以后呢，是这场的情况而定，我们要不要再向着核心区域进行前推进？
2: 今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今天上午10:30，指导组搭乘的运20运输机抵达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派出人员赶赴现场，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5: 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2: 今天早晨，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05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乘机前往西藏拉萨。救援人员在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后，正在赶赴救灾现场的路上。接下来他们将如何安排开展救援？我们来看随队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最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从西藏拉萨贡嘎机场前往这次泥石流事发的现场。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大巴呢是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一辆大巴。那其实在这个大巴后面呢还有4辆，一共是有5辆大巴车。那搭载的这个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队员呢一共是105人。那他们呢是今天上午7:50从成都起飞之后，然后在大概9:50左右呢是抵达了贡嘎机场，然后现在呢是一路前往事发地。那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呢，其实原本计划呢是先中间要到日喀则做短暂的停留，但是根据最新的安排，我们会做大概很短的停留之后直接前往事发现场。目前看呢大概是在今天的凌晨会抵达目的地。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105人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工种。那我们也是想请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成都基地的这个副主任吴主任，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这105人当中呢，都有哪些不同的工种，设备又有哪些？
7: 105人主要包含我们的指挥管理机构，还包含我们的技术专业技术工种。包括像我们的推挖、装掩、运、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操作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安全员呐、其他的一些，电工，操作手。
6: 好，谢谢。那 除了这些不同的工种之外呢，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目前的这个感受哈，因为我们在今天上午抵达了这个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气温呢基本上是10到20度，但是早晚的这个温差呢其实非常大，加上这个高原呢它海拔比较高，我们这一路行进从这个贡嘎机场到事发地呢大概要行走接近8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然后海拔呢基本上都是在4000，甚至最高会达到5000。那目前我们看到呢，整个目前的天气还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事发地呢可能会有随时的这个天气突变的情况，我们呢也会一直在前方保持最新的关注，发回最新的动态消息。
2: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8: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于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2: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日喀则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早晚气温较低，对灾后救援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开通国库资金汇划绿色通道，同时建立财库银协同工作机制，提供7×24小时资金划拨支持，以即来即审即办为原则，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26号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62人遇难，此外仍有大量人员失踪，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0: 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26号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尼泊尔政府当天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26号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大多数失联外国游客来自印度，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

0: 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莫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方对伊朗重返谈判的日程不设时限，并强调并不急于推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1: 据半岛电视台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特朗普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于次日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0: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26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斯拉米表示，所有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此前均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登记并接受过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未能谴责这些袭击，其能力和独立性因此受到质疑。美以施压要求该机构访问受损伊朗核设施，目的是评估美以军事打击的成果。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定于27号访问德黑兰，继续就地区紧张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调解努力。
1: 据报道，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穆罕默德此行将与伊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问题，以及恢复2月28号美以伊爆发冲突之前状态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将与伊朗官员讨论缓和紧张局势，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的途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已就一项分阶段框架达成一致。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以及一项共同实施海峡扫雷作业的协议。双方还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谈判，以推动建立永久航运通道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对此，路透社援引伊朗方面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最终确定，围绕协议细节的谈判仍在继续。不过，这一说法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的表态略有不同。穆赫比说，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 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纠错并履行此前承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2: 内塔尼亚胡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三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说，但我怀疑与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他称该决定非常重要。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刚才就新闻当中听到的，一边呢是美方宣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并且称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而另一边呢是伊朗自称美国对伊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您怎么来看待美伊双方的表态？您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此轮经济制裁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表态有明显的差异，那各自呢都在为自身的受众来建立有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这种政治叙事。特朗普呢说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那这主要目的是为了来塑造所谓这种经济战正在奏效的一种形象，那么为暂停军事打击呢提供相应的政治正当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来表示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做法是彻头彻底的闹剧。那么比如说美国在寻求和巴林协作，强化对于伊朗制裁的这种联盟效应，但我们知道巴林和伊朗之间其实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往来，那美国又宣布会要进一步的缩限人文上的交流，但这些交流其实早就已经停滞。那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的这种施压呢，看起来是五大领域，但至少到今天为止，实际上相关的行动仍然是一个量的加码，并不是质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美国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全面制裁会对于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都产生比较严重的冲击。那从经济的基本面上来看呢，伊朗当下的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我们看到在近几个月来，伊朗的国内通胀率是达到70%，那么食品价格呢也是同比上涨了128%，石油出口也在骤降，里亚尔的汇率也出现了失控。但是对伊朗来说，这种社会承压的增加和社会的完全崩溃，它还是两回事。但美国呢自己也承认，如果伊朗拒不接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只能够是继续勉力维持最低的经济运作。但这句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美国是在承认美方的制裁无法完全对伊朗形成立刻的致命的这种威胁。那么伊朗的这种影子船队以及绕开美元的结算渠道，还有传统上这种以货易货和替代通道的做法，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运转。那么制裁能否达到效果，其实还在于双方在这场资源消耗战当中是谁先扛不住。消耗战的影响呢，它是双向的，美伊双方都在承压，制裁越严，那么全球的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也越高。那同样伊朗能够承受的压力其实也不是无限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倒下。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经济施压，而是一场在经济领域的一个胆小鬼游戏。主持人，
0: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面，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跟阿曼就这个共享该水道还有收益达成了一致，但是呢，伊朗的高级消息人士又表示说与阿曼的协议没有最终确定。卡塔尔首相将要访问德黑兰，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您认为海峡开放的前景又怎么样？
3: 那我们看到呢，伊朗和阿曼在相关的这个声明当中其实使用了一些比较模糊的字眼，比如说拟议框架或者说是分阶段这样的措辞。那伊朗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海峡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军事关闭的状态，那么重开也是有条件的，包括要彻底的结束所有的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以及美国履行相关的承诺等等。换句话说呢，那么即便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相关的协议，这也只是在理论上的一种技术性安排，与海峡的重开呢并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中间还是有巨大的政治障碍。那卡塔尔来比较急迫的去斡旋海峡的重开呢，主要是出于自身的这个经济需求。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卡塔尔来说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卡方的这种地理局限呢导致了它并没有可靠的陆路的其他的这种一个替代通道。卡塔尔呢，一方面是要充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调停桥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卡塔尔境内还有着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基地也就意味着卡方后期随时还是有可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对象。那么从短期来看呢，海峡想要完全的重开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伊朗的核心策略还是把海峡的管控权和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议题相捆绑，那么以海峡这张牌来撬动制裁的解除、资产的解冻以及停战的安排。但是此前呢，伊朗也已经给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以这种临时的替代的或者说是这种航线的许可。那么这样的许可如果对于卡塔尔来讲的话，其实如果卡方的立场能够让伊朗满意，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会给予卡塔尔同样的待遇。这就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这种有选择性的半开半关的状态，那么这在短期之内的话呢，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以上两个问题做的深度解读，谢谢。那么中东的目前局势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前景难料，就这一话题国际媒体有哪些观点，下面请季萌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4: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共识，美国继续加码对伊制裁施压，外交斡旋的同时，冲突升级的风险仍然存在，地区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我们来看日本，日本时报，海峡斡旋或进展，美国立场成关键。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了共识，计划建立一条安全航运走廊，同时推进扫雷项目，恢复航道安全通行。双方计划30天至60天内继续谈判，力争敲定永久性航运路线。分析就认为，伊阿临时协议是积极进展，阿曼也在继续推动寻找美伊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美方的立场十分关键，将直接决定这套框架的实际效果。阿曼、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斡旋，为打破美伊僵局创造外交空间。接下来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认为，制裁重压之下，伊朗或升级局势。美国加紧对伊朗及其贸易伙伴实施制裁，伊朗方面反应相对冷静，预判美国会遭遇新的失败。伊朗正在酝酿一项2年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制裁。目前美伊既没有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美国也没能迫使伊朗限制核计划，专家对美国新制裁的实际效果存疑。尽管伊朗经济处境艰难，但是远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所以经济重压很难逼伊朗屈服。伊朗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宁愿升级局势，也不愿意无限期承受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伊博弈演变为胆量游戏。美国扩大制裁范围，并且逼迫第三方切断伊朗仅剩的对外经济通道，伊朗则用行动证明孤立伊朗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随着军事对峙缓和，美伊博弈已经演变成一场比拼承受经济压力的胆量游戏。 美军海上封锁挤压伊朗石油收入，而伊朗及其盟友扰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又推高了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伊朗国内经济危机加深，存在采取军事升级的可能性，而这正是美国极力想要避免的局面。最后，我们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湾国家权衡经济制裁与军事升级的风险。美国转向更加严厉的制裁与经济孤立策略，试图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和平条款，海湾国家由此陷入两难。顺从美国吧，加大对伊经济制裁，看似好过新一轮导弹轰炸，但是追随美国的行动很可能会招来伊朗的报复。海湾本土将面临再度遭受袭击的风险。阿联酋已经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但是沙特、卡塔尔、阿曼等国却有不一样的战略考量。海湾多国更倾向推动外交对话，不愿意重启冲突或者加码对伊制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美伊持续拉锯、中东前景难料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0: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没有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但是已经听取了相关汇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他说，俄方并未安排俄总统普京与拉特克里夫进行任何会面，但关于双方接触的所有情况都立即向普京做了汇报。他同时表示，现在评论拉特克里夫访俄会如何影响俄美双边关系还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作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一事表示，这算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视察了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关于目前俄乌战场的局势，国际媒体有哪些观点？我们再次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4: 好的，小俊。俄乌战场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出现秘密外交动向，西方援乌模式发生变化，英法计划向乌克兰输出导弹制造技术。不过技术援助短期内难以见效，志愿联盟派兵乌克兰的构想同样面临着现实障碍。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中情局局长秘密访俄，目的不明。美国中情局局长近期秘密到访莫斯科，但是美俄双方对此都保持低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克里姆林宫没有安排同中情局局长会晤，中情局也拒绝就此发表评论。即使在美俄关系极度紧张的时期，中情局也和俄方展开接触。此前中情局就曾参与解除在俄被扣押的美国公民的谈判。欧洲外交官预判，今年秋冬或将出现新一轮外交攻势，但是受中东伊朗战事牵扯，美国对俄乌局势的投入程度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美联社的报道，英法提供导弹技术援助，远水解不了近渴。英法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英国首相伯纳姆称将分享机密技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专家认为这能够提高乌方远程打击能力，但是导弹生产需要时间，这套方案解决不了乌克兰眼下的防空缺口。帮助乌克兰熬过今年冬天并不现实。对于英法转让导弹技术的举动，俄罗斯方面强烈批评，指责这是在煽风点火。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塔斯社，美国减少援助，欧洲独木难支，俄军持续推进攻势，乌克兰防空压力不断加大，欧洲加大了对乌资金援助和武器输出，但是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即便英法新增导弹和防空系统援助，欧洲也很难显著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欧洲自身防空库存不足，补充库存又需要大量资金。美国深陷中东事务，弹药储备紧张，乌克兰难以获得所需的爱国者导弹。俄方认为，持续输送资金和武器只会进一步激化对抗，推高局势风险。最后，我们来看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志愿联盟构想面临现实阻碍。志愿联盟会议日前在乌克兰召开，乌克兰呼吁欧洲加大防空装备供给，向俄方施加更大的压力。志愿联盟还宣布，计划在建立停火机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但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在领土、政治条件上分歧巨大，外交谈判陷入僵局，停火难以达成，多国派兵的设想阻力重重。俄罗斯于是再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不可接受。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西方对乌策略发生变化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季萌。我们再来看美加贸易谈判。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评论员格伦贝克采访时，就美加贸易争端再度发生，措辞较此前更加强硬。特朗普表示，美方此前已向加方提出一份相当不错的贸易协议，但加方未能接受。特朗普强调，美国并不依赖加拿大供应任何关键物资，即便少数商品调整进口来源会带来些许不便，美方也有能力从其他渠道获得替代。特朗普直言，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美加双方展开贸易谈判，但随着谈判于美东时间21号晚破裂，美方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涉及贸易谈判，目前美加之间没有沟通渠道，但他表示自己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关系良好。格里尔威胁说，如果加拿大方面进一步报复，美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贸易政策，将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推进。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会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加拿大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缅因、密歇根、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新罕布什尔等不少美国北部州将加拿大作为主要出口市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瞄准的龙虾

0: 等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州，奶酪等乳制品主要来自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话指出，加拿大选择对龙虾征税意图明显，因为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该州今年秋天将举行一场重要选举，这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关税旨在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施加政治压力。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加拿大的策略是由此增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号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上午11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风雨可以波及9省区。沙德尔预计将会给浙江带来影响，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宁波、舟山两地的海事部门提前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昨天，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进港避风。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闭幕，田径场上不少战队以大幅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勇夺桂冠，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顶尖运动水准。具体的应用场景中，赛场延伸至家庭、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彰显了机器人迈入现实生活的又一步。
2: 本届运动会上，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共进行了1301场精彩对决，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至3.40米等。除田径项目外，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3: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小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2: 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是办赛的初心使命。各赛项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

0: 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1: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0: 业内人士表示，一场运动会见证科技与体育的同台竞技，也成为观察人形机器人进化的绝佳窗口。人形机器人正从能跑会跳进入到能想会干，赛道越跑越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近日，岛内绿营政论节目嘉宾廖美然在节目录制中分享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煞有介事地声称北京很少有冰箱、酒店、饭店均无冷藏设备，其罔顾事实的荒诞说辞火速刷屏全网，冲上热搜。在全网群嘲、多方声讨的压力下，廖美然之后又改口称所谓的北京见闻是十几年前的事，但不仅没能自圆其说，反而再度被岛内网友批无知、歪曲事实，该道歉。
10: 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大概都42度，他们都没有冰箱。
11: 在廖美然首次提及北京无冰箱时，绿营还在平台大肆炒作，直至舆论发酵，各界批评纷至沓来，无知言论像一场低级闹剧。随后为了自圆其说，又强调是过往经历的苍白辩驳，只是网友依然不买账，认为其所谓记忆偏差不过是为无知谎言找的遮羞借口，本质是长期不接触真实大陆，沉溺绿营虚假叙事中导致的认知脱节。有评论犀利调侃，从早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座椅没靠背，到如今北京没冰箱，台湾部分名嘴的认知永远停留在数十年前，靠着陈旧偏见编织谎言，荒谬又可笑。
12: 这个人去的北京真的是我们去的那个北京啊！去过中国大陆的都知道，不要说北京了啦，人家二线城市都可以赢过台北了，你现在去质疑人家那个北京，说他没有电冰箱，这不是笑掉大门牙的事情吗？我觉得做这样的评论更蠢的一件事情是，他就把台湾民众都当傻子哦。就台湾现在光看下抖音，看看中国大陆的陆剧，也可以看得出来人家有没有冰箱啊，人家有多繁荣，这看不到吗？
13: 因为我20年前去的啊，20年前的时候北京是有冰箱的。北京的网友啊，他就说，那我们北京现在真没冰箱了啊，现在这是我们北京的衣柜哦，就是大陆都把台湾的这些言论当笑话，这种事情你们这样说谎，只会让人家觉得台湾人很好笑，请勿来连累我们哦。
11: 岛内舆论批评绿营政论节目长期刻意筛选大陆的负面信息，制造认知茧房，为了政治立场抛弃基本常识，不仅拉低岛内民众的认知，也沦为外界笑柄，就连绿营内部也出现质疑与不满的声音，坦言违背常识的荒诞言论只会让绿营舆论

失去可信度，自身遭到反噬。有媒体也评论指出，北京无冰箱是绿营长期操弄反中叙事的缩影，绿营侧翼媒体频繁炮制大陆落后的虚假言论，

0: 中评社分析指出，此类弱智化抹黑套路早已失效，当下两岸信息互通便捷，真实的大陆发展面貌人人可查，刻意编造的低级谎言只会凸显自身认知狭隘与心态失衡。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26号的发布会上也再次表示，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百闻不如一见。
1: 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台湾工业总会24号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继去年之后再次呼吁支持两岸民间交流，缓解两岸敌意螺旋。国台办26号表示，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3: 台湾工业总会今年的白皮书围绕产业发展、能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等七大方面，提出130项政策建议，其中两岸政策被列为重点。白皮书呼吁支持民间健康有序交流，尽快让两岸旅行制度化、常态化，支持民间举办两岸交流活动，并正面看待赴大陆开展民生、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交流参访。白皮书同时指出，大陆市场仍是台湾许多企业不可或缺的关键获利来源，两岸产业链相互依赖的格局短期内仍然难以动摇，建议台当局协助台商拓展大陆市场。而当前岛内产业正面临缺工、转型、能源等多重压力，工总调查显示，缺工已经连续3年位居产业界最关切议题首位。
4: K 型的分化在逐渐的显示出来，全台有856万受雇的员工呢，只有10%的这个资讯电子业，高达90%的劳工对这一波这个经济的红利无感。
3: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工总连续10年就恢复两岸交流对话、缓解两岸敌意螺旋提出政策建议。然而，对于工总的相关呼吁，台湾当局并未回应。26号，国台办对此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
1: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3: 连续10年的呼吁折射出台湾工商界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现实需求，对于民间和产业界的声音，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
2: 临近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岛内政坛再掀风波。24号，国民党及马祖民代陈雪生办公室突然遭到了台检调单位长时间搜查。由于带队检察官短时间内接连查办多名跨党派民代相关案件，且此案件调查时间点敏感，行动背后动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0: 据报道，台检调人员于24号上午进入国民党民代陈雪生办公室展开搜查。当天下午，陆续带走陈雪生办公室主任、秘书、助理3人，以及4大箱证物。检方指控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替厂商官说牟利等罪。经连夜复讯，陈雪生25号以200万元新台币交保，被限制出境出海。而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带队搜查的检调人员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玲。今年2月，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的办公室遭搜查时，同样由曾阳玲带队进入台立法机构进行搜查。另外，他也曾参与调查过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的所谓3中案，短时间内接连查办跨党派政治人物相关案件，让岛内舆论质疑，这是否是赖清德当局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5: 选举已经接近了，在司法单位这样一个大动作，希望真的是有证据啊，有多少证据办多少案，而不是配合选举所做的政治的操作。
0: 资料显示，陈雪生是马祖资深政治人物，已连任4届台立法机构民代。他多次批评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警示两岸对抗恐推高台海战争风险。
6: 前一段时间，绿营高调惩办了比较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无党籍的高金素梅，那么这。

0: 次再一次对陈雪生下手。外界普遍担心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打压，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在台湾社会内部凝造所谓的政治恐怖氛围，影响台湾社会的未来的政治走向。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对于赖清德、对于绿营而言有输不起的压力，所以绿营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特别是使用司法的手段为自己的选情保驾护航。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晨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对此，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3: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9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

0: 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0: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总台记者刘冠清跟随直升机正在从日喀则定制机场飞往吉隆口岸，来看他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现在呢是正在定制机场的上空，上面这一架陆航直升机呢是西藏军区陆航某旅派出的陆航直升机，单单的2架直升机呢是已经完成了不料文物资的检查。那么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呢，确定我们现在机上所在的物资和油料能够支撑到我们直接抵达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证。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在定制机场远行的计划，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机场，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来进行搜索搜救任务。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即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我们来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定制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

0: 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四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也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器，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三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1: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并将于28号凌晨到中午在浙江的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今天呢，在这一带的海域及沿海一带会有6级以上大风，阵风12到13级。明后天包括像浙江、福建到湖北、湖南等地，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同时还要警惕风暴潮叠加可能会导致的浙江东部一带海水倒灌。那今天在广东、广西等。等地受到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残余环流影响呢，仍然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同时，随着沙德尔靠近浙江东部的降雨开始增强，明天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浙江福建交界一带还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9到30号，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在北方呢，今后几天也是有一轮降雨出现，青海、陕西中部、山西以及包括内蒙古还有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4到37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唐山阴转小雨，21到31度，合肥多云，25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4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3度，悉尼晴，11到18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5度，巴黎小雨，17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7到37度，温哥华小雨，14到20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洛杉矶阴转晴，23到3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要杀死敌人，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
1: 你们要杀死敌人，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
2: 你们要杀死敌人，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
3: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
0: 你听懂了吧？

0: 吃的，给我狠狠打！
1: 是。

0: 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继续从华野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邓部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
1: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0: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1: 嗯，
0: 这个电话。
2: 我来打。报告总监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3: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0: 孔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我曾经就想啊。
1: 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啊，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啊。

0: 红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3: 是。

0: 我们的大队长在哪儿了？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下一步就是守队期了。
1: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1: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

0: 这个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袁牧堂，
2: 在。
1: 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2: 总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大王庄，现在已经斩封易守三次了。
1: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2: 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五十主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0: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我是王进山，你立刻带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五十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4: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鞍准山部。
5: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4: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5: 行了。
6: 行，
4: 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6: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4: 好，传令，
7: 到，
4: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8: 是。
7: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9: 袁部去不了了，
7: 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鞍准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9: 是。
7: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雷克兰内。
1: 怎么样？谁能过来？
2: 袁青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一个个都怎么回事？
3: 干什么？
1: 休想让我去修安全山！
4: 哎，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军长，
4: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6: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7: 还行。
6: 坚持一下。
7: 师长好，师长好。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丝万缕的根系，再拖了一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不会的，不可能，不可能。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

0: 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1: 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
2: 开。
0: 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
1: 听
0: 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你也是。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黄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老金正，咱十八禁从来没有败过，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 你打下来了啊！
3: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2: 嗯，命令各族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3: 是。

0: 哪个军呢？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

0: 么情况？
1: 后面的墙被炸了，黄司令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黄维兄，你多保重吧。
2: 走。

0: 转手机。哎，下一个，
1: 王伟，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
2: 我没谎报。
1: 王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3: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走走。王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0: 校长，我回来了。
1: 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

0: 司令。
1: 哎，好，
0: 司令。
1: 啊，
0: 邓政委。
1: 哎，司令。
2: 好，
3: 邓政委。
0: 好，常老总。
2: 好，
0: 好，
2: 好。哎呀，
4: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0: 是啊，
3: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4: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3: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4: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5: 苏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吗？
6: 啊，谭老总，啊，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3: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7: 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5: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嗯，
3: 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3: 好，
0: 政委，
5: 来，
7: 好，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立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无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1: 我们几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心和随着我们加快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8: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8: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7: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城关

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但共军大。

0: 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2: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3: 老方叔，您去走。
2: 哎，好，
3: 哎，慢走啊。
2: 好，
3: 方叔。
2: 哎，
4: 老方叔，
2: 肉包子虎虎叫面儿啊，馅儿大小，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方我心里喜欢。干什么？坏，一不留神把这滚挡上来了。站住！咋回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5: 你要干什么？
2: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5: 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6: 别动！
5: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但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6: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笨了你我。
2: 我是解放军派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6: 老子饿着呢，都别动！你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2: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6: 你敢？
2: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3: 连长，
5: 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6: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5: 在哪打不是打？
6: 就你能，
7: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6: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2: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6: 都交了，交了，放下，连队。
2: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拐着走，走，跟我走。
0: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辉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8: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0: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1: 是。

0: 中野第三纵队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南苑机场没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
2: 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
3: 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双方一块合力，
4: 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5: 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袭击，
6: 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7: 请看《大决战》第44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可惜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1: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
0: 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
2: 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
0: 最后的垂死挣扎呢？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棋。
2: 主席。
0: 说的是杜聿明吧？
3: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2: 善意者谋事，这样。
4: 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5: 司令，司令，
4: 走开！
5: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4: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2: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3: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3: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4: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

0: 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1: 来，给包子。
2: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0: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吧。

0: 小兔崽子还想偷工？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猪。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1: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4: 好啊，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哦，哎，老师来了。
7: 哎，医生，
3: 别起来，别起来，
6: 坐坐，对不起。
3: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
5: 哎，你喝水。
6: 老师啊，
3: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说往后要想派飞机给三十五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三十五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3: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三十五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声名。
6: 和谈，
3: 嗯，
6: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3: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3: 嗯，
6: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3: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8: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3: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8: 非但不要气馁，
3: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

0: 鞍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1: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0: 我不会抛下35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2: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军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三十五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幺零四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发来电报，全部通信保安，每人奖100元。

0: 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室有失误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2: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2: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2: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2: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3: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4: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3: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3: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4: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3: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3: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5: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

0: 为何？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1: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2: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0: 是。
3: 军长，
4: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5: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6: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7: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8: 局长，
9: 局长，
5: 局长，
9: 师长，师长。
5: 军长在里边，
7: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6: 军长，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0: 军长，你快出来吧！军长，
6: 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1: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2: 是军长，
11: 是军长，军长。
7: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行。
0: 是，安局长。
2: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

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细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

0: 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春山，你们走的时候35军什么情况？
0: 35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35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呢、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嗯，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有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辛苦了，
1: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倒能帮上忙。
0: 啊，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2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1: 行，
0: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1: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0: 我们要是不知道啊，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2: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但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3: 听懂。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两两对齐。老苏，小新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1: 这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
2: 见过。
1: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 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 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线上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 跟上队伍。
4: 是。
1: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4: 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1: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5: 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落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三米，河水上涨。 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
6: 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
5: 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6: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

0: 南宫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1: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得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0: 陈亮，您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了？
2: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1: 略有耳闻。
2: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3: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4: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3: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1: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冲啊！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3: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三大队。
0: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3: 是。
1: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3: 小房，
1: 嫂子，
3: 我胸关牺牲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3: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3: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掉队。
1: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那些故事。
1: 快点，来人！楼主怎么这个死？老子怕你，求我！

0: 到底咋了？怎么突然哭了？
1: 我好想看见武雄关了啊！行，知县，
0: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2: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啊。
6: 总司令，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2: 他还真识货。你尝尝这肉干。
7: 好，
2: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Ha ha ha.

0: 共军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1: 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了，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
2: 搞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3: 怎么见急行事？
4: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
1: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4: 军长。
5: 请看大决战第45集。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
0: 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
4: 由总司令决断，
5: 一切听
4: 总司令指挥。
3: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1: A 屏不能开战
2: ！A 屏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陈，结合队伍。
1: 聚精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力量！
4: 聚精集合，快！
1: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4: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
6: 哎，
5: 这是出城的证件。
1: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北平要
4: 我们给我追出去！
7: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5: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7: 送葬？
5: 啊！
7: 哎，拿着。

0: 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0: 放行，放行，放行！哎，
1: 你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0: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现在开始撤退，快撤吧！
2: 同学们，撤退！
0: 快撤！
2: 撤！快撤！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两位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珩、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的，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3: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

0: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1: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
0: 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1: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0: 回事？
1: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报员，
2: 有，
0: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35军绝不投降，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译电员出了差错，
1: 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0: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1: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怎么又要检查？
2: 李霍，咱们见机行事。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 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哎，别动！别动！
1: 什么？
3: 哎，这怎么回事？
1: 别动！这是干什么？
3: 别动！
4: 你们干什么？
1: 啊？干嘛如此粗鲁？
4: 你们这么做！
3: 别动！别动！
1: 走！走！怎么回事？
2: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5: 怎么回事啊？
2: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5: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6: 这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这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7: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5: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5: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6: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这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5: 多包涵。
6: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这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在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0: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师傅兄啊，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0: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告诉校长，
1: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1: 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0: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译电员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1: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昨天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姑娘岛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孙来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1: 不用说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四院。 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原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 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0: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1: 啊，
0: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1: 不用了，我没事，去吧。

0: 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
1: 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
2: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3: 如果您难成，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
4: 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5: 解放张家河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6: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
7: 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8: 请看大决战第46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1: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0: 弄清楚了。
1: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秀山的事儿，先不要让杰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明白。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看来辅佐意识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1: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3: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4: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5: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4: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6: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6: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3: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徽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1: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冲。

0: 顾不了疫情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1: 是。

怎么了，大娘？

0: 父亲听说义申公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义申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义申公，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义申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义申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0: 哎，
1: 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义申公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

0: 如果您能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神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
2: 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
1: 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0: 啊，这个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3: 这里，
4: 请。
5: Thank you。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6: 白吉尔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5: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with the withdrawal to the south.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help youBut only you, not them.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We are happy to help, but just you, not Chang. Frankly, it's becoming very

0: 爸，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
1: 时局会更乱。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
2: 他一向是有拉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3: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4: 哎呀，好爸爸！<笑>
3: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
5: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3: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5: 是啊，天津。
6: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 陈长杰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5: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

0: 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主席。
1: 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嗯。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烤姥姥半糖，嗯，可香了。东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太甚！
1: 我们节骨了，快！
2: 是啊，咱们部队的一众战士。
3: 总统到。
1: 谁说不是？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亦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隐怀，而以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4: 德林，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5: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路途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6: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的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啊！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报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啊，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呐。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大小姐。

在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
1: 解散怕会受他们的影响。
2: 天机我是一定要收下去。
3: 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4: 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5: 1514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6: 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0: 48小时拿下天津。
7: 请看大决战第47集。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
2: 你们出去一下吧。
3: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您。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再会。

0: 不能逃兵，老子要跟共产党同归于尽。
1: 雨然，
2: 雪儿，
1: 总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总司令，走。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总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哦，
3: 主席，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2: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
4: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公伟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2: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
6: 他仍企图讨价还价了。
2: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7: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进来。
1: 司令。
0: 跟张教授谈得怎么样？
2: 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0: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2: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0: 哦，
2: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0: 说。
2: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2: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0: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打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山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0: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
1: 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0: 是，
1: 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三十五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
0: 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1: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 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你，我，哎，行，好，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0: 吉平。

0: 喂，
1: 这是啊，
0: 总司令。
2: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2: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2: 没有了。

0: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

0: 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他怎么说呀？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1: 从海上南撤？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左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嗯，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倒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2: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2: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3: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产？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13号只有几天了。

0: 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把这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1: 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两位司令官来了，
2: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
3: 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2: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3: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次长，我们想知道，您跟傅作义谈的怎么样？
2: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 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
2: 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
3: 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4: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 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2: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是。次长。啊。怎么了？没事。啊。啊，坐。
1: 您放，我今日非南京覆灭，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次长，请说。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一阵定局，这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当我等守校长再被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我明白，次长，不惜一切代价。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3: 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3: 看看。
1: 怎么说？
4: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1: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4: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只能开战。
5: 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6: 是。
5: 张副官，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到有一张尺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0: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赶到，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 才两三天而已啊！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2: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
3: 这个陈长捷，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捷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

0: 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1: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2: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3: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4: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3: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4: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3: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兵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5: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1: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6: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7: 是。
6: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7: 48。

0: 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楼。
2: 好，
3: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我们不信，天津城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妖妖
2: 市的人呐，让他们赶过去啊！妖妖
0: 市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2: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 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共军汇集。快点！
3: 是。
4: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3天。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5: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6: 就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7: 不能。
6: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贴近。

0: 京城桥刚刚被攻占到，占领了。
1: 天津守不住了。
2: 我今天过来是想请求贵国派出海军陆战队。
3: 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4: 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
1: 走，
2: 请看大决战第48集。
5: 陪伴，日夜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博望台州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在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上可以在东北第一漠感受驰骋大漠的豪迈和沙洲落日的浪漫，可以深入沙漠秘境大清沟，探寻沙海中的原始丛林与野趣盎然的草木生灵。
12: 特别生的这里，看，
13: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2: 非常细腻的沙子。
11: 可以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可以徜徉在辽阔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体味蒙古包底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14: 我们的心情还
13: 非常开阔，
14: 开阔，对
13: 对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1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走进内蒙古通辽，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处于蒙古高原过渡到松辽平原的特殊地理带，这里由北向南，山地草原、良田、湖泊、疏林、沙地，多样地貌次第铺展，组成了一座丰盈的自然资源宝库。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8: 我们现在呢是在通辽城区，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桥是新世纪大桥，它就横跨在西辽河上，也见证着通辽新城老城的融合。本地人一看到这座大桥呀，就知道到家了。那么这座城市呢，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它的南部、北部地势高，中部低平，这当中也分布

0: 沿着山地、草原、沙地等等不同的地貌，因此呢，大家也提炼出了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不仅能够看到优美的风景，还可以见到丰产的农田，尝到味美的物产。所以，我们也打算沿着这条大道去开启我们的通辽之旅，跟我们一起来多维度的了解这座城市吧。
1: 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由东南到西北贯穿整个通辽，集合了各种地貌，是通辽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级旅游风景道。摄制组从南端开启我们的旅程，第一站来到库伦旗的银沙湾。银沙湾所在的塔米查干沙漠，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带，被誉为东北第一漠。
0: 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就坐落于沙海中段，这里沙丘连绵起伏，既是壮阔的沙漠观景地，也是体验沙上游乐项目的绝佳去处。我们现在坐上这沙漠里的大脚怪了，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感觉离地面至少要有3米高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现在要在沙漠里面行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系上了安全带啊，不知道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
1: 所谓的大脚怪，其实是一种沙漠冲浪观光车，它配有巨型轮胎，比普通越野车高出一大截，在上面既能远眺沙海全景，又能如同乘坐沙漠过山车，获得刺激的冲沙体验。在银沙湾，趣味十足的沙上项目丰富多彩，可以搭乘沙漠越野车飞越沙丘，解锁极速动感体验。 也可以组队驾驶沙漠摩托，宛如驰骋沙洲的热血战队。如果想放缓节奏，还可以骑上骆驼，悠然感受大漠风情。尽兴体验过后，就能在专属管家的贴心服务下，入住特色沙漠主题酒店，享受沙漠微度假的惬意时光。
0: 不止有动感、有乐，银沙湾更藏着反差感十足的绿色生机。景区负责人严茂旺带我们来到一座占地约50亩的智能温室，这是一个沙漠里的番茄世界。哇，如果不是我是从外面
2: 走进来的哈，我可能不会想象到沙漠当中有这么一个长得非常好的番茄园，
3: 一串一串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它视野是很多品种，是不是？对，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园区的一个试验区，所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也是为咱们后续的大规模的生产做奠定一个就是试验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也是可以让游客来这个沙漠腹地更深处体验一种在沙漠其他沙漠体验不到的
1: 这种感觉，是的，绿色的感觉，
3: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沙漠还是想要这广袤，
1: 对，然后荒凉，对，然后这种反差感，
3: 对，这反差感就很棒。
1: 是不是极致反差感了？对，一个丰收的这种农趣的体验啊。这里的番茄全都种在依康栽培基址包中，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温、光、水、气、肥精准调控，相较传统农业节水率超90%。
0: 同时，因为光照充足，温室具有夜间保温功能，这里种出的番茄味道更甜。哇，这里这个景观太漂亮了！
3: 对，是的，
0: 这完全感觉好像来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哈，因为往面前看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沙漠的景色。
3: 是的，
0: 但是身后是一片绿意啊。
3: 您看那个，咱们在养胥木河，这是咱们库伦旗的母亲河，河南岸是巍峨的嘎尔山，河两岸是自然的湿地，然后再转身就是咱们一个沙漠的这么一个地貌。
0: 其实这让人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对于沙漠的印象一直都是干、缺水，
2: 对对对，
0: 然后

0: 一种颜色，
1: 对，
0: 但在这里好像我们看到了它像两种都很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样。
2: 对对对。
3: 在落日晚霞的余晖中，特色沙漠酒店的灯光次第亮起，傍晚的银沙湾又有了别样的风情。每天的落日音乐会如期上演，地道的蒙古族曲艺与舞蹈轮番登台，游客既能享受沙漠假期的松弛惬意，也能沉浸式体验库伦浓郁的民族风情。大漠晚风伴着绚烂烟火，让每一个沙海夜晚都成为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在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南段，不仅有浩瀚的沙海，还有一片沙漠绿洲，那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珍贵阔叶林和科尔沁沙地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其中的大清沟是一条全长约24公里、深50多米、宽200米到300米的天然峡谷。独特的沟谷地貌汇聚了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内蒙古高原三大区系的植被物种，是地球上同纬度沙漠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原生沙漠森林，被称为沙漠里的植物宝库。通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长董永义带我们首先来到大清沟的顶部。
4: 其实这个顶上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内蒙古高原的榆树林草原，嗯，就有稀疏的榆树，榆树林就是榆树的榆，疏稀疏的疏，嗯，榆树林草原下面的就是羊草，完了还有我们的蒸毛。你看这个是我们沟顶平的是吧，嗯，再往下这是沟顶是一个蒙古高原的植物区系，嗯，完了你看马上就这儿下坡了，
0: 是
4: 下坡的话就是我们的华北地区啊，燕山山脉的植物区系。
0: 我们其实走到那个位置哈，
4: 哎对，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大家走到这儿来就忽然感觉好像这个乔木要风貌一些了。
4: 哎对，你看比较官服比较大的蒙古栗子哦，
0: 所以其实我们走了短短的这个距离，哎，它就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了。
4: 对对对对 对，
0: 这个在别的地方其实很难看到的。
4: 对，嗯，这也是我们通辽大清沟的一个特点。
3: 航拍视角下，大清沟的立体生态层次一目了然，从沟顶到沟底，植被由疏到密，层次清晰，过渡分明。地势落差带来的温度、湿度的梯度变化，为不同植物群落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最终造就了这片荒漠中独一无二的绿色沟谷。我们从大清沟的顶部来到沟谷一端的入口，正是深入秘境腹地。这里的水源除了降水汇聚，还有多条溪流。我们乘坐橡皮筏顺流而下，穿行在一片水草丰茂、灌丛密布的沼泽湿地。一段水上漂流过后，我们登岸开始徒步深入大清沟。
4: 这你看，这块就是沼泽湿地了。你看，它都是灌木，你看全是。它有好多的泉眼，而且它的地势海拔低呀，啊。嗯。所有上游的所有的水都渗过来了。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嗯？因为它是那个沟形的，其实两侧这下雨流下来，其实都往这个沟中，哎，沟底来汇集。
4: 对对对对对，它是两个沟嘛 ，Y 字形这样的。嗯，哎，这样的。
0: 这样汇集，然后刚好您说的这地质构造，下面这个黄土层，
4: 下面是石砾层、嗯、黄土层，它正好有很好的储水功能，
0: 把这水给存住了。哎，
4: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植被在这儿就长起来了。
4: 因为有了水，它气候就潮湿了。
3: 继续深入沟谷，林木愈发高大密集，绿荫层层叠叠，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样的森林景观竟然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蒙古沙地之中。不过行至溪流浅滩，荒漠地貌的特征再次显现。
0: 这么一走过来一看，这个河底不是石头啊，
4: 对，都是白沙。哦，
0: 所以其实从这儿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这真的是长在沙地上的一片沙漠绿洲啊。
4: 对，
3: 除了白沙铺底的溪流，沟谷沿线还分布着很多神奇的自然沙泉。
5: 这是涌出来的是沙还是水啊？
1: 就是从沙子里边涌出来的水，所以特别清澈，相当于沙子就起到一个过滤的装置嘛。
0: 哦、这好漂亮
1: 看、啊！你看看多清澈啊！嗯、看我的手。
0: 哇，这个水真的是好澄清啊！
1: 但是我要摸到沙子的时候，它就有沙子上来了啊！你看，嗯，特别深的这里，看。
0: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像珍珠。
0: 是的，而且它这个水很冰凉，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从山涧里面涌上来的感觉。
1: 我们清沟里边就像这样的泉眼有百十来个，嗯，所以才导致我们清沟里边的水源源不断。
0: 就是这一汪清泉，然后把这个水流下来了，然后生态就变得慢慢丰富了。看我们身边还有小蝴蝶。
3: 清澈的泉水从沙底中奋力涌出，托举起白沙不停翻滚，它仿佛代表着大清沟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一眼眼沙泉汇聚成溪流，在沟底滋养出整片茂密森林。越往沟底深入，丛林愈发浓密，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哇，这走到这边来稍微开阔一点，
1: 对，这就到了我们的大清沟的沟底。嗯，你也感受到了吧，是不是树木非常的高大密集，
0: 是
1: 感受到像不像你去了南方热带雨林了，
0: 是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嗯，就是我们具有这个东北长白山植物群系的代表。你看前面呢就是一个胡桃丘，
0: 胡桃丘，
1: 哎，就是像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核桃一样，一会儿呢哎有个果，哎你看，
0: 哦，我这儿也捡
1: 脱落的果，
0: 有点像那个碧根果，长长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就是这样的。
1: 你看那边高大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水渠柳，
0: 就是做家具那个吗？哎，
1: 对对对，木材非常的坚硬，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0: 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啊？
1: 对，30多米。完了，旁边那块还有这个黄菠萝，嗯，哎，那边有黄菠萝，嗯、哇。
3: 其实这个胡桃丘、水渠柳、黄菠萝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0: 是吧？
3: 这些珍稀阔野树种在通辽全域几乎不见踪迹，唯独在大清沟不仅实现集中连片自然生长，且树龄结构完整，形成了稳定成熟可自然繁衍的原生落叶阔叶林群落。
0: 而且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壤颜色也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沟顶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还是那种跟沙漠里的一样的颜色，但现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1: 有了腐殖质了，
0: 对，它开始有一些泛黑了。
1: 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树叶树皮脱落，嗯，最后你看腐烂以后形成的，掺杂在这个沙子里，它就有透气性，又有了保水保肥性，嗯，所以植物就更新越来越发达，
0: 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们
3: 大清沟独特的深谷地貌形成的局部湿润小气候，成为北方温带森林植被在沙漠中的庇护所，从而保留下了源自长白山及燕山地区的古老植物群落。这里已成为科尔沁沙地保留最完好的原生森林生态样板。
0: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固有印象都觉得在沙漠，哪怕沙漠的周围是不可能有这样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的。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大清沟给了我们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来说的话，整个大清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类的植物？
1: 就是据上一次科学家专家的普查呢，大约是709种，但是我们参与进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嗯，那有可能我们植物的种类要超过原来的调查数据，
0: 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1: 对，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了。
1: 对，所以被称为沙漠绿洲，被称为沙漠里面的植物宝藏，嗯，就是我们的植物宝库。
3: 稳定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大清沟成为植物宝库，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家园。我们来到沟顶的疏林草原，摄影爱好者包秀奇正在林间静静拍摄御厨的戴胜。
0: 哦，戴胜他不是在鸟巢当中的，
2: 不是，他是在啄木鸟，是在橡树洞里边。啊，
0: 我看您是已经拍了一段了，是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2: 看看，可以。
0: 这戴胜鸟其实很漂亮，好多人都会把它当成啄木鸟哈，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它是其实在地上觅食的。
2: 它是，这个在地上觅食，在土里边找虫子吃。
0: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很。

0: 漂亮的。嗯，
1: 包秀奇二十多年专注拍摄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与自然风貌，大清沟的鸟兽草木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珍藏。
0: 这是您留的比较经典的照片哈。啊，这是什么呀？野鸡。
2: 这是正狐狸。
0: 冬天的时候啊。
2: 这是冬天，我冬天春夏秋冬都来。
0: 哎呦，这个雪都已经遍布了。
2: 这是中腹小鸮。
0: 好漂亮呀，猫头鹰。
2: 这是这个，这文蛐雀。
0: 圆滚滚的。这是狐狸是吧？
2: 前两天这个拍到的小狐狸崽儿。
0: 这是夏天的时候，
2: 这是前些日子。
1: 如今的大清沟已记录的野生兽类30多种，野生鸟类96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保护与天然物种基因库。在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之上，这片湿润的沟谷森林自成一方独立的生态空间，多样的草木生灵在此栖息繁衍，也让大清沟成为通辽最为珍贵和独特的生态名片。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在智慧牧场中感受数字化为传统畜牧业赋予的新活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0: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犹如广袤的绿色海洋。这是当地的墩粮田，所谓墩粮田是指亩产超过1吨的玉米田，它代表着通辽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的多项高产记录。科尔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姚振兴拿着卷尺展示着他们的种植成果。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是5个空，85公分，17公分株距，
0: 17
4: 株距是17公分，
0: 嗯，
4: 一亩地的面积除以株距0.17，再除以行距0.6，然后它的播种密度是6500，
0: 这么密呀、
4: 啊？这块是6500株的保苗率嘛？
1: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只有4000余株，但在通辽能达到6000株到7000株。这就是通辽玉米高产的核心科学秘诀。它并非简单增加播种数量，而是依靠一套秘诀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想要秘诀，就要让玉米实现标准化、高度一致、长势同步。首先需要深耕地、细平整，并借助北斗导航高精度播种，让每一粒种子均匀分布。而播种后的水肥供给则依靠滴水齐苗技术来保障。
4: 这个滴灌带是贴片式滴灌带，浇地特别均匀，
0: 嗯，
4: 因为它压力增大了嘛，压力增大了，你可以摸一下，你看压力是不是现在上来了？
0: 嗯，是。
4: 这样的话上来之后，就是咱们地头跟地尾压力都比较均匀，都是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它地头跟地尾的咱们这个滴水的速度是一样的。
0: 明白了，
4: 这样是特别均匀。
0: 如果压力不大的话，可能那个地头的那一块靠近

0: 多一些，
1: 它那个水就充足，
0: 地里呢
1: 就
0: 供应
1: 不
0: 上去了。
1: 嗯，
0: 它咱们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压力上来了嘛。
1: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从我们这儿一直往身后看，所有的管它都鼓起来了，
0: 都鼓起来了。
1: 嗯，它就能够达到我不管种在哪个角落，这玉米吃的水、吃的肥都是均匀的了。
0: 对对对。
2: 农田一侧配备有水肥调配装置和过滤加压设备，保证水肥的精准供给，并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作业，玉米长势便可以做到整齐划一。
0: 你看一下，
1: 嗯，
0: 咱这块的这垄是一个大垄，一个小垄，这小垄是40公分，滴灌袋放在小垄的中间，
1: 哦，
0: 然后大垄是80公分，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80公分它更宽，更有利于通风透光。这大垄是80公分、90公分到一直到1.1米，我们都做过试验，
1: 嗯，
0: 最终还是40公分跟80公分这种比例是产量最高的。
2: 过去播种和水肥管理相对随意，玉米的生长状态参差不齐，互相影响。而通过密植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养护，不但种的玉米更多，而且每一颗都能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产量自然大幅提升。而到玉米临近成熟时，想要高产还要克服一大难关，就是防止发生倒伏。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特制的生长调节剂，它可以缩短并加粗根部节间，并促进气生根生长，从而全方位加固根基，预防倒伏。
1: 哦，您一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里面的根基，它
0: 是
1: 外面又长了。
0: 这就
1: 是
0: 玉苗长出来之后，这已经是第二节了嘛，从第二节回来又长出来一层气生根。
1: 这就很像我们在搭这个高楼的架子的时候，我在外面再给它搭
0: 一
1: 圈，
0: 又加了
1: 一
0: 层辅助的，
1: 这样它就站得更牢了。
0: 对对对，
2: 这套密植高产体系共有10项核心技术，而在玉米田里一天的拍摄让我们深有感触。产量屡创新高，依靠的绝不只是技术，科技融合匠心付出，才能让通辽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0万亩规模吨粮田，也为中国北方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作为重要的玉米产区，又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通辽饲草料资源充沛，自古就有养牛传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我们来到科尔沁左翼后旗，温州人金海户已在此创业5年，他的牧场饲养着通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肉牛西门塔尔牛。
1: 好多牛啊，咱们这里养了多少头牛？
3: 我们一共是643头，然后有310头是育肥牛，这边都是房子母牛，
1: 哦，
3: 就这基础母牛。
1: 基础母牛，
3: 对啊。
1: 那这边呢，明显好像体型要更大一些。
3: 对，这就是咱们牛场的明星牛。
1: 明星牛，
3: 对，
1: 啊，
3: 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牛啊，它的血统还有系谱特别完整。
1: 它从外观上，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呀？
3: 它就是那红白花，
1: 嗯，
3: 净脸，这种是那个它的外观来说，
1: 就是脸很干净，是白色的。
3: 然后这是外观的，其实还
2: 像很多温州同乡一样，55岁的金海户经商多年，从未涉足过畜牧业。2021年，经朋友推荐来到通辽，看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成熟完备的产业链，金海户很快做出决定，投资建设牧场。西门塔尔牛原产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通辽引入它的良种，开展杂交改良。如今，经过代代优化的本土化西门塔尔牛，已经成为中国肉牛养殖的主流优良品种。
3: 对，我们通辽地区每年都有评比这个牛的那个它骨架、花片之类的评比。我们这里有其中有一头母牛也得了通辽市的3等奖
1: 啊！真的吗？
3: 这一头，
1: 这一头，边上这一头，
3: 对。
1: 哎，你看它要来展示自己了，好有趣，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一样。
3: 它的前胯比较宽，
1: 胯宽，
3: 身架比较长，瘦长，
1: 哦，
3: 然后屁股比较大，个子高。
1: 其实代表了它的一种健美和健壮。
3: 对对对，
1: 哦，
3: 所以说这它的下一代就下来也就不会差，在这里就会很高。
2: 通辽近些年大力推进畜牧业数字化转型，金海户的牧场也已经完成智能升级，开启了科学精准的智慧养殖新模式。无论是品种改良还是日常管理都事半功倍。
3: 这就是我们的那智能驾驶舱，它呢根据还有个智能耳标，就即时的能采取它的那个体温跟步数。
1: 也就是说体温和步数是实时都在监控
3: 的，对，每天的循环。像这种体温我们母牛繁殖，它比如说到了发情期它的体温有变化，这个还能查，比如说它几点开始比如说体温有变化。本来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全盯着这牛，现在有了那个监控，结合它的体温就更精准地捕捉到它的发情的时间，那配种的成功率就会高。
1: 这个我觉得这是
2: 智能系统不仅能精准捕捉个体数据，还会全天候监测牧场整体环境，采集牛舍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保障养殖环境安全舒适。牧场的智慧化不止于监测管理，更贯穿养殖全流程。智慧牧场的精准四维系统会根据监测数据自动生成每天的菜单，传送到工人手里的平板终端。他们不再凭经验配料用纸笔记录，只要看着平板就能快速完成拌料投喂。智慧牧场是通辽肉牛产业数字化的缩影，通辽已经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肉牛全产业链数字服务平台，为全市每一头肉牛都定制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完整集合从繁育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借助数字化手段，这片土地传承已久的畜牧业正借由数字牛跑出加速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漫步在辽阔的天然牧场，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4: 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4: 开出来，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们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驶，进入扎鲁特旗，草原的风貌逐渐显现出来。越往北走，蓝天、白云、远山、草场，路上的风景越让人惊艳。而一进入我们的目的地格日朝鲁苏木下营地，便好像步入了一座巨型的天然牧场，数以万计的牛羊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斯琴巴特尔正在骑着摩托车赶牛，这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早上把自家的牛从山上赶到草甸喝水，傍晚再把它们赶回山上。
1: 来到了草原上，真的感觉像歌词里写的一样，牛羊遍地撒哈。这边大家都是养牛啊？
13: 对，基本都是养牛。
1: 您养了多少头牛？
13: 我60多头。
1: 60多头？
13: 啊、哦，
1: 大家会分区域吗？
13: 不分区域，就是集体一起放。
1: 哦，
13: 那种的。
2: 走上山坡，回头远眺，辽阔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典型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独特的丘陵起伏地貌造就了错落有致、干湿适宜的生态环境， 植被种类丰富，是优质的天然牧场。

0: 斯琴巴特尔在夏季牧场的家就搭在山坡上，他和妻子乌吉斯古棱住在这里。
1: 大姐好，好漂亮呀！我刚刚走过来，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然后这么干净的蒙古包前面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大姐在照顾家。谢谢。
0: 蒙古包里陈设简单，收拾得非常整洁，摆着日常器具，还有蒙古族漂亮的马鞍。知道我们当天要来，乌吉斯古棱还特意准备了传统小吃，
2: 吃点炒米什么。
1: 这儿还有啊，我看您桌上摆了这么多吃的，这个是奶豆腐吗？
2: 对，
1: 这是奶豆腐。那个是什么呀？
2: 干奶皮子，烤的奶皮子
1: 啊、然后炒米，这是馓子哈，还有这种小的、这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是。
1: 所以传统的手艺没有因为到今天生活方便了就把它丢失了啊。
2: 对。
0: 家里的牛奶发酵的恰到好处，乌吉斯古棱需要尽快把它们做成奶豆腐。
2: 就这么放着，乳清和这个分开了就能做奶豆腐了。
1: 哦，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奶的这个成分跟它分离出来，
2: 对，
1: 这样一加热。
0: 酸奶经过长时间慢熬，水分不断析出，慢慢收干，再不停翻搅，直到变成紧实绵厚的糕团状，
2: 这就好了。
1: 好香啊！
2: 然后这个就
1: 把它摆平。
2: 对，
1: 那你先装这个，我来弄那个。浓浓的香气，其实也把里面的那个奶油感觉给熬出来了，
2: 是
1: 吧？所以它表面是非常油润油亮的。
0: 把膏状酸奶在模具里按压紧实，晒至一个星期，再切成粗条，奶豆腐才算制作完成。科尔沁草原的牛肉是这里品质极佳的特色风物，热情的乌吉斯古棱特地取出家里的风干牛肉给我们烤制牛肉干。
2: 这是风干的，风干了3-4天，
1: 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
2: 对，
0: 在炉火上慢慢烤制十几分钟，油脂便从牛肉纤维的缝隙里滋滋冒出，带到牛肉干的边缘微焦，整体呈现出诱人的棕红色，便已成熟，并达到最佳口感。
2: 你看出油了。
1: 是的，好香，有这个肉香味飘出来了。这一早上奶香肉香，特别有幸福感。哎呀，现在摸着还有一点温度呢。这个现烤的好好吃哦。
2: 现烤的好吃。
1: 对，
2: 就是热乎的，
1: 它外面还有一层那个脆壳的感觉，
2: 对，
1: 然后里面肉还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的肉汁，其实比可能带回家的口感还要更好。
2: 对，
0: 在这片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世代传承，也在时光里悄然延续出新的模样。过去靠骑马赶牛，现在普遍骑摩托车放牧，转场搬家、外出采购都用上了汽车。营地安装的光伏板能保障日常用电，通讯信号亦已全面覆盖。
1: 那现在家里是有60头牛啊，以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2: 打算还买点羊养着，就是羊就可以上山吃，上山能上山吗？牛不可以，牛就吃那个草场上的就那些嫩草。要是养的话，我们还能保护一点草场。
1: 就是其实羊它不太挑，有草就行。
2: 对，
1: 但牛会先挑嫩草吃，是吧？
2: 对，牛多了就草更不好。
1: 所以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
2: 是，
1: 它的这个生机盎然要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动物一起来保护，一起来维护。

0: 出现在草原上空，似乎也预示着这座天然牧场在雨水滋润下会变得更加丰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扎鲁特多样的民族文化。乌吉斯古棱的很多邻居都会在草原上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我们来到一位刺绣老艺人的蒙古包，
1: 坐下来了之后，不光奶奶自己绣，还递给我一个绣样。我们这绣的是什么花啊？
2: 这个，牡丹。
1: 牡丹花，
2: 都一样。
1: 哦，它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
2: 就是枕头。
1: 枕头上。
2: 啊、
1: 而且我看到了您这个一身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呀。
2: 自己做的。
1: 嗯，那个头带。
2: 头带。
1: 袖口，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包。这个是什么呀？也很精美。
2: 就是男的搁这戴。
1: 放在这里的。
0: 扎鲁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它以自然为灵感源泉，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绣工精细。
2: 山上的花嘞，山上的花嘞，就是小的就喜欢。
1: 就是大自然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喜欢把它绣在布料上。
2: 就是山嘞、河嘞、海的，多漂亮啊！
1: 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绣花哈，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宽宽的是，
1: 对，
2: 这地方来了，就是，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2: 开出来，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除了刺绣，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3: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板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搁刀子刻出来。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所以这相当于您写生先把这个景框回去，再进行根据这个雕刻手法，还要再一步细化它。
3: 对，刀法嘛，刀法就是黑白灰处理好，刻出来就是版画。
1: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版画艺术家眼中的草原是什么样了。
3: 对。
0: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3: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过了一个这个山坡，过了那个山坡，都是草原，年头好的年头，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蓝花坡，特别美。
0: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完成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旅程，它南北纵横，串联全域，除了我们一路所见

千年传承的文化之韵，见证安居乐业的幸福之景，用心领略这一幅徐徐铺展开的草原新画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及时有序地转移受险群众。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3: 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
3: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方面声称挫败一次中国黑客行动，并表示该行动入侵敏感政府机构。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强烈不满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
2: 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敌对势力攻击美国电力系统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0: 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
1: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2: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刚表示，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3: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型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0: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又一势力危险图谋。
3: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

0: 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1: 发言人还强调，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好的，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通过监测以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堰塞湖，给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根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勘查，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下午的2: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前救援人员正在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以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
3: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人员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堰塞体清理作业安全。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开展无人机勘查、抢险救援工作。其中，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抢险人员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任务。
2: 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已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已经抵达了吉隆镇。为什么抵达这里啊？在我手给大家指一下，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Y型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

0: 和疫区其实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六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三组人，分别是无人机六人，还有现场的侦察六人，以及搜救队六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六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
1: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陆航某部4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下午的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察任务。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那么这一次呢，从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共起飞的2架陆航直升机，这2架陆航直升机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50，在和平机场完成油料加注补给之后呢，携带着物资和搜救人员呢，前往定日机场的。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呢，一共是有2个批次，每个批次呢2架陆航直升机，也就是一共4架陆航直升机呢，赶往受灾区域执行搜救任务。现在呢是27号上午的11:45，我们正在飞临定日机场的上空。那么刚刚呢，陆航机组成员呢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油料和补给呢都足够支撑我们，直接飞抵，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我们将会不在定日机场来进行管停补给，而是会选择直接再继续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的受灾核心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外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在我们远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山体附近呢，是正在下起着小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以。

0: 霾的天气为主，可以说是阴云密布。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下起了小雨，舷窗呢也已经刚才就被小雨打湿了。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呢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来进行探索。现在我们的陆化直升机距离吉隆口岸还有5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现在这50多公里呢，可能是我们推进最艰难的一个50多公里，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向，然后我们想要飞得稳的话，就必须要钻过一条深沟。但是呢，现在云层的这种厚度和它这种云底高啊，非常的低。我们一边在研判，一边呢在努力的进行尝试。现在我们直升机正在进行低空的飞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这个山峰的山顶啊，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能够看到现在呢，下面有一些公路，然后也有车辆在行驶。那目前大家看到现在，在远处的这些云雾啊，基本都是压在这个山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如果提高我们飞行的高度的话，会一下扎进云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前进的路，是相对比较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的尝试推进到受灾的核心区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今天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6: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发生在该国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270人遇难，此外仍有大量人员失联。
7: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公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

0: 给热索瓦、努瓦果德、塔丁、库尔喀以及奇特旺等相关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造成河流沿岸多地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将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表示，联合国机构及人道主义伙伴已开始为地方当局提供支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宣布将拨付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援助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此次灾害。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是日索瓦、努瓦果德等地。今天总台记者在位于努瓦果德受灾村镇看到，当地道路因此次灾害被阻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抢修，并向灾区深处进一步推进。
2: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11点左右，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车已经完全黄色的这个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居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2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的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0: 据半岛电视台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特朗普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于次日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 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早些时候称，伊朗、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路透社说，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路透社报道，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作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美国近期释放出暂不扩大军事行动的信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向盟友表示，美国目前不打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而将重点采取其他手段施压。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路透社27号发文指出，2月28号开始的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半年，战场的胜负尚未分明，但战事带来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代价已清晰可见。
3: 首先，这场战争正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承受显著的政治代价。报道称，自冲突爆发以来，特朗普支持率从40%降至33%，油价上涨削弱了其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竞选承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捍卫国会微弱多数的目标恐遭遇严峻挑战。其次，全球经济承压，但韧性超预期。报道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1/5能源供应，冲突导致油价飙升并引发衰退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两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至3.0%，但得益于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下降、人工智能产业繁荣及投资消费支撑，本轮冲击整体小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未出现极端衰退。再次，伊朗虽遭重创，但未被击败。报道称，美军已摧毁161艘伊朗海军舰艇，并瘫痪其82%的防空系统，但伊朗仍保有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攻击航运及美军设施。此外，中东局势更趋动荡，美国盟友暴露于风险中。报道称，伊朗袭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设施，并扰乱航空旅行。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封锁推高了保险和运输成本，供应链广泛受阻。同时，针对美国最关心的伊朗核武研发进程，报道指出，美国情报评估将伊朗核突破时间从战前最长6个月延长至最长1年。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仍无法核实约440公斤高丰度浓缩铀的下落，伊朗核计划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最后，美军全球战备能力受损。报道称，美军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精确制导导弹及爱国者萨德的拦截弹库存大量消耗，美军被迫从欧洲和亚太抽调兵力驰援中东，长期超期部署，导致全球多区域战备与兵力部署承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没有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但已经听取了相关汇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证实了拉特克利夫访俄的消息。
3: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

0: 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他说，俄方并未安排俄总统普京与拉特克里夫进行任何会面，但关于双方接触的所有情况都立即向普京做了汇报。他同时表示，现在评论拉特克里夫访俄会如何影响俄美双边关系还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作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一事表示，这算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据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支持。这一说法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承认。
2: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三名知情人士中包括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画面中是据信搭载拉特克里夫的 C-17 运输机在结束访俄后于25号傍晚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的情景。知情人士披露，拉特克里夫与俄情报官员会晤时，主要警告俄罗斯不要采取任何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升级行动。据《华尔街日报》当天稍早时报道，美国情报界担忧俄罗斯当前因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内外承压，恐选择在今后数年内以网络攻击乃至小范围地面袭击等有限方式攻击某一北约成员国，且很可能针对波罗的海三国。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拉特克里夫还在会晤中提及美国政府近期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向俄方表达希望其停止与伊朗共享武器装备和防务技术的愿望，并建议俄方若受制裁影响不要过度反应。不过，保守派人士贝克26号电话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提及，拉特克里夫访俄目的为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或就美国对伊朗制裁争取俄方合作，均遭特朗普否认，并斥之为疯狂猜测。特朗普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但未作进一步说明，并转而讨论俄乌冲突，暗示拉特克里夫访问与其相关，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就拉特克里夫此访对俄美关系影响，佩斯科夫表示，经由情报机构渠道沟通是积极现象与进程，即便在两国关系最艰难时刻也通常会持续，但判定此访会促成俄美关系走出深度危机为时过早。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0: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包括服务贸易在内。

0: 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加拿大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缅因、密歇根、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新罕布什尔等不少美国北部州将加拿大作为主要出口市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州，奶酪等乳制品主要来自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话指出，加拿大选择对龙虾征税意图明显，因为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该州今年秋天将举行一场重要选举，这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关税旨在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施加政治压力。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加拿大的策略是由此增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号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落下帷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的热搜。外媒认为，近年来不断迭代的机器人比赛成为中国持续推动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
2: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Beijing is clearly pushing these 2,000 plus machines to the limit.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让世界惊叹的是速度。外媒争相报道中国机器人打破博尔特百米纪录的精彩比赛。今日印度将其称为惊艳冲刺。报道称，中国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仅用9.39秒完成100米跑，这一成绩相较于去年的21.50秒，可谓取得惊人的飞跃，凸显了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的步伐。在外媒看来，比速度更值得关注的是运动会难度的全面升级。路透社指出，机器人需要在拧螺丝、开瓶盖、用镊子夹取珠子等任务中接受速度与准确性的双重考验。分析认为，要让人形机器人具备接近人类的精细操作和触觉能力，机械手是其中最复杂的技术挑战之一。赛事新增更多面向实际工作的任务，反映出行业发展的重点正在从技术展示进一步转向现实场景应用。
4: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小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3: 中国机器人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快速的进步？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工厂和产业链。报道指出，由于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具有明显的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电机、电池、齿轮、传感器，制造机器人身体所需的一切现成在手。
5: They can source the kind of parts that they need within a small area. For instance, I was told by robot experts that, you know, if you're building a robot in Shenzhen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you can source a part within an hour. In Europe, that can take more than a week.
3: 众多外媒表示，中国机器人正从表演者转向劳动者，加速走向生产生活场景。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可达50,000台，工厂、服务等多领域均展现出广阔应用前景。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正

0: 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
1: 今年是香港入境事务处成立65周年。近年来，香港持续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同时强化出入境安全管控。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接受总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入境处将持续以科技提升通关效率，优化人才服务，并升级执法能力，更好服务香港发展大局。
2: 今年6月，香港入境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香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旅客无需停步或出示旅行证件，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核实身份，全程最快约5秒。
3: 到今年6月，入境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离境大堂推出无感一道这个服务，作为香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全程只需5秒，为旅客带来无感通关的体验。
2: 与此同时，新皇岗口岸正进行系统测试和运作演练，新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预计整体通关时间由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进一步提升深港跨境通行效率。人员往来提速，人才服务也持续优化。截至今年7月，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有超过46万宗签证申请获批，其中高才通计划和优才计划分别超过14万宗和34000宗。
3: 政府在抢人才的同时，也着重挽留人才。为响应政府人才政策，入境处容许多项人才计划的申请人及受养人于签证到期前3个月提出延期申请，进一步便利他们留港发展。
2: 便利开放的同时，安全防线也不断升级。针对不法分子利用社交平台招揽非法劳工等问题，香港入境处计划今年建立部门首个数码法理见证所，通过网上分析系统整合不同平台数据，加强数字取证和网络犯罪调查能力。
1: 昨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完成海关查验、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
4: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光物流中心，上万件玩具、手表等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完成卸货、理货、清关、安检和打板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碰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登机发往全球。
5: 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所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4: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据了解，该货站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设计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
1: 昨天，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铁路车站北货场，一列满载集装箱的俄方宽轨货运列车缓缓驶离站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这标志着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运输模式正式落地。
4: 宽轨重出，即宽轨列车满载货物后直接出口，也就是我国的出口货物在绥芬河铁路口岸完成装车，免去在俄方车站的换装环节，整体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绥芬河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节点，拥有

0: 有宽轨与准轨并行的套轨设施，具备直接接发俄方宽轨列车的作业条件。
1: 以前呢，货物出口得先通过中国的准轨列车运到俄罗斯，中间的环节多，时间长。现在呢，俄方的宽轨列车可以直接在绥芬河装载货物出境大莫斯科，时效从以前的20多天缩短到了12天。
0: 为推动宽轨重出模式顺利落地实施，绥芬河市强化与铁路部门、俄方政府及重点物流企业的沟通联动，积极支持企业开行绥芬河莫斯科特快专线。目前货源集结范围已拓展至全国60个城市。
2: 这个暑假，魏一门首义赴一座城成为了出游的新趋势。平台数据显示，暑期非遗主题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8%。在首座、观演、研学、漫游中，夏日消费活力正被持续激活。
3: 这个暑期，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题材大剧《种墨园》热播，不少观众循着剧情来到故事发生地中国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卡博物馆，探秘古纸珍品，体验古法造纸技艺，在真实场景中感受纸寿千年的中华匠心。
4: 我们主要是来带小朋友过来，刚刚参观了博物馆，让他了解一下制作过程的发展历史，感触还是很深。
3: 除了看文物展品，游客还能亲手体验捞纸、花草纸制作等传统工序。从追剧观众变身非遗技艺的参与者，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
5: 我是看完了电视剧《种墨园》，我对整个宣纸的技艺感觉非常好奇，然后听说这边可以进行体验，我就慕名而来。我做了一个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6: 《种墨园》电视剧播出之后，游客量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到8月份我们整体的游客量大概接待在2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0%。
3: 这个暑假，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博客、射箭、传统技艺等特色方阵依次入场，长调、马头琴、安代舞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草原人民生产生活的智慧。
7: 来到这个巴黎又奇这个非遗那达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很开心，很值得来。
3: 在更多人的参与中，非遗散发传统魅力，与各地传统和特色相结合，非遗愈发鲜活。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将柳子戏、山民歌、花鼓灯等非遗项目融入旅游场景。甘肃省天水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本土 IP 与非遗技艺融入文创设计。河北曲阳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青少年暑期实践课堂，通过博物馆、非遗工坊、社区课堂等多元场景，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定瓷、曲阳雕刻等本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安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非遗之旅，以鱼灯、漆器联动非遗技艺体验活动，一场场特色鲜明的非遗互动体验，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尽兴而归。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中午又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的16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沙特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沙特尔将于明天的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携风裹雨逼近浙闽沿海。8月27号的14时，浙江台州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最高级别，全市进入防台临战状态。气象、水利等部门进驻联合指挥体系，密集会商，加密预警，分阶段梯次推进防御工作。国网台州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依托智能化、高科技巡检装备，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全方位防汛防台风专项巡检，以科技加人力双重保障，全力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

0: 咱放心。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西晋中和顺县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在镜头当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或静卧休息，有的在地上树下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除华北豹外，红外相机还捕捉到雉鸡觅食、赤狐捕猎、野猪结伴觅食等野生动物的日常画面。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

0: 锦天堂，醉意杭州。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酷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驰援，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在展开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救搜索工作。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某高原机场，后续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吉隆县吉隆镇，在西藏某边防团的训练场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下午呢，突击队前往堰塞湖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这样一个出发点。那么今天呢，我搭乘着这个陆航的直升机呢，也是降落在我身后的这个平台。降落在这之后呢，马不停蹄的，我们就搭乘了边防团的车辆呢，就赶往这个救灾的一线。那么今天的我所跟随的部队呢，主要是分成空中和地面2股力量。那么在空中呢，我们今天是上午的时候呢，10点钟，我们跟随第一批的2架陆航的直升机来到了在位于口岸的这个核心的区域，来进行了一个在低空当中的一个巡视以及搜索。为什么我们有无人机来进行探测之后，还需要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的直升机来进行探测呢？为的就是我们用人的眼睛，用人的思考，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判断。那么这也是为我们后续的这些搜救的工作呢，来判断我们接下来飞行进入的路线和撤离的路线，来提供一个帮助。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的地面分队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训练场呢集结完毕之后，来出发，抵达了位于堰塞湖大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在这里呢，有武警官兵，有我们的这个西藏军区的官兵、边防官兵，以及当地的民警和消防力量，以及救援队的各种力量。
0: 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今天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 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

0: 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汇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前救援人员正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以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
3: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八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人员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堰塞体清理作业安全。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开展无人机勘察、抢险救援工作。其中，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抢险人员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任务。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有关现场的情况和接下来的救援计划，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Y 型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 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六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雨水仍然较为频繁，可能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较大，容易诱发二次泥石流或滑坡等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今天，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他分析了这次灾害发生的成因。
3: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5: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5: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
6: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及时有序地转移受险群众。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7: 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6: 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

0: 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
1: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发生在该国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270人遇难，此外仍有大量人员失联。
3: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公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努瓦果德、塔丁、库尔喀以及奇特旺等相关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造成河流沿岸多地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将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表示，联合国机构及人道主义伙伴已开始为地方当局提供支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宣布将拨付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援助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此次灾害。
2: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图谋。
4: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5: 发言人还强调，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黄玲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6: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

0: 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2: 据半岛电视台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特朗普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于次日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最高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报道说，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中午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以东约3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在浙江登陆的可能性较大，登陆时中心风力或达12到14级。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蓝色三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27号至30号将先后影响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洁来了，
1: 碧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碧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碧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碧白。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6: 干嘛？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道，仅限商船通行，军舰禁止驶入，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是否就此重塑？美称对于伊朗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透露暂不发起新打击，直接对抗缓和之际，暗杀传闻却此起彼伏，美伊博弈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破解？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行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以致多人伤亡，为近年来该国伤亡最惨重的灾害之一。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正加紧抢险救援。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正同尼方共同做好搜救工作。特朗普公开回应美中情局局长赴俄密谈。好，首先来看到26号尼泊尔北部地区突发大规模山洪，这场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泊尔一侧已有数百名外国游客生死未卜。
1: 26号上午，一声巨响划破山谷宁静，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洪流裹挟着巨石和泥浆从山谷奔涌而下，以极大破坏力冲毁房屋、桥梁和道路，人们仓皇逃离，村庄几乎被瞬间吞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尼泊尔拉苏瓦县，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区，山谷狭窄，交通条件有限，是通往中国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短短数秒，泥石流裹挟着碎石断木从高山倾泻而下，平坦的河谷平地转瞬变成一片翻滚的泥海。多名幸存者回忆，灾难来得毫无缓冲，大家听见巨响的瞬间只能本能地尖叫着向高处山坡狂奔。洪水冲入村庄，大量泥浆和碎石伴随洪流倾泻而下，房屋倒塌，车辆被冲走，一座金属桥也被洪水摧毁。在特里苏里河畔，幸存者眼睁睁地看着车辆被山洪吞没。
2: 我的家人在我面前被洪水卷走，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他的孩子们全都被冲走了，他们根本无法逃脱洪水的魔爪。
1: 逃至山坡高地的目击者亲眼目睹了绝望的画面，山下成片房屋接连坍塌，曾经的村落、街道、停车场几秒之内消失在泥水之中，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只能爬上高处依附残垣断壁求救。
3: 我和母亲在逃生时待在一起，我抓住母亲的手救了她，在此之前我把手机给了我妹妹，让她注意安全并保持联系等待救援，但现在联系不上他了，手机已经关机，我很担心他一定是被冲走了。
1: 灾后的山谷满目疮痍，幸存者被困高地，彻底断水断粮。由于道路中断，天气恶劣，救援直升机一度难以降落，搜救行动面临巨大困难。
4: We don't have a clear data on how much losses we have got,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 is a big, big devastation. Nepal already deployed all their maximum number of the doctors. They activated all the health centers nearby.
1: 有村民的房屋险些被泥浆吞没，众人组成人链，用绳索将其拉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26号，尼泊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
5: This is, one of the deadliest disasters I would say that Nepal has seen in years, and we're still trying to wrap our heads around, just the magnitude of the devastation. On a normal day, now almost all the major roads, all the major bridges have been destroyed. So, the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a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But more than that, we're really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scope of the damage and the loss of life.
1: 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已派遣志愿者赶赴现场。目前实际搜救工作由尼泊尔军队承担，但该地区地形极其复杂，被困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
6: About 10,000 people must be swept away from all the river banks up to Sitawan, up to Dharing basically. And there are many bridges has been swept away. And then about 14 hydroelectric projects are devastated. And then situation is very much terrible. And then government already declared emergency for 3 districts. This is Nuwakot, Dharing, and then Gorkha, and then people are terrifying with this devastating flood. And even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of the drinking water were washed away from the source. All the source were devastated, and then it is very terrible condition there.
1: 此次山洪为何如此猛烈？土耳其媒体用动画模拟了此次洪灾可能形成的过程。在冰川、积雪、暴雨和复杂地形共同作用下，一旦出现冰雪融水增加、山体滑坡或泥石流，洪流在短时间内沿狭窄河谷快速推进，形成巨大的破坏力。纽约时报8月26号报道称，据一组地质学家和冰川学家初步评估，尼泊尔26号发生的致命洪水很可能是由一块巨大的冰体从冰川上崩落，从数千英尺的高处倾泻而下，落到下方山谷所引发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冰崩。
7: There are thousands of glaciers.
3: 喜马拉雅这一地带分布着数千条冰川。把画面进一步放大，就能看到这里地势极为陡峭。要知道，部分山峰海拔超过7000英尺，山体岩石脆弱，表面覆盖着冰层。受气候变化影响，该区域冰川消融速度几乎翻倍，约200万人面临冰湖溃决的威胁。这类灾害过去就曾发生过，本次灾情很可能就属于此类，同时还叠加了多重连锁次生灾害。这条河因冰川长期消融，导致水量不断蓄积，最终决堤。
1: 目前，关于灾害产生的具体原因尚无权威判定。有分析认为，受全球变暖影响，亚洲大陆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而当地正值季风季节，近期降雨频繁。当发生山体震动或冰川崩塌时，上游河道极易被堵塞，水位不断累计升高，最终河道溃决，洪水化作滔天巨浪倾泻而下。
8: You know, in mountain, steep mountain environments like this, or you know, anywhere in high mountain Asia, or the Andes, or the Rockies, etc., a lot of slopes are moving, and you know, we as a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s really need to be paying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the slopes before they develop into disasters.
1: 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山洪已导致近5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证实，有34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北部洪灾中失踪。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也表示，一次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人与外界失联。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有9名韩国公民失踪，另有10人受困。韩国方面27号组成快速反应小组，启程前往尼泊尔。
9: 네팔현지에서우리국민들에대한신속하고안전한수색과구조활동이이루어질수있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0: 提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目前抢险救援正全力推进。
1: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
10: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

0: 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
1: 此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
3: 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 1.5至2公里的道路现在已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
1: 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8月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
4: 先遣组，我带领先遣组8个人携带了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7台套，已经于27日的凌晨30分到达了吉隆镇。然后在经前方联指召开了会议后，受领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明确堰塞体的危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相关数据的任务，为后续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数据支撑，排除当前首要堰塞体险情以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的清理作业安全。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市飞赴定日机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
5: 我现在正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任务航线。此时此刻，透过我所在的直升机舷窗往外看，可以看到连绵巍峨的雪山峡谷，河谷在群山之间蜿蜒伸展，部分山体被云雾缠绕。目前我们的机上搭载有勘察摄像设备、应急救援物资2架编队中，1架担负医疗救援备份，另1架负责物资运载投送。
1: 8月27号上午7点半，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可见泥石流冲刷的明显痕迹。这里距吉隆口岸国门直线距离近2公里。
6: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这个遇难者。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7: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确数据支撑。
8: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

0: 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0: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便随之跟进，覆盖一片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27号10:30，西部战区空军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顺利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场，投入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预测，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2: 2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力量、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闪电访问莫斯科，全程仅停留8小时，普京并未亲自会见，会谈内容高度保密，却留给外界重重谜团。
1: 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莫斯科，前后停留8小时，普京并未亲自会面，仅听取情报部门汇报，双方对会谈内容全程守口如瓶，引发全球媒体多方猜测。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自媒体播客采访时，回应了关于此次秘密访问的一些猜测。
3: Putin is going to test NATO resolve all the way to speculation that is crazy. He's going to strike England, all the way to this is maybe the U.S. telling them about the Iranian sanctions, saying we're serious about them. Can you tell me why our CIA director fle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meet with the Russians?
4: Well, none of the above. He's there on, you know, very sort of semi-routine. I hate to disappoint people.Now, something may come out, you know, out of it. We're working very hard to get that war ended. And frankly, they both want to see it ended.
1: 有媒体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可以用非常隐蔽的方式出访，而这一次航班轨迹全程可查，这种公开本身并不寻常，耐人寻味。
5: What was not normal for a CIA director's travel was how visible this was. The CIA has very discreet ways of getting the director into and out of foreign countries. His travel is usually classified. In this case, like you said, flight trackers picked up the military aircraft he took into the country. There were videos of the diplomatic convoy that he's believed to have taken around Moscow. Not the standard means of getting around for the CIA director. So the visibility itself may be part of the message.
6: 那么这次美国中情局长访问俄罗斯呢，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俄美情报机构之间一直有沟通渠道，有热线，但是公开的访问很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长访问莫斯科还是俄乌冲突之前。那么这次访问呢，他最后的议题呢并没有公开，只是媒体分析呢有谈到释放在俄罗斯在押的这个美国人。因为之前呢，中情局也多次参与解救过一些被俄罗斯释放的美国人啊，当然也会谈到俄乌冲突，因为当前俄乌和谈停滞，而且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所以呢，这次拉特克里夫访俄呢，有可能就是一次重启这个谈判的这种努力。但是呢，因为他在莫斯科待的时间很短，而且普京呢也没有会见他，所以我觉得这次访问如果谈到俄乌冲突呢，也仅仅是双方这种立场的互探。当然也有分析说可能会谈到伊朗问题，就是让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援助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在当前俄美关系复杂、俄乌和谈停滞的情况下，俄美之间的接触呢总是有益的，谈呢总比不谈强。
1: 美国中情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到底是为了什么？媒体众说纷纭。猜测一，俄乌冲突风险管控，试探停火可能性。有消息显示，美方事前要求乌克兰在美俄密谈窗口期暂停对俄本土核心城市远程打击，为对话创造环境。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也间接证实，此行目的包含推动俄乌战事走向终结。但俄方强调，现阶段不具备真正停火的现实条件，更多是底线摸底，而非达成停战协议。猜测二，防范冲突外溢，为北约安全划线。有美媒认为，美方此行希望当面澄清，俄罗斯不会对北约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避免俄乌冲突向外扩散，防止出现误判，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华尔街日报》八月初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从今年秋季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来试探北约的反应。
7: New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that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uld launch a limited assault on an allied country, likely a Baltic nat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6: 俄美之间呢有沟通谈判的渠道啊，情报部门也建立了热线啊，所以有分析认为，拉特克里夫访俄呢是为了管控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那么确实，现在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那么欧洲呢仍然坚定地奉行这种挺乌抗俄的政策，所以俄罗斯和北约冲突的可能性呢也不能排除。所以我觉得拉特克里夫访俄呢也有进一步管控危机、防止局势失控的这个目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俄乌之间也非常有必要建立直接的沟通平台，推动俄乌冲突缓和，也推动了和谈能够取得突破。
1: 据报道，这是拉特克里夫上任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可查的访俄行程，更是俄乌冲突爆发数年以来美俄情报最高层级最敏感的一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有关，但俄总统普京并未与其会见。
7: Well, I think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 mean, I think he was meant to go there covertly and have this meeting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Potentially, they even asked to speak with Putin himself, and they did not actually meet with Putin. And it's possible that Russia rebuffed their request and they went home empty-handed.
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前后，俄罗斯媒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连续数日在莫斯科上空经过。目击者表示，这些神秘光点严格沿直线缓慢移动，引得路人抬头观看并用手机拍摄。据俄媒报道，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次性将两批星链卫星送入轨道，其中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另外27颗则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基地发射。俄媒认为，对普通民众而言，这可能只是一次太空观测现象，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星链已经不再只是商业卫星互联网系统，而被视为影响现代战争的重要基础设施。
8: Спутн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на высоту 550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а это требуется время. Одна из причин, по которой это было легко наблюдать летом из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были освещены прямыми солнечными лучами.
1: 分析认为，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利用星链系统提供的通信支持，在战场通信、无人机作战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也让太空基础设施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 小米鹏程。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9。
1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机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13: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5: 立白的恩欢购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8: 立白的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9: 真划算，
20: 还得是立白。
21: 如果人生有边界。
22: 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山城风云骤起，国共对坐和谈，桌前唇舌交锋，幕后暗潮汹涌，舆论博弈，特务监视，生死险情环伺其间，中共领导人以胆识破困局，以赤诚聚民心，于暗流之中守住和平希望。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0: 毛泽东深入虎穴，来到重庆共商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1: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2: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1: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了由代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希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

0: 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1: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0: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1: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0: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1: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2: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0: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2: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0: 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成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旋即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1: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2: 就国民党手下竟是那不听话的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1: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0: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1: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而是三叔，是指毛先生的三位警卫员，他们分别是舒光才、齐吉树、戚继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叔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八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0: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

0: 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1: 看到说这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的有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啊，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像要扣羊毛的东西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0: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0: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0: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刘亚子来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1: 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

0: 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1: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2: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呢，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1: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3: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去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1: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4: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曾巩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1: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5: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吃到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1: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6: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 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1: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运动，随时开始。
2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
27: 多走两步，
2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2: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3: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4: 哎，不会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给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5: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7: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

0: 学习到更多像勇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1: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2: 八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李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3: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4: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20A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3: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5: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

0: 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2: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0: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

0: 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它预想的效果的？
2: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的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会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3: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

0: 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他确实是匹夫汉庶。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1: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0: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2: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0: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3: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泰，
6: 对，
7: 家常菜用绿泰，
6: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6: 家常菜用绿泰，
8: 非配制好成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2: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

0: 员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四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2: 目前当地汇聚了多方救援力量，救援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最新报道。
3: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海拔2800米的吉隆县吉隆镇。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条街呢，是这次到吉隆来增援的救援力量汇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条街道，包括前方指挥部也在这条街。我们看见很多队员呢，就是我们消防队员也是在整理他们的救生绳等等相应的这个装备。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目前西藏已紧急聚集各方面救援力量，各类救援物资迅速到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力的开展。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在人员搜救方面，救援人员主要采用无人机观测、红外线探测、卫星通讯等方式对灾害现场开展探查搜救，调动了部队、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等各方救援力量2069人。现在有1200多人已经抵达吉隆镇，从昨天到今天有300多名救援队员深入一线开展救援，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目前大家很关心的救援难点主要是有几个，一个是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方向的道路有大量的泥石流裹挟的淤泥来堆积，国道216线多处道路是中断的，淤泥的清理工作还在持续。我的同事在今天早上也是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800米处，他也告诉我，就是这个淤泥到了他的膝盖，大概在膝盖的这个位置，还往前走呢，因为这个山势是往下走的，这个淤泥会更深。第二个问题是口岸附近的堰塞湖的风险问题，今天也有专家前往现场调查，目前呢相关情况还在分析研判当中。 第三个难点是现在的天气情况，因为持续的

0: 降雨，很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救援部队呢正在抓紧黄金的救援窗口期，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失联人员的搜救、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
2: 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
1: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发生在该国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59人遇难，此外仍有大量人员失联。
4: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公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努瓦果德、塔丁、库尔喀以及奇特旺等相关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造成河流沿岸多地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将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表示，联合国机构及人道主义伙伴已开始为地方当局提供支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宣布将拨付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援助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此次灾害。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热索瓦、努瓦果德等地。今天总台记者在位于努瓦果德受灾村镇看到，当地道路因此次灾害被阻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抢修，并向灾区深处进一步推进。
5: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11点左右，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车已经完全黄色的这个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

0: 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居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两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的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1: 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今天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他分析了这次灾害发生的成因。
2: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泻流事件。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泻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泻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3: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2: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吉隆口岸所处的喜马拉雅沿线区域构造活动活跃，山体地形陡峭，同时叠加冰冻圈、气候变化等多重复杂条件，是多重风险交织的灾害高危区域。专家表示，区域冰川退缩、冰湖扩张的趋势持续加剧，冰湖溃决、冰崩等灾害的发生概率在上升。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4: 据半岛电视台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特朗普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于次日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

0: 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早些时候称，伊朗、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路透社说，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路透社报道，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作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美国近期释放出暂不扩大军事行动的信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向盟友表示，美国目前不打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而将重点采取其他手段施压。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据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支持。这一说法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承认。
0: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三名知情人士中包括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拉特克利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画面中是据信搭载拉特克利夫的 C-17 运输机在结束访俄后于25号傍晚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的情景。知情人士披露，拉特克里夫与俄情报官员会晤时，主要警告俄罗斯不要采取任何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升级行动。据《华尔街日报》当天稍早时报道，美国情报界担忧俄罗斯当前因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内外承压，恐选择在今后数年内以网络攻击乃至小范围地面袭击等有限方式攻击某一北约成员国，且很可能针对波罗的海三国。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拉特克里夫还在会晤中提及美国政府近期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向俄方表达希望其停止与伊朗共享武器装备和防务技术的愿望，并建议俄方若受制裁影响不要过度反应。不过，保守派人士贝克26号电话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提及，拉特克里夫访俄目的为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或就美国对伊朗制裁争取俄方合作，均遭特朗普否认，并斥之为疯狂猜测。特朗普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但未做进一步说明，并转而讨论俄乌冲突，暗示拉特克里夫访问与其相关，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就拉特克里夫此访对俄美关系影响，佩斯科夫表示，经由情报机构渠道沟通是积极现象与进程，即便在两国关系最艰难时刻也通常会持续，但判定此访会促成俄美关系走出深度危机为时过早。
1: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中午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以东约320。

0: 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或达12到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蓝色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九省区。今天至30号将先后影响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1至7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昨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曾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金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道，仅限商船通行，军舰禁止驶入，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是否就此重塑？美称对于伊朗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透露暂不发起新打击，直接对抗缓和之际暗杀传闻却此起彼伏，美伊博弈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破解？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行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建安全海上通道，双方约定只允许商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军舰不得通行。伊朗还称，若伊方要求得不到满足，海峡将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会否得以重塑？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透露，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起新打击，而是优先经济制裁施压。就在美伊直接对抗缓和之际，双方互相出现针对高层级亲属的暗杀传闻，美伊博弈仍旧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打破？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访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若伊朗要求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另据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日前表示，伊朗军事战略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武器系统，伊朗已做好迎接下一场战争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伊朗刚刚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一个新的谅解，但是也有伊朗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还在商榷一些细节。那这一份新谅解在哪些核心问题上进行了推进，又在商榷哪些细节？另外专门提到一句说，这个新谅解中说允许商船通过，不允许军舰通过，这一条是专门针对美国吗？
2: 我觉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成了一个各方关注也是争夺的一个焦点。那么从伊朗来讲，我觉得他现在采取的这个手法是一个对他最有利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争夺的双方是一方是美国，一方是伊朗，但是伊朗呢现在不跟美国直接在谈，他是通过阿曼在谈。

0: 我觉得这是他比较巧妙的地方，而且现在跟阿曼的这个重新谈这个航线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就是他们还在最后要敲定，但现在一些初步方案已经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航道的管理，就是以前是南北两个航道，然后合而为一，那么现在这个航道呢，它还是一条，但是相当部分要经过伊朗的水域，那经过伊朗的水域，实际上就意味着伊朗对这些船只从那儿经过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权，一个决定权，那么这个就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力量和影响力在那儿。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他用阿曼去撬动美国，这是一个争夺的地方。第二个呢，伊朗也要立规矩，就说这个地方以后要开放的时候，只允许民用商用的船只通过，不允许任何这个军舰。那么这个指的是谁？就是指美国，要把美国给排除出去。如果你美国要用军舰过来，那他就说那会遭到一些这个攻击，那么对商船他是要保证这个安全，所以这是双方我觉得在角力的一个地方。但是从美国来讲，他当然他也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这个主动权又让给了这个伊朗，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拼命，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他要有他的这个话语权。实际上我觉得对这个最后也会影响到伊朗跟阿曼最后谈成的这个结果，这个最终的文本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修订，那么这也取决于多方的一个角力。
1: 现在架构已经基本确立下来。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问题，我们看到也出现了罗生门，特朗普说现在这个国际水域的所有的水雷都已经被引爆或者是排除了，但是伊朗方面驳斥说这完全是谎言，西方媒体对此也表示出担忧，认为这个水道仍然是充满了危险。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现象？
2: 现在关于扫雷问题的罗生门，实际它的本质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战争打到现在，关于海峡的控制权成了伊朗的最高目标，现在也是美国的最高目标。对伊朗来说，通过战争，伊朗意外地发现说，控制海峡原来是一个最大的权利。伊朗人说，过去这20多年，伊朗一直要发展那个核能力，现在一看还发展什么核能力？有海峡控制权，它威力比那个核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伊朗一直到现在坚持最后的目标必须是伊朗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美国这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战争的目标已经缩小到两个了，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海峡问题。但是最近据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核问题就算了，这次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我就宣布大获全胜，战争就结束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海峡也成了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说他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也说他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实际上双方各说对了一半。现在海峡是双封锁，就是伊朗也封锁了，美国也封锁了，所以各控制了一半。那么回到扫雷的问题上，为什么扫雷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排雷和扫雷成了美国和伊朗争夺海峡的一个路径。对伊朗来说，伊朗一个方面是要布雷，另外一个方面是要扫雷。那么布了雷，你那个船只就过不去了，它就控制了海峡了。然后伊朗说什么时候扫雷，由谁去扫，在哪个领域扫雷，必须由伊朗说了算，你们不能随便去扫雷。伊朗之前也威胁说，欧洲你要派军舰去扫，我们就打欧洲的军舰，美国你要去扫，我就打美国的军舰。所以伊朗说现在扫雷还没开始呢，说我们准备跟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之后，然后才决定什么时候扫雷，谁去扫。然后美国方面呢，是要通过扫雷来控制海峡，那么把雷扫了，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全部扫完了，海峡是可以自由通行了。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有24万平方公里，它既不可能全面布雷，也不可能全部都扫干净。那么现在所说的双方争夺的是对南部的航道，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最近发展出了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的航道，中间一条航道和靠近阿曼的那南部的航道。北部的伊朗是完全控制，伊朗也没有布雷，不存在扫雷的问题。中部呢是伊朗布了雷，现在还没有船只通过，所以中部的航道一定是没有扫了。双方争

0: 多的就是南部这条，到底现在雷扫完了没有？到底船只可以通过了没有？到底是谁控制的？美国说完全是他控制的，在他的引导下，一天可以有1000万桶石油从南部出来。伊朗说那个不是这样的，说南部还是伊朗完全控制的，任何船只要通过南部就会受到伊朗的打击，并且南部那个雷也没有扫了，所以争夺的主要是对南部海道的争夺权，目前。
1: 嗯，所以这个扫雷问题目前还是扑朔迷离。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一个新的消息，说军队的武器系统都已经进行了更新和升级，而且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武器系统，非常的高调。那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宣布？它到底是为了做下一场战争的准备，还是一场舆论战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对对方的这种压榨呢？
2: 对，我觉得现在伊朗啊，它经过前段时间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啊，我觉得他现在逐渐建立了他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现在他应该是占据一个比较主动，因为地缘政治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这个伊朗，他现在也要特别的展现他能够控制有关的这个地方，而且对有关的这个热点问题他有一个掌控权。那么就刚才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有它这个可以说是舆论的一个内容，舆论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说这个话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就是前段时间大量的报道是美国的武器弹药出现了短缺，那伊朗说他现在很充足，而且呢他修复了很多过去受损的这些地方，还有一个他更说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的这些武器，但这个是一下没法去核实它，但是他这样放出风来，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武器库的充裕来去这个跟美国的过去的一个短缺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伊朗也在赌一把，赌什么呢？美国现在不敢再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这个战火，因为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倒计时，就是它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时候呢，美国如果因为前段时间美国是高调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扼杀和封锁，军事上要打压，但现在他说了我现在就不打了，我现在就是靠经济来去孤立他就行了，他为什么不敢重启战端或者再开启一场战？开启容易结束难，而且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你想你开起来到时候出现一个伤亡，美方的受到了损失，那这个对舆论来讲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伊朗是抓住这个时机还是抓得比较准。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最快本周回到中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伊朗何时将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称，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而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称两者都有效。25号，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盟国外长，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不过报道同时表示，美方并不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或再次被提上日程。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准备让从中东撤离的外交官最快本周内回归。尽管美伊之间军事行动趋于缓和，但双方博弈仍暗流涌动。路透社25号报道称，伊朗媒体讨论了针对美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特朗普的暗杀阴谋，美特勤局称已知悉该视频，并会调查任何可能危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同一天，美媒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曾成为伊朗暗杀目标。另一方面，美政府此前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
1: 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言行？您刚才提到了美国不急于打，但是特朗普说这个也不急于谈判，关于这一点他真的不着急吗？
2: 其实他是非常着急的，就是因为已经拖到了现在， 他过去做了那么多的威胁，信誓旦旦的要把伊朗给这个要把他给打压下去，那现在实际上这些目标并没有出现。而且刚才我们也在前一话谈到，伊朗还通过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谈判的航权问题上取得了他很多的一种优势和主动。实际上现在来看，美国现在他的这些目标啊，要进一步的实现，这个难度还是相当之大。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其实刚才这个卢比奥接受采访，我觉得他发出的这个信息是完全要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现在为什么让美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就是他不敢全力以赴的去放开手脚去打伊朗，或者说在这个重启一个战端，他就是很难的。你有这个开始，但是你很难的去书写这个剧本的结尾，就是这样。所以那么这个就跟了伊朗我觉得他也是这个密切的关注，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做了很多各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以现在我觉得从伊朗来讲呢，他现在就是重复他的那些这个比较高调的话，这个也在气势上他要有所收获。但是在美国呢，他确实我觉得现在他面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美国现在是多条线在作战。你一方面你看到这个伊朗只是其中他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他的这个家门口跟加拿大现在打得也不亦乐乎，而且是经济战，然后口水战、舆论战，而且两个国家已经是个就是怒目以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在伊朗再出现这个失误，再出现这个误判的话，那对他来讲，我觉得是雪上加霜。
1: 嗯，所以看出来美伊双方一退一进这样的一个态势。美国国务卿的表态说，现在是优先选择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不是说武力打击。而且美国媒体分析说，这个是政策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结合到国内的局势，是不是美国的这个策略更多出于政治考量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从战争到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经过了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是全面战争的阶段。那么全面战争没解决的问题，又回到了边打边谈的阶段。边打边谈是从4月8号到8月1号，然后边打边谈呢，打也没打成，谈也没谈成，所以8月1号到现在只成了既不打也不谈了。既不打也不谈了怎么办呢？说通过经济制裁来解决。经济制裁实际上他也知道最终不可能那么快解决问题，但是呢，出于对中期选举的考虑，现在既不打也不谈对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你如果要打，战争就要扩大，战争要扩大，那么油价就要进一步上升，然后对选举对你不利，并且打也那个打不出结果来，所以打的风险是很大的。你要谈，你就要答应伊朗的条件，不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就不跟你谈，所以谈的风险也很大。美国人说，美国人是不喜欢战争，但是美国人更不喜欢失败，所以你要去打，你就是把战争强加给美国人；你要去谈，你就是把失败强加给美国人。那么这两者特朗普都不想要，所以就拖下去，对他来说是最稳妥的这个政治选择。
1: 那您又怎么看最近出了很多关于针对对方高层还有亲属，甚至有特朗普小儿子巴伦这样的暗杀的传闻？这是真实的情报还是一种舆论的战争呢？
0: 这些应该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搞过这些。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心理上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压力，所以最终伊朗能把美国的领导人暗杀了，或者美国能把伊朗的领导人暗杀了的可能性并不是这么大。对于伊朗来说，他宣布对特朗普或者对美国的其他官员、特朗普的家属要进行悬赏，进行这个定点清除，那么对美国的官员来说肯定是一个压力。那么当年2020年的时候，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那之后伊朗就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对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悬赏追杀，那么那时候就对美国领导人形成很大压力。那么蓬佩奥退休之后还那个安保级别很高，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对美国来说也是这样的。你现在对伊朗既不打了也不谈了，那么你得跟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啊，就那你对伊朗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美国说，一方面我们要经济上要拖垮伊朗，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悬赏。

0: 要那个定点清除伊朗的这个军事领导人，所以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和心理上的压力。
1: 那敏感时刻呢，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媒称此行或与伊朗局势有关。再来看下面短片。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突然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美国媒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被公开证实访问俄罗斯，外界猜测他此行或与伊朗局势有关。26号，美总统特朗普对该消息进行了证实。特朗普称，拉特克利夫此访属于半例行公事。同一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期间与俄情报部门进行了接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中情局局长接触的成果，但现在讨论美方此举会对改善俄美关系起到什么作用还为时尚早。就在美财长贝森特声称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要求多国领导人停止与伊朗往来之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意在向莫斯科施压，以促使其减少对伊朗支持。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俄立场完全对立，而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报道称，俄方向伊朗持续提供情报，同时向伊朗标注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资产的位置。不过，报道也表示，俄方对向伊朗提供情报援助进行否认，并表示愿意协助解决美伊冲突。
1: 您怎么看美国中情局局长此次突访莫斯科，就是冲着伊朗局势吗？是争取俄罗斯支持，还是说向俄罗斯施压呢？
3: 首先第一点，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糟糕，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双方的长久以来，特别是包括乌克兰冲突啊，然后这个两伊战这个中东战争以来，让他这个关系雪上加霜。那么这次他的情报这个局长过去，中情局长过去，虽然我注意到美国的这个媒体有些报道说这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他过去呢，就是当然跟他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对方进行一些这个交流，报道说的呢，第一个是关注的是中东，就是想通过对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去影响伊朗。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伊朗现在你看他现在他的姿态，他的这个言语表现得非常的应该是很强硬很自信，那么他也千方百计的要找机会去影响，而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而且在这个中东自从美国发生跟他的冲突以后，俄罗斯实际上是在力挺伊朗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之间也不排除要谈及到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对近来有报道说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啊，包括双方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袭击在升级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呢可能在这方面也有所这个交流，所以他是带着多重的任务。
1: 那俄罗斯之前是曾经表态过愿意作为斡旋方来解决美伊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局势，那这次美中情局局长会谈到这个话题吗？俄罗斯他斡旋的空间很大，
0: 俄罗斯斡旋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从战争还没开始，当时俄罗斯就主动跳出来说他可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斡旋，希望双方不要打起来，然后那个时候美国就没有同意俄罗斯斡旋。后来在这过去战争6个多月里边，俄罗斯多次提到说他可以斡旋，但是美国最终都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原因是，你要作为一个斡旋方，作为一个中间人，你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跟俄罗斯你的跟美国和伊朗两家关系都还可以，但是都不能太好，就是跟一家太好了你就不适合当斡旋者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很显然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太差，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太好，所以他就当不了斡旋方。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这些国家当了斡旋方了。他为什么都能当斡旋方呢？比如巴基斯坦，他跟美国关系也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跟伊朗关系也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之间做斡旋。那么俄罗斯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呢，俄罗斯这一次也没有深度地介入到伊朗的战争中，对这个状况美国也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俄罗斯自己也比较满意，特别是 美国现

0: 到伊朗战争中，俄罗斯是很满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下看天气，来关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动态。目前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在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将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那么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图上的这一片海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6到8级的风，阵风呢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12到13级，同时在福建、浙江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而受到紫檀的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广东和海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后天福建、江西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发展，但是浙江一带的降雨会有所减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浙江由于前期频繁遭受强降雨，一方面要警惕相同区域频繁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一方面此次台风带来的风暴潮还会遇到天文大潮，灾害风险会更大，一定要做好防范。后期随着台风的深入内陆，在广东、广西一带降雨也会增多增强。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通辽多云转阴，14到25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郑州阴，23到29度；淮安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7到3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转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悉尼晴，10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洛杉矶晴，24到30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十几年前，这里的常客是远道而来的风。风从祁连山下来，吹过秦王川的沟壑。但总有人相信，这里可以长出城市的骨骼。这片土地上不仅建起了城，更让自己走出了国门。在兰州新区，开放是具体的，是传奇乳业的牧场里那一口被世界品鉴过的醇厚的。

是曾经开吊车的师傅，如今站在中川北站物流园里，指挥着上千吨中亚亚麻籽的跨境运输。

0: 2026年5月27日，一批发往海外的牛奶正在装车。传奇甘味乳业外贸业务负责人李寿坤和同事正进行最后的发运检查。一年前刚接手出口业务时，李寿坤手里连一条成型的出口线路都没有。如今的他对全流程早已驾轻就熟，这条从无到有的出口专线，每一个环节都藏着他和团队从零搭建的心血。
1: 其实我们当时面临到问题主要是技术和标准的双重的卡脖子。一个方面呢，这个高端乳品的深加工一直是由海外的企业去做这个垄断的。那另一个方面呢，像是国外的这个市场已经习惯了海外的品牌以及说海外的这套标准。就说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更多的是不甘心。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不甘心，让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产品做好，一定要走出国门。
0: 一份不甘心推动李寿坤带领传奇乳业踏上了出海之路。最近他们正在攻关乳清蛋白的出口。过去乳清蛋白基本依赖进口，反向出口少有先例。
1: 其实我们最难的是如何去把我们的标准和国外的这个标准拉齐对齐，这个是其实是可能作为研发来说他们是比较棘手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主要其实就是在于一个是理化指标的控制。
0: 要对标国际标准，就得先闯技术这道关。李寿坤把海外乳业专家请到身边讨教，研发着属于传奇乳业的提纯技术。
1: 本身它的一个前身是你要做奶酪你才有乳清，你有乳清了之后你才可以去做浓缩做提纯，拿到这个浓缩乳清蛋白。浓缩乳清蛋白是完全依托于海外的这个工艺，也是借鉴了这个海外的工艺之后，依托我们本身原料的这个特性，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技术改造，然后实现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浓缩乳清蛋白的一个量产。那这是一个国外的工艺加国内的这个技术改造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
0: 微生物标准、浓缩标准都需要科研团队的层层把关，但是技术过关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运输。粉状的乳清蛋白还算皮实，可当出口品类延伸到黄油时，那条从冷链仓储到海运货柜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悬在李寿坤头上的那把剑。
1: 我们之前在向中东的这个巴林地区邮寄这个样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派送，从我们的冷库出发派送到客户手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阶段，产品出现了这个失温的状态，然后整个产品有融化的这个迹象，然后产品变质。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面临到的就是最直接的经济损失。
0: 一次变质敲响了警钟，团队全方位升级冷链配套体系。李寿坤走进零下30摄氏度低温冷库，和同事进行货物的交接和检查。
1: 我们跟客户的协议已经签约了，后续的话我们一定要保障物流环节不能出问题。
0: 同时足额投保、跨境货运保险用双重保障对冲长途运输中的各类风险。从被技术标准双重掣肘，到自主改良工艺实现乳清蛋白反向出口，从冷链损耗带来的经济损失，到搭建全链路恒温储运体系，一箱箱乳品跨越山海走出国门，带走的不只是甘肃本土的优质农产，更是西部制造自主创新、勇敢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一条完整的西部乳品出海产业链已然成型，属于西北奶源的全球化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

0: 在开放这条链条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运输这两个字上，它是整条外贸环线里的关键一环。货物能不能准时抵达，漂不漂亮地交到对方手里，一大半全看路上的运输端。这里是兰州新区的中川北站物流园，这里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是兰州新区“一带一路”的重要核心枢纽。此刻，上千吨亚麻籽正沿着铁轨从哈萨克斯坦一路抵达。作为国家都市联运示范工程和兰州陆港型物流枢纽的重要辅翼，这座园区承担了新区粮食作物进口的绝大部分作业，十代里有八代是从这里上岸。负责人李伟志正检查着这批刚刚入场的亚麻籽。
1: 这一箱是28.5吨，现在看来这个货物是没有问题的，比较干燥，就怕下雨的话，它这个集装箱因为是密闭的嘛，空气温度过高的话，它上面会有这个水蒸气渗漏，然后它会滴到这个货物上面，导致货物结块。
0: 李伟志是这片园区的班列负责人，也是甘肃省五四青年奖章的获得者。从第一批亚麻籽起运那天起，他就成了这里最睡不踏实的人。但把时间拨回几年前，刚来中川北站的李伟志不过是个最普通的装卸工人。从基础装卸开始，一线沾着尘土的日子让他比谁都清楚，运输这件事经不起半点马虎。
1: 就是我从一个负责现场的一个工人，然后我去做这个业务，还是一步一步学起来的。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从事现场的工作，现场的工作可能会懂一点，但是业务方面的是不太懂的，都是通过这个领导呀同事的一点点的教，再加上自己的个人琢磨，去这样一点点钻研的。
0: 亚麻籽属于粮油饲料作物，天生娇气，雨水渗入就会导致亚麻籽发霉结块，直接造成货损。更让李伟志担忧的是跨境运输的各类突发状况，大批量亚麻籽集中进口时，很容易出现国外发货拥堵、口岸滞留的问题。2025年，一整列亚麻籽共计62个集装箱、1700多吨货品，因国外农场提供的报关文件不合规、资料信息不全，抵达阿拉山口口岸后无法顺利通关，整列货物被迫滞留。
1: 货物到达口岸之后，然后由于客户的这个报关文件或者资质，或者说是箱子内部的货物的照片不全，然后导致货物在口岸滞留。货物在口岸滞留的话，它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会给客户带来不小的这个运输成本，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0: 面对千吨亚麻籽卡在国门无法运回，李伟志团队放下手头的工作，奔向哈萨克斯坦一探究竟。
1: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做贸易嘛，我们做贸易，然后货物在国外它一下子发不回来，然后我们很着急，我们跟国外的这个物流公司去问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出国去再做一次这个求证，然后看国外导致这个货物质押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然后我们自己心里也能明白一点。
0: 每一吨货物的运输都离不开李伟志的协调，货一到站便移交装卸班长刘吉江，前后两道工序咬合紧密，两个部门配合默契，货物才算真正落了地。而中川北站物流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不只是人力上的紧密配合，还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这几年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腹地开来的回程班列越来越多，比起绕到东部沿海港口的海路，这条线路避开了潮湿的海风对货物的侵蚀，时间上也能抢出半个多月。成本省了，品质保住了，自然有越来越多的货物选择从这里上岸。2015年，兰州新区首趟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驶出， 那一声汽笛便是发令枪。从那之后，中川北站渐渐不再只是一个路过的地方，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散地。在兰州新区四通八达的开放枢纽线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守护着边境线，守护着国门的安全。在中川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区，一批从马来西亚飞回的旅客刚刚抵达。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官们正在迎接这批客人，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外籍旅客快速办理边检手续是这方窗口的硬指标。
2: 因为我这个是第一次跟团来，所以我是一个旅客，我进出境很方便，
3: 是很方便，这样我也不会我们跟着那个导游哦。
0: 快的背后是台前台后的一场无声接力。
4: My 本来卡，路了卡，印地地带路在卡，很高兴认识你。
0: 台前伙伴们把多国语言装进脑子里，只为旅客通关时少一秒等待。同时他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引导旅客在入境前预先填报信息，以专业素养与热忱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5: 因为传统的验放流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通过小程序把一些工作全部都转移到了线上，对一些老人还有一些可能对设备他们没有办法很熟练使用的这种旅客，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专业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还是坚定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那无论如何，不论你今天的状态如何，一定都要把它调整到最好，然后以此去面对旅客。
0: 台后同事们紧盯一整张大数据网，可疑人员的影子从屏幕上一一滤过。一明一暗，一动一静，造就了中川国际机场的边检速度。但快不能丢了一个准字。多年来，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官们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在旅客到达口岸前，兰州边检站后台核查民警就已经将旅客情况了然于胸，那些不法分子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这些都依托于一个智能化大数据系统。
6: 我们从这个出入境的系统通过他的这个护照的证号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出入境的轨迹，比方说他频繁出入东南亚国家，或者停留的时间很有异常。你比方说咱旅游的人一般去也就是5到7天或者是2周，但是如果停留将近1个月但是又没有正当理由，这种情况就非常可疑。
0: 三尺查验窗口，一方数字大屏，一边是面向旅客的温情高效服务，一边是藏于后台的精密风险防线。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以大数据为刃，以细致耐心为盾，在万米空港之下守住西北对外开放航空门户的平安。班列运粮，空港通人，立体路网先把新区的进出通道打通了。可货能运，人能通只是起点，要真正把客商留住，把外贸做起来，让小商家也敢出海，还需要专业保税载体、系统化服务平台作为支撑。这个核心载体就是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它是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平台。2025年实现进出口总额74.6亿元，建成全业态跨境电商极拼枢纽，实现了跨境电商12109610971098010全模式业务链条。如今这里敞开大门招商，阿里国际全球速卖通也成了重要的同行伙伴。
7: 咱们物流集甘肃国际物流集团呢，就是咱们由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的咱们的这个省属骨干企业，重点我们
0: 综合保税区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离不开背后高效顺畅的进出口服务体系。商户入驻后可接受全流程系统化的进出口业务培训，真正实现拎包入区、快速通关。而这一切离不开一支敢闯敢干的团队。赵斌是甘肃国际物流集团兰州新区宗宝区公司电商事业部副经理。这位90后年轻人首次带领团队尝试开展9610小商品出口业务，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90后曾经是摄像出身。
8: 我最早是干摄像的，后续，我们，到了这个企业以后，然后呢，先从宣传工作开始干。干完这个宣传工作，然后领导呢觉着，你在这个电商上，可能你做这个更适合一点，然后慢慢就开始找我做了一些电商上的项目。
0: 2025年，一项新的挑战落在了赵斌肩上，全面负责9610小商品出口业务。这一模式专为小包裹、多品类、高频次的订单设计，链路短、成本低、限制少，是跨境电商出口的快车道。然而，作为甘肃省唯一的综合保税区，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也没有成熟路径可走。赵斌和他的团队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趟出一条属于兰州新区的出口之路。
8: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法做，因为我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跨境电商的方向在哪。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究竟要怎么去开始干。最后呢，通过这个一步一步，我们跟团队，我们去之前请教别的就是我们其他南方的一些省份的一些企业，包括我跟我们之前的一些朋友呀同学，但凡跟跨境电商挂钩的，挨个去拜访去请教。只有我们自己人把这个摸通学会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精准的教会我们这个园区的入驻企业要怎么做，怎么去扶持他们去做一个跨境电商的出海。
9: 我觉得可以泡一下，咱们尝一下。
10: 好，
9: 就像就像刚才说的，他这个是干面的，对吧？
0: 要摸清9610背后的门道，光靠理论远远不够。赵斌和团队决定先把自己扔进实操里，可第一步该从哪儿迈出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甘肃味道牛肉面。他们买来不同品牌的样品，计划先将这一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打包发往海外市场。
8: 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兰州牛肉面其实在这个全国包括全球都是相当有这个知名度的，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牛肉面去做出去。然后当时呢，就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我做出去一个产品，我只要能做出去一个，那是不是我其他的干味产品我就可以慢慢去整个去做孵化，去做辐射啊，这个是我们最终一个目的。
0: 别人上班打卡，他们上班领面。每天一到岗，团队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从组长手里接过当天份的牛肉面，一人一碗，雷打不动。赵斌和团队硬是把牛肉面吃出了科研的架势。
8: 之前我们其实这个试吃了，每天基本上会到大概7-8个品种，然后呢，基本上兰州大大小小大概有个三四十个品牌的这种牛肉面，其实我们全部整个尝了一遍。那个时候呢，就是办公室里面到处飘着这个牛肉面的味道，其实大家呢就觉得，一闻到这个牛肉面的味道啊，其实就已经很反感了。
10: 我能不能？
8: 但上回咱们煮的那个泡的太绵了，泡太绵了以后它不是那个啥，你看，你看它这个，你看方便面一拉，有的时候它很弹性。
0: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选出一个最地道且最能让外国人接受的面条。
8: 这个好吃，这个吃火锅也好吃。
0: 可别以为选出面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硬仗这才刚打响。报关、检疫、仓储、物流，出口链条上密密麻麻的环节足够让人头大。光是包装这一关就够折腾好几轮， 这时候赵斌默默

0: 我掏出了当年干宣传的本事，亲自上手搞设计、盯细节，愣是把老本行用在了新战场上。
1: 其实呢，我们因为都是年轻人嘛，有很多争执，就对于设计上争执。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他通过他的点，就是我们团队每个人都会通过很小的点去想这个感受，就客户的感受在哪。我既然要做这个跨境出口的商品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商品让大家了解清楚。
0: 就这样改一轮，退一轮，再改一轮，再退一轮，商标、认证、单证、标签，每个环节都得按不同国家的标准反复打磨。出口这条路，赵斌和团队硬是磨了整整半年，终于首批9610小商品成功发运，漂洋过海送到了国外消费者手中。
1: 我们不管找什么产品也好，就是你在
0: 赵斌和团队摸索出了一条出口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培养了很多洋徒弟。他叫熊猫，来自塔吉克斯坦，是综合保税区的实习生，也是赵斌的徒弟之一。他的梦想就是
2: 在中国做个小生意，我就想要把中国的一些产品运到我们国家那边。
3: Hello， 大家，我是熊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甘肃，有一些甘肃的特产，想给他们介绍一下。
0: 直播带货是熊猫如今正在实践的一项，而校企合作培养自己的外籍人才是赵斌乃至保税区的一个发展目标。
1: 现在红酒的这个正常，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当地的这个留学生啊，你回到你的家乡，你作为我们企业的这个驻外的一个代表，那你在你的本土，你又很了解你本土的特色。我们相互建立了这个一定的信任度，那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从一碗牛肉面开始，到打通甘肃小商品跨境出海全新通道，从自主摸索运营模式，到校企共育外籍外贸人才，综保区不只是货物中转的物理平台，更是孵化本土产业、连通中亚海外市场的成长沃土。一条产业出海链，一座铁路航空开放门户，一处保税赋能平台，共同织就兰州新区向西开放的完整脉络。这片新区早已不只是产业集聚的园区，更是连通国内与中亚、拥抱双向开放的前沿热土。向西而行，机遇无限，属于兰州新区的对外开放故事仍在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
4: 汇源集团全焕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

0: 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

0: 测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5: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6: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7: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8: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7: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 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

0: 已用不上了。
1: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2: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3: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4: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5: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6: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7: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人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6: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6: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

0: 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1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哇，
1: 哎呀，好吃啊！
0: 胖子，哪回来的？
2: 哎，贞子，你这两天哪儿去了？没看见你。
3: 去了趟外地。上回跟你们说那事儿，咱得抓紧时间落实了啊！
0: 就等你一声令下了。
3: 我，
0: 慢点。
2: 什么叫一声令下呢？跟你说了吗？跟我商量。你又主意正了。
0: 就全都是为了你的彩礼钱吗？
2: 那你说这事儿能行吗？
0: 哎，不试试咋知道行不行？
2: 要不试试？
0: 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2: 地瓜啊，又香又甜的地瓜啊。
4: 妈，心里不痛快、啊、
5: 可不是吗？本来呀，我准备了一大堆的说辞，想把你和瑶瑶的关系说清楚。可是儿子，人家已经把你当成准女婿了，这个误会越来越深了，弄得我愣是没好意思说，我没办法说了。
4: 这有什么麻烦的？大不了我就跟刘天瑶结婚嘛。
5: 啊？儿子，你要和他结婚？你可想好了？你对他没有感情，你不喜欢他，你和他结婚能行吗？
4: 现在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6: 您不是一直批评我还陷在过去的感情里吗？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曲芳菲，她已经走了，我不会再有爱情了，所以在我的婚姻里唯一不需要考虑的就是爱情。不管是跟谁结婚，刘天瑶、张天瑶、李天瑶都一样，我在乎的是感情以外的东西。
5: 儿子，你比妈清醒。你要真是这么想的，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实际上，男人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事业。

0: 哎，春儿啊，是个旺季，我跟您嫂子啊，为这布料愁的呀，睡不着觉。哎，你这是雪中送炭呀。
1: 陈大哥，我这回啊，就是实心实意的过来跟您谈合作的。您要是觉得我这想法没问题，那以后我所有的布料都源源不断的供给您。哟，
0: 那你得赶紧，你这些布啊，还是太少。你撑不了几天。这说实话吧，这镇子里头啊，也不是我一家做刺绣的。
2: 你有多少布料，我都吃得下去。
1: 陈大哥，这个您放心，我们是工业区呀，你像那个亚麻厂、化纤厂、棉纺厂，各种布料应有尽有。
0: 家里边的兄弟一刻都没得闲，你要多少我就供给你多少。就算你们这儿没有呢，我也能把那布票直接换成布料，送过来。
1: 哎，兄弟，我听说北方啊，比我们这边可管得严，你可这么大能行吗？
0: 说实话，也怕，能不怕吗？但是更怕挨饿。就您说的，咱们这么干，不就是为了家里头的日子能好过一些啊？好，那咱们啊，成交，走，家里喝两口酒。走走走走。
3: 梁川，梁川，马上发车，抓紧时间上车。
4: 梁川，
3: 快上车吧。
4: 谢卓，
3: 对，谢梁川。
4: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我会经常跟你写信的，还有暖暖，暖暖有什么需要就跟你说，我都知道，我都说了800遍了。哎，你是去上大学的，这么高兴的事儿能不能别苦大仇深的？
4: 是我介绍你来鹤山的，现在我却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心里不是滋味。
3: 哎，你这人真是，就是暂时告别嘛，我明年还接着考呢。别那么沉重。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在大学校园里见面了。
4: 对，明年一定能考上。
3: 放心吧，我这次肯定没问题。
4: 一言为定啊。
3: 嗯，一言为定。快点，快上车吧，快走吧啊。

0: 进来。
1: 啊，周院长。
0: 啊，小山。
1: 啊，我有点事儿跟您请示，没打扰您吧？
0: 啊，来，坐下说。
1: 院长，我得跟您道个歉，您对我期望那么大，我却辜负了您。
2: 这事也不能怪你啊，这种关键时候的选择才真正见人心嘛。院里上上下下知道你这件事儿的，都非常佩服你。小山啊，你一个人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肯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什么困难，尽管跟院里说。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帮你。
1: 院长，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忙。
0: 没关系，你说。
1: 我想您能不能把夜班都调给我
0: 啊？
1: 现在孩子大了，白天照顾不过来，夜班的话他现在夜奶喂得少，睡得也足，把孩子放到值班室睡觉，我还能不耽误工作。您知道我现在是实习医生，工资比正式医生低很多。以前不养孩子不知道，原来要花钱的地方那么多，像孩子衣服、鞋子、奶粉这些，再加上自己的花销，工资快不够用了。上夜班的话，我补助还能多一点。我想了很久，我肯定能做好。
2: 我不是怕你干不好，小盛啊，一个人的精力啊，毕竟是有限的。你天天上夜班，白天要照顾孩子，还要抽时间学习，这也太累了。
1: 这个您放心，孩子现在白天睡得也不少，我也能跟着一起休息，而且我现在年轻，身体也好，每天少睡几个钟头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我肯定没问题的。
2: 那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你先试着干，如果吃不消一定要及时提出来啊。
1: 哎，太好了，谢谢院长。
0: 好，你去吧。
1: 哎，
3: 哎，咱们新同学往上走，往上走啊！
4: 老师，我往这边走对吗？
5: 老师您好，请问宿舍怎么
6: 走？老师，
7: 老师，
6: 我
7: 走。只走右转对吗？
8: 对，就在前面。
7: 你先登记一下。
4: 老师，我再往左边。
7: 你好，你好，借坐一下。来，你也登记一下。
4: 好，
7: 来，下一位。
9: 老师，我叫王潇。
7: 王潇是吧？我看看啊。
9: 中文系一班。
7: 啊，你在201。
9: 201。谢谢老师。
7: 没事。来，下一位。
9: 王潇。
10: 老师你好，我叫
9: 陈默。哎，巧，这么巧，
11: 你也考上中大了，咱俩还是一个宿舍楼。
9: 啊，是够巧。
7: 啊，你的103。
10: 103是吧？好嘞，谢谢。
12: 哎，丝巾枕巾看看吗？丝巾枕巾想不想看看？恭喜恭喜恭喜二位新人啊！祝你们白头到老啊！丝巾枕巾想不想看看？哎，这绣花是挺好看的哈、啊。哎，您那边还有好多货呢，去那边看看吧。哎，什么都有。啊，那走走。你们马上办婚礼了吧？要置办不少东西呢。我这货特别全，很多款式连供销社都没有。看看，哎，哎，这个江南手工刺绣。是比商店里的好看多了，是吧？
13: 多少钱？
12: 不贵，1.15元一条。
13: 不用了，
7: 不用了，
13: 那就来一条。
7: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3: 你
12: 看，你们新人那肯定得买一对是吧？这样，你们买两条，给你们2.2元，这叫吉祥和美，成双成对，
14: 寓意多好呀！
13: 这什么呀？这有新款丝巾枕巾，你有兴趣看看吗？
12: 一家人可不能两条鞋，咱得说
13: 去看看
12: 一对儿。行吧，好。
13: 两排。
12: 啊，知道了。老师啊，这个工作服
1: 你都穿了这么多年了，会晾穿你也穿不上它，这还戴吗？哎呀，
8: 这身衣我穿了十年了，和穿军装的年头一样长，真是挺有感情的，给我留一套吧，倒是留个纪念。
1: 好，这次你官复原职回梁川了，想办法尽快把雪竹调回去吧，他一个人在外边带着孩子挺辛苦的，正需要家里人帮忙呢。你给他写封信，把咱俩的事儿说一下，然后你告诉他我愿意给他带孩子，好吗？
8: 哎呀，这个信写了撕了写，我总觉得说不明白，还是当面跟他说的好。

0: 想回梁川，我还是先回京剧院的宿舍住吧。
1: 回宿舍？为什么？
0: 你想啊，雪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如果

0: 他真的能回来，看见我住在你家里，他怎么能够接受得了呢？
1: 胡说八道，什么你家我家的，咱们家，咱俩现在都领结婚证了，是一家人吗？我是一家之主，怎么让你去住宿舍呢？
0: 可是我还是觉得吧。
1: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来坐下。苦日子一起熬回来了，刚平凡我就不管你了。我盛玉洁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吗？以后不许再说这句话了，听见没有？雪竹那儿你们不要担心，无论如何我是他老子，他得听我的了。
0: 我总觉得这件事儿吧没有那么简单。
1: 一切有我呢。
2: 王潇，见字如面。你的来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你描述的每一个场景都令我心驰神往，更加坚定了我考大学的决心。好在我不需要等待太久，现在距离高考还有最后三个月的时间，我会抓紧每一分钟复习，我一定会在大学校园里和你胜利会师。
1: 王乔，哎，你等等，咱俩谈谈吧。
3: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1: 咱们都是知心点的老相识了，现在又考到一个系，还分到一个寝室，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怎么感觉你对我像有仇似的？这是为什么？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诉你，乔正军啊，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1: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玩弄感情了？
3: 你一直在玩弄感情啊！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你对得起盛雪竹吗？我跟他是最好的朋友，他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
1: 盛雪竹，既然说到雪竹，那我就把话说清楚。我想雪竹一定是误会了，他曾经确实跟我表达过好感，但是我对他没有那方面的意思，而且那段时间我一心想把工作干好，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到个人感情的问题。王潇，可能我某些方面让雪竹误会了，伤害了雪竹，你帮我跟他道个歉，我不是故意的。
3: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喜欢过雪竹？
1: 没有，从来没有。我知道你对雪竹的情感很深，你放一万个心，我不可能成为你们俩之间的障碍。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我可以对天发誓。
3: 你是不知道啊，雪竹现在特别不容易，她收养了曲芳菲和于乐山的孩子，他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还有复习考试，他太难了。我现在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帮到他。
1: 小，我知道我对不起雪竹，你帮我把这些钱交给他，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3: 不不行不行，你把钱收回去啊，他连我的钱都不要，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了解雪竹，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怜悯的。
1: 那咱们怎么帮到他呢？
3: 那这是我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想了。
1: 王潇，那咱们算和解了吗？
3: 我还要去图书馆呢。

0: 说一下。
1: 妈，我下完了。嗯。哎，你这个怎么跳过来的？啊？从这儿跳过来的呀？那怎么可以呢？你跑啥来呀？
0: 这是飞过去的。
2: 哎呀妈，那要不我也让你多跳一个？
1: 那可不行，我们要遵守游戏规则。退回去，不能耍赖啊。
2: 爸，你评评理，妈不让着我。
0: 你们这个裁判我可当不了。嗯，我去打嘴巴，该吃饭了啊！你们玩吧。
2: 不对，
1: 只能跳一格，怎么能跳两格呢？
2: 那刚才的不快，过来。
3: 哎呀，你来，大哥，你先走，你先走啊！
4: 谢谢啊，
3: 没事没事。
4: 不要，您这么多行李。哪件衬衫呢？我帮你送过去吧。
3: 不用不用，行了就到。
4: 哦，
3: 哎呦，哎呦，
4: 我帮你。
3: 不用不用，
4: 来
3: 帮你。
4: 这么多布料，
0: 干什么呢？啊？
3: 大哥，你猜我是干啥的？猜不着吧？
0: 我是两口草牧场的采购员啊。这都是我给你们俩进的货。看着像投机倒把的，老操人这么做。
3: 行是，
4: 哦，还真是啊。行，我送你过去。
3: 不用不用，大哥。
4: 没事儿，咱们都老乡。另外，你们纺织厂这个衬衫的质量啊，正在提高。我有三件，每件搁这窝这个地方全开线。
5: 是啊。那不止一个，你一个人跟我说，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这回我真得跟领导好好反映。
4: 你真的好好反映吗？哎，我帮你。
3: 哎，不用，大哥，不用，我
4: 行吧？
3: 行，谢谢大哥。
4: 哎，再讲。
3: 哎，好，谢谢大哥。

0: 来吧，下车，到家喽。来，哎，爸，咱们就住这儿啊。
1: 傻丫头，我住这儿住哪儿啊？哎，你忘了，你就这儿出生的。我在这儿出生的。哦，也难怪啊。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你才这么高，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走，进屋。哇，进屋吧。哎，走啊，白玉飞同志，从今往后你就是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了。
2: 走吧，爸，我能要一个单独的、大一点的房间吗？你要哪个房间得听你妈安排，知道吗？走吧。好的，
1: 先进屋，进屋再说。
2: 走。啊，客人，我看看。呀，这么多，这沙县之前卖的特别好。
3: 这荷包卖的也好，上回有回头客，特意回来找过。哎。
2: 这好像是新样子啊，之前没见过。
3: 那只是一部分，还有两大包，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走的颇远。咱们现在销量这么好，订货量这么大，光老陈他们一家作坊根本就忙不过来了。这回我去，他带我把那个镇上所有的作坊都走了一遍。我又订了不少新货，咱们这买卖现在是越干越大。
4: 那你订这么多货，钱带的够吗？
2: 对啊。
3: 我不还带了部分布票走了吗？有一部分布票直接就顶了货款。

0: 了。这些货啊，你们俩先带回去。明天我还得再去找博看。
1: 哎呦，山子，那你可得当心啊！我们听说最近这风声又紧了。
0: 放心，我早都想好对策了。那再怎么查，查的再怎么严，那不也得人赃俱获？我啊，坚决不给他们这机会。啊！
2: 丁主任，以我在昆州的工作经验来看，该适当的给农民松松绑了。前两年，曾经有一些办得有声有色的社会企业，因为政策原因停产了。我觉得，该适当的将农村的这个工业和手工业活跃起来。
3: 老刘啊，你提的这几个问题很好，也很重要，但是啊，这涉及到党的路线方针。我个人的意见，措施可以灵活，但是方向绝对不能有偏差。所以啊，还是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讨论，好不好？
2: 哦，哎，也好，我回去把材料更加细化一下，向党委会进行汇报。
3: 嗯，好。
4: 于主任，盛碧杰同志来了，
3: 快请进。
5: 老班长，
6: 我正式来报到了，
3: 就等你呢，老帅。
6: 好，
3: 来，我介绍一下，刘达生，市革委会副主任。
6: 哦，刘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6: 这是是
2: 哦，我知道，盛碧杰同志，久闻大名了。
6: 哪里哪里，刘主任。以后还得多多帮助啊！
2: 不敢不敢。于主任，那我先去忙去了，你们慢慢聊。
6: 好，
3: 好，好，好。好，去吧。
2: 好。
3: 坐吧，老陈。
6: 好。
3: 哎呀，这刘大生同志啊，
2: 啊，
3: 对待经济工作那很擅长。
2: 哦。
3: 你呢？下放前就是公安战线的旗帜。
6: 哎，
7: 现在你回来了，
3: 组织上考虑要发挥你的长处，继续当公安局长，怎么样？
6: 老班长，我坚决服从总时分配。
3: 嗯，好好。
6: 那具体有什么任务呢？
3: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两点。
6: 哦，
3: 继续加大推进新反冤假错案，像更多的乡民一样被迫害的同志尽快的重返公正岗位。
6: 嗯，
3: 第二点就是加强维护社会治安。现在返城的知青是越来越多，
6: 嗯，
3: 没有更多的工作岗位等待他们，这闲人多了，问题就多，大家都偷盗抢劫、偷鸡倒把，越来越猖獗了。
6: 嗯哼，
3: 啊，你看，这有一个外号叫山子的人。几乎垄断了粮川布票的地下交易，号称布票大王。我们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经济秩序，就让这帮人给破坏。
6: 旧社会的奸商又回来了啊！不过老班长你放心哈，我一定叫这个什么布票大王见识一下什么叫人民民主。
3: 你可不要轻敌哦。
6: 嗯，
3: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啊，是团伙配合，分工合作。你要想人赃俱获，可没那么容易啊。
6: 那是他没遇到老猎人。

0: 大齐哥。
1: 哎呦，英子，
0: 我这好痛，找你啊。
1: 又坏了，
0: 办这儿来了。
2: 这不是人多吗？
0: 服了我都。
2: 你这车呀太老了，实在是白扯，修不出来了，跟你哥说说买辆新的吧。
0: 一辆新车150，我哥哪有那么多钱啊？还是先修这个吧。
2: 行，你看看，又是链子事儿吧？
0: 不止。
2: 这怎么也坏了？
0: 这也不好用。
2: 那你等会儿啊，英子。晚上再见。
3: 忙。
2: 等了在这儿。
3: 老板又借了批货，加班加点儿。
2: 加班加点儿给钱呢，多好啊。
3: 行，慢点啊。
0: 大齐哥，
2: 啊，
0: 你发财了。
2: 小点声啊，这是公款啊。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大买卖。
2: 等着吧，不出半年你哥肯定能给你买新车了。
0: 哎，先修这个吧。
2: 修啊。
4: 暖暖，它那个是什么颜色的呀？
5: 你怎么样？
4: 看那个红色的是太阳。
6: 快点，
7: 哎，来帮我一把，
6: 来，
7: 姐，这就是暖暖，
6: 她长得好像芳菲姐呀。
7: 暖暖，跟你小姨打个招呼呀。
6: 这是小姨，
7: 小姨，快走吧，姐，爸爸应该已经到家了。
6: 嗯，走，
7: 爸。
8: 好久没回这个院儿了。哎，咱家分哪栋了？还是原来那栋吗？你都不记得了，我估计。
7: 姐，有个事儿还是得提前跟你说一声。咱爸他，
8: 咱爸怎么了？病了？
7: 不是，就是，
8: 不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
7: 爸爸结婚了。
8: 结婚了？跟谁呀？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7: 姐，你先别着急。爸是不久前在义城结的婚，他没告诉你是想当面跟你说。可他结婚的人你认识？
8: 谁呀？
7: 和他一起下放的省京剧院的白阿姨。
8: 白玉飞？这怎么可能啊？我这怎么可能啊？你胡说些什么呢？昏头了吧你？
7: 姐，是真的。不过白阿姨她是个好人，这段时间我天天和她在一起，我了解她。姐，你等等我。
9: 咱们还是进屋吧。雪茹她毕竟是个晚辈，你看你紧张的，我和百灵能接受你，雪茹一定会接受你的。先进屋等，走。
8: 哎呀，我坐不住啊，你就让我在这儿等吧。
9: 雪茹回来了哈。
8: 雪茹。
9: 哎。
8: 爸，他怎么会在这儿？我需要一个解释。
7: 爸，我刚才跟我姐说了。
9: 啊，咱先进屋，进屋，爸爸慢慢跟你说。
8: 你不说清楚，我不进去。
9: 雪茹，爸爸跟你道个歉啊。这本来呢，早应该告诉你，但是我怕心里说不明白，要当面跟你讲，所以拖到现在嘛。其实，在义城呢。就我们梁川两个老乡彼此相依为命，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你白姨是个很善良的人。
8: 爸，她害死了我妈。
9: 这事呢不能全怪在你白姨身上，她是被逼的，她不得不那样做嘛。
5: 她打过我妈，打耳光剪头发，你没看见，但是我看见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10: 石卓，你妈妈的事儿也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真是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9: 玉飞，你起来，玉飞。石卓，你白姨她毕竟是个长辈，看在爸的面子上，把这页翻过去。咱们重新开始好了。
5: 那我妈怎么办？我妈怎么办？除非你让我妈死而复生，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爸，你再婚我不反对，可是为什么是她？
10: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妈吗？我妈同意她进我们家吗？白一飞，你给我滚，滚出我们家！
11: 妈。你
9: 别
11: 走，
9: 你
5: 干什么？
11: 让我走，
9: 你别飞，你不能走。
11: 你是好人，你就消
5: 停。你混蛋！
10: 谢卓，你不要怪百灵，也别怪你爸，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
5: 我们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9: 谢卓，爸爸，爸爸，你飞，你飞。

0: 张医生，让你们费心了，辛苦了，辛苦了。盛局长，啊，手术非常成功，啊，您不用太担心。
1: 那就好，那就好。
0: 这一会儿麻药进过，也该醒了。
1: 爸，我妈醒了。岳飞，你怎么样？
0: 医生过来看你来了，玉飞同志，你现在感觉腰部怎么样？腰怎么样？
1: 疼。
0: 疼是好事，说明有知觉。如果伤到神经的话，你以后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至少要卧床休养3个月。
1: 哦。
2: 我是演员，我还能少谈演戏吗？
0: 我们知道您是演员，我还看过您演的《杨门女将》，这以后嘛，文戏勉强还可以。

0: 武打戏无论如何不能再演了。啊，玉飞啊，咱听大夫的啊，安心养伤。其他的呢，咱啥都不要想，不能演咱就不演呗，啊？有我陪着你呢。
1: 好不好？妈，妈，宝贝，没事啊，咱们去姥姥家。
2: 回姥姥家了。

0: 有人吗？谁呀？大晚上的。
1: 石奶奶，是我。石奶奶。
2: 哟，雪竹，
1: 是我。
2: 是你呀，你回来了。
1: 哎，石奶奶，我们家这房。
2: 这房子呀，何芳他们娘俩都不在了，厂里就把这房子分给我儿子了。年前我儿子媳妇儿他们都到东北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看家。哎，雪竹啊，你这是回城了，这孩子是你的。

0: 阿胜，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看看薛楚吧，别吵架，往后安慰安慰他，好吗？
1: 行吧，我知道了。
2: 妈，爸，我姐已经走了。走了？去哪儿了？
1: 还没说。那你赶紧去问问亲戚吧。 都这么晚了，他一个人还带着孩子，别出什么事儿。
0: 爸，我想起来了，我姐应该是去我干妈家了。
2: 去你干妈家了？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警察！
3: 现在全市都在找你呢，就要拿你拍档。
4: 我先找个地方躲一阵，等风头过了，我再回来。
5: 他又没偷没抢没害谁，凭本事挣钱，这咋就成这了？
6: 我们就是要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破坏分子亮出铁拳，长期斗争。
7: 对于打击小市场这件事情，我保留个人意见。

0: 你看，这孩子多好啊，长得多漂亮啊，白白胖胖的，真招人爱。
1: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命苦啊？
2: 施奶奶、李姐，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这么晚了，你们休息吧，我带他走了。
0: 走？哎，他上哪儿去啊？深更半夜的，一个姑娘带着一个娃娃，你去住在水泥管子里呀？实在不想回家，那你就住在这儿，就当给奶奶做个伴，好吧？
2: 是啊，雪竹，我们都这么多年的邻居了，也相互有个照应。
0: 是啊，
1: 我真的能住这儿吗？
0: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别那么见外了，你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3: 姐，你在家吗？姐，姐在家吗？
4: 今天爸爸太冲动了，对不起，爸爸向你道歉，跟爸爸回家吧。啊，
2: 我没家。
4: 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好不好，雪竹？
2: 我就一句话，让那个女人滚出我们家，否则我这辈子也不踏进去。
4: 他不可能离开咱们家，雪竹。
3: 姐，爸，
4: 回家吧。
5: 喂，你是雪竹的爸爸？
4: 啊，老姐姐你好。
6: 石奶奶，你也在呀？
5: 你也来了。
4: 嗯。您是？
5: 哦，我是雪竹干妈的老同事，从小看着她长大的。这孩子你还不知道啊？他脾气犟，他认准的事儿啊，他是不回头的。你要是跟他来硬的，那可不行。
0: 你就听我老太太一句话吧。
5: 你还那点时间，让他慢慢的琢磨，
0: 琢磨明白了，他自然就回去了。这房子呀，是何方？他们厂里把他的房子分给我们呢。他住在我这儿啊，冻不着他，饿不着他，你就放心吧。
4: 哎呀，老姐姐，放心，我能不放心吗？
7: 你说的对，我呀，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
4: 啊，对了，这个你拿着。
5: 哎，不，这个我不能收。
4: 你一定收下，
5: 不，
4: 你一定收下。
5: 我不行，
4: 老姐姐，
5: 不行，
4: 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帮我照顾好雪竹。
8: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市公安局秘密走访，基本摸清了全市偷鸡倒把的基本情况。全市共有自发形成的小市场12处，倒卖计划票证的不法分子呢，基本都在这些小市场里活动。其中比较成规模的市场有第一百货大楼后街、南园公园西门、繁荣街、工人文化宫小广场。我们的计划是全市公安、工商、供销社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打一场取缔小市场的闪电战。对那些特别活跃的犯罪分子，比如那个号称布票大王的山子，我们一定把他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9: 行行行，这么快的时间就把情况全摸清楚了啊，效率够快的呀。
8: 兵贵神速嘛，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拖泥带水。
9: 好好，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老刘，
10: 您呢？
11: 哦，
10: 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想和盛碧杰同志商量一下。
8: 那刘主任你请指示。
10: 不敢不敢，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然后大家共同商榷一下。我觉得应该行动之前针对这些小市场啊进行一个调查研究，比如说这些小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哪些人参与其中，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等等，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取缔。
8: 刘主任呢、啊、不用那么麻烦，我亲自去看过这些小市场，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呢，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货品来路不明，价格随心所欲，所有人张口闭口都是钱，充满了资本主义的铜臭味啊，这种现象怎么可以堂而皇之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大道上横行呢？如果你要问利弊的话，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小市场便宜了资产阶级，祸害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风气。
9: 老常，开会要让别人说话啊，那么大伤感了吗？
10: 其实啊，我在昆州工作期间处理过类似的案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这里边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所谓的投机倒把啊，其实都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说农民吧，他们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钱，可是万一有急事需要用钱怎么办呢？包括后来那些所谓的鸡屁股银行，无非是大家多养点鸡，多下点蛋，然后拿着鸡蛋去黑市换点现钱，这都是为了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呀、啊、和投机倒把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啊，针对民间的这些自愿交易行为，包括票证交易，应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最近《光明日报》有

0: 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大家多读几遍。我们要想明白真理标准这个问题，将来可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拿我们这个小市场来说吧，这个小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并且能长期存在？人民群众为什么热情地参与其中呢？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吗？
1: 我老生就是个干实事儿的，对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我只知道投机倒把是犯罪行为，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
2: 好了，老陈，注意你的态度啊。老刘啊，破案子是中公安机关专业，我看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要充分的相信我们的同志，你说呢？
0: 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对于打击小市场这件事情，我保留个人意见。
2: 那好，举手表决吧，同意整顿梁川不法小市场的，请举手。通过。老陈，按照你们的计划开展工作。

0: 出门前还好好的，突然就没气儿了。那边有修车的，来，过去看看。师傅，嗯，打个气儿，
1: 打气儿。
0: 哎，好嘞。哎，你说这叫山子的是个什么来头？
1: 说什么都有啊，有人说是个工人，有人说是个老头，还有人说是机关内部的，反正很神秘。甭管他是谁，天罗地网撒开了。有他露馅那天，再说，咱工商局不也接到通知了吗？
2: 哎呀，哎，这案子可够大的，公安局内部开会传达的，抓住山子就立功受奖，
1: 只要抓到个典型，杀一儆百。
0: 好了，师傅啊。
3: 多少钱？
0: 啊，不用钱，不用钱，
3: 打个气儿。
0: 啊，那谢谢啊，
3: 是，
0: 谢谢啊，
3: 走吧。
0: 啊，
3: 慢点啊。

0: 睡下觉，爸爸睡下觉，好听话呀。
1: 雪竹，你回凉川为什么没来找我呢？
2: 我这不是联系你过来了吗？
1: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呢？收到你消息之后我还挺难受的。
2: 我又不是没有落脚的地方，再说了，我这不是一安顿好不告诉我吗？哎呦，你看我都帮给你倒水了。
1: 没事，我自己来。
2: 哎，别，我来，你坐。
1: 谢谢。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不管以前是什么情况，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分给石奶奶了。我不能白住，得给石奶奶租金。不过石奶奶也说了，她能帮我照看暖暖，这样我也能更放心。我呢，现在手里有一点积蓄，又托我妈以前的同事给我在学校找了份临时的工作，这样我跟暖暖的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还能抽出时间复习高考。你看我这个安排怎么样？
1: 你彻底不打算回家了？
2: 回家？我哪还有家呀？
1: 那你爸呢？
2: 你知道什么叫不共戴天吗？
1: 可那毕竟是你亲爸。
2: 好了，别说了。我妈的事儿，我一辈子。

0: 好，来，这个铺了。啊，我屋里有个灯泡，你帮我换一下吧。
1: 好，交给我了。婶子，趁着现在还不知道是你，要不你赶紧出去躲躲吧。是啊，现在全市都在找你呢。
2: 就有拿你拍到，趁现在没找到你的不成，赶紧走。哥，我刚跟妈路过派出所，看到大理接进去一帮人，妈觉得不对，让你赶紧走，离开凉川。
3: 山子，别犹豫。是啊，山子，你赶紧跑吧。把所有的货都包严实了，先藏你们家菜窖里。这段时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2: 我找到地方，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我们家的事儿，你们俩多费心啊！
0: 放心吧。哥，那你去哪儿啊？我先
2: 找个地方躲一阵儿，等风头过了，我再回来。照顾咱妈。
0: 嗯，你放心吧。行了，婶子，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吧啊！ 哥，你自己多保重啊。

0: 姐。
1: 百灵，你怎么来了？
0: 你怎么不在？
1: 别哭。陈碧杰让你来的。
0: 是爸和白阿姨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回去跟他们说，我用不着他们关心。
0: 姐，白阿姨她真的不是坏人，你跟她接触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对爸爸也好，也一定会对你好的。白阿姨说她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单独谈谈，你就给她一个机会吧。姐，
1: 百灵，有的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咱妈走的时候你还那么小，连妈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吧。可是我不行，我经常做梦梦见她，小时候的事儿在我脑子里面一遍一遍的过，时间越久我反而记得越清晰，那女人是怎么对咱妈的我都看见了，我现在没还回去已经算是不孝了。你和盛碧杰还指望我认她当后妈，别太残忍了好吗？
0: 那我呢？你也不要我了吗？
1: 还是小孩呢，大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别想那么多。姐就在这儿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来这儿找我。
2: 嗯，啊，姐，给你马上高考了，无脑。
1: 不要他们东西。
2: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三个月的零花钱。
1: 谢谢。
3: 王笑，
4: 哎，
3: 吃好了吗？
4: 好了。
3: 马上就洗澡澡了。
4: 来吧，谁来了？
5: 蜘蛛，你明天休息一天好不好？咱们带暖暖上公园，听说那里的花都开了。
3: 好啊，我正好想出去转转呢。暖暖，我们明天去公园玩好不好？
5: 去公园玩好不好？
6: 开心啊！
3: 哎，你再稍微红背着吧。
5: 好。
6: 嗯，谢谢宝宝，谢谢暖暖。
3: 暖暖，
7: 妈妈，
3: 宽暖，
7: 妈妈。
6: 暖暖，你会说话了。
7: 大姨妈妈，
6: 那大姨
7: 妈妈。
6: 哎，我是妈妈暖暖，我是妈妈暖暖，
7: 妈妈，
6: 我永远都是妈妈。

0: 这不是肖大主任吗？放出来了，
1: 四哥，这个时候教主任。你这不是韩战人吗？你这是，
0: 我说小二德子，这对你呀、也是个教训。当个平头百姓挺好，以后可别做那些缺德的事了啊！
1: 哎，这老东西，
2: 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去。
3: 哎，跟谁呀、这么大的怨气？
1: 哎，你不是那个知青叫那个
3: 哪个？我叫陈志强，现在不是知青了，桥头大队副队长。
2: 哦，我是程队长啊。
1: 坐。哎，我给你倒点水啊。
3: 不用。
2: 哎，您坐。哎呦，刚才不是冲你啊，我可是扫地了。那个。谢谢咱们大队啊，谢谢大队给我分这宿舍，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肖叔的这心里啊，感激不尽啊。
3: 感激就不用了，你既然出来了，就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2: 哎，您放心，我这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3: 反正你也离婚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就在这儿先将就吧。
2: 哎，陈队长这话咋说的？这怎么叫将就啊？这房子多好啊！你看这，哎，比我们家那老房子强多了啊！
3: 行了，你好好收拾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跟队里说。走了。
1: 哎，
3: 怎么了，
2: 陈队长？跟您打听个事儿呗。
3: 你说，
2: 以前你们那个知青点那个肾血肿小盛大夫上哪儿去了？
3: 你有事儿啊？
2: 啊，您别误会，我呢就想给小盛大夫道个歉，以前那些事儿啊，他有点对不起我，啊，不是，是我对不起他啊，对不起，给道个歉。
3: 有这份心就行了，道歉就不用了，人家血竹已经回省城了。你这句话呀、以后我见着他了，替你带道。
2: 啊，回省城了。
3: 别惹事儿啊！
2: 啊，不会，谢沈队长。你慢走啊。哼，道歉，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儿。
4: 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连续奋战，目前共清理地下市场12个，查抄地下黑工厂26家，抓获倒卖票证的不法分子156人，可以说铁拳一出，两川市的经济乱象彻底改观，整个经济秩序焕然一新。
5: 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市公安局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就是要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破坏分子亮出铁拳，坚决斗争，长期斗争。对了，于高明主任在给我布置这项任务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个布票大王的案子，怎么样？
4: 这个布票大王案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根据已有的线索判断，余乐山不仅倒卖布票，还可能从事长途贩运活动。他在本市大量收购布票，到南方高价卖出，再从南方贩运加工好的花布、刺绣回来，通过地下市场销售谋取暴利。但是

0: 这个人十分狡猾，我们的打击行动刚开始他就销声匿迹了，我们正在继续寻找线索。
1: 除恶务尽，一定要想一切办法把他缉拿归案。
0: 是，我们保证尽快完成任务。
2: 马大爷，忙着呢，
3: 干活呗。小王啊，有啥指示啊？
2: 没事，开家要看看。你说这娱乐山能跑到哪儿去呢？
3: 这我可不知道，去外地了吧？小王啊，你也够辛苦的了啊，三天两头跑到这儿转转。
2: 没办法，凉山公安局给全省发了协查通报，这个娱乐山在咱这里插过队，咱这里可是重点排查区域啊。
3: 你说咱这南岭公社就这么大地儿，他能躲哪儿呢？要我说呀，指定是去南方了。咱们这管得严，有人说南方管得松。
2: 也是，不过话说回来，他要真跑到咱这儿来，你可不能包庇他，让他自首。自首可以从严处理。好了，你忙吧，我去别的看看去。
3: 爸，来人了，王所长。还是小山子的事儿，说他又没偷没抢没害谁，凭本事挣钱，你这咋就成这了？
4: 老马，
5: 哎，老秦叔，你咋来了？
4: 哎呀，这不警察也找到我家去了吗？这山子说什么都不愿拖累我，不肯在我家待下去了。
5: 他不在您那儿待着，他能去哪儿啊？
4: 山子说了，他今儿晚上就走，去红旗林场，那儿有间小屋，还挺隐蔽的。
3: 我说，要不要去劝劝山子，让他去自首？
4: 山子正钻牛角尖呢，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真不怨他。那你们说说看啊，这要是在南方，他算个啥事儿嘛？为什么在咱们凉川，他就这么上纲上线呢？
6: 先躲躲看看情况吧，说不定哪天啊，咱们这也不追究了。
7: 看病？啥病啊？还得去省城，公社不能看吗？
8: 风湿性关节炎。哎呀，老疼了，前些年上县医院看了，他们说我这个腿呀，必须得上省城医院才能看好。那时候不是工作忙吗，这就耽误下来了。最近这个
7: 你错忙，我看你是忙着贪污受贿呢吧。
8: 大队长，您这话说的。
7: 去吧，看完赶紧回。
8: 谢谢大队长。

0: 呀，小乔，
1: 你找我
0: 啊？
1: 你出来了？
0: 出来了，我来看看你啊，给你带了点昆州的土特产。哎呀，这大学是真好，要不然这么多人真是抢着上大学了。那时候推荐上大学的没有我销售的盖章。嗨，算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啊？我找你打听个人。
1: 谁呀？
0: 你们点的那个盛雪竹，听说他也回凉川了。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也没啥事儿，这不出来了吗？给老熟人打个招呼。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怎么可能呢？你跟盛雪竹的关系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他住哪儿呢？
1: 你不相信也好，相信也好，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消息。
0: 哎呀，小乔啊，我这进去两年多呀，总能想起咱们在知青办的时候，那时候你住在机关宿舍，那工作干的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啊，那些女知青啊老往你宿舍跑，里边就有这沈雪竹，还有那个南林公社那个叫曲汪飞的。哎呀，要不是我二姐夫当时拦着我呀，我高低抓你个生活作风问题。
1: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女同志到我的宿舍里串个门，怎么了？这能说明什么呢？
0: 咱俩是同事，我了解你，可别人不了解你。你说这种事儿吧，就是好说不好听的，这一传十，十传百的，传的传的，那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还别瞪我，我呢绝不会传这些事儿。脏，我说这些话呢是为了你好，所以呢你也得帮帮我的忙，不是？
1: 我只知道他住在纺织厂胡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土特产拿上啊。纺织厂，
2: 咱先给你一个糖。
3: 石奶奶，
4: 不吃了，不吃了，
3: 我去上班了。
4: 好的，
3: 帮我做好了，你晚上给它热一下就行。
4: 哎，你放心吧，你去吧。
3: 对，暖暖，妈妈上班了，晚上回来陪你好不好？来，亲妈妈一下，
4: 跟妈妈再见。嗯，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
3: 那我走了，石奶奶。
4: 哎，你去吧。
5: 奶奶，打开。
4: 哦，打开啊，那个吃完了。这个几个老人说不开，他们这么一个意识，好吃吧？好吃，
6: 好吃。大娘，路过你们家，能不能给狗水喝呀？
4: 好，好，来，进来喝。
6: 谢谢啊。
4: 喝吧，
6: 谢谢啊。这小丫头长得跟个小仙女似的。
7: 皇上的。
6: 您孙女啊？
4: 不是的，邻居的孩子。哎
6: 呦，现在的这些小年轻人呢，自己的孩子自己不带还麻烦邻居，你说他们好意思吗？
4: 他妈妈忙，要考大学，还有工作，挺不容易的，我能帮着点就帮着点呗。
7: 你好，是张家的。
4: 你
6: 找那个，找个亲戚。谢谢你的水。走。

0: 掉的。
1: 你找那个，找个亲戚。谢谢你的水。走吧。
2: 等外边消停了，你还回我那儿去。
3: 行，你放心啊，我再观察个十天半个月吧。要是风声还这么紧，我就去南方。
2: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行吧，外边凉，你请扶吧。
3: 行，进去了。哎，回去路上当心点啊。哎。

1976年3月16日，今天又是和乔正军见面的日子，感觉天都格外的蓝。1976年4月10日，今天乔正军心事很重，一直高兴不起来。他再一次嘱咐我，我们的关系一定要保密。我明白他的担心，也同样深知这段感情的珍贵。

5月12日，我是不想答应娱乐山的，可是已经调查到我身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硬撑着把谎圆下去。等事情结束，我会把娱乐山的付出告诉每一个人，我不希望娱乐山被人误会。6月3日，人不可貌相，娱乐山表面奸猾，实际上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如果不是他跟我假结婚，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帮助我解释孩子的存在，让我感到无比感激和敬佩。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和阻碍，我都将勇敢地面对。

等孩子生下以后，我会告诉所有人，不会再让他们对娱乐山有误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吧。我会在心里一直祈祷，默默祝福娱乐山，希望娱乐山以后能找到真正的爱人，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0: 我们这边有个小伙子，他是我们的。是，谢谢领导。
1: 好嘞。下一个，叫什么？哪个区的？
2: 上雪厨，文仙区和平街道的。
1: 雪竹，嗯，报上名了吗？我这怎么没有啊？报上了，我报名的时候反复看过，没问题的。可是我这里没有啊，你不会正选材料有问题吧？你等一会儿啊。
2: 盛雪竹，院工作，1978年4月调回原籍凉川市文兴区，暂未安置工作，这是你吧？对。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到底怎么回事，领导？
1: 你被人举报了。 正审材料弄虚作假，
2: 啊？谁举报我？我做什么假了？他胡说八道。
1: 这里是办公室，你不要吵。哦，
2: 不是，我不明白，我报名写的东西都是如实填写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是谁举报的？他举报什么呢？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啊。
1: 我问你，你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
2: 未婚啊。
1: 可是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说呢，你有一个孩子，是一个2岁的女孩。
2: 这是误会，柯掌头志，孩子是我妹妹的，现在是我带着。
1: 妹妹？
2: 啊，圣柏灵，你妹妹？哎，你妹妹才16岁。不，不是领导，不是圣柏灵。这话说来话长，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是这样的，这孩子的亲生母亲呢，是我养母的妹妹，不是，是我养母的女儿，我养母的女儿也是我的妹妹，我妹妹在生产的时候她难产去世了，我养母也去世了，所以现在我这孩子唯一的亲人就由我来抚养她。
1: 你等一等啊，我给你讲一下啊。
2: 嗯。
1: 你有个养母，养母有个女儿。
2: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呢，那就是你的外甥女儿。那这，哎，不对啊。这孩子应该有父亲，他父亲为什么不养这个孩子？
2: 他父亲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2: 哎，反正我们就当他死
0: 停！我跟你说，我呢很忙，没有时间听你讲故事。我就问你一句，你说这孩子不是你的？
1: 好，可以，拿出证据来，
0: 人证物证，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有证据的，你们可以去昆州县调查，你们可以去我妹妹插队的那个点儿，去问问点儿里的知青，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1: 小东啊，
0: 别说呢，我们是没有人手去专门给你核实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人手调查回来了，形成材料汇报到领导那里去，
1: 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高考可就结束了。
3: 不是，你们

0: 我是菅仁姿，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呢，去找到这孩子的父亲，证明这孩子确实是你收养的，这就全都解决了。
2: 明白，我现在马上去。谢谢您。
3: 你看的不错，
4: 于乐善，你做人得凭良心呐、啊，我问心无愧。自己看，
3: 孩子是乔振军啊，
4: 是你的责任，你要扛起来呀、啊。现在雪茹也不能参加高考了，
5: 能帮他的人只有你，
4: 怎么还是我呀？
5: 因为你跟芳菲领过结婚证，这点道理你能明白吗？

0: 别说呢，我们是没有人手去专门给你核实这个事儿，
1: 就是我们有人手调查回来了，形成材料汇报到领导那里去，
0: 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高考可就结束了。
2: 不是，你们那么我说你们又不信，你们又不去调查，这不为难人吗？
0: 老同志，你说话可不要带情绪啊！我们素未相识，我为什么要为难你啊？
1: 高考正事，这是原则性问题，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要严肃对待。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上面追查下来，我们可是要担责任的。
2: 我对不起啊，科长同志，我是有点着急了。可是我去年就错过考试了，我今年不能再错过了。
3: 嗯，你这样吧，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办法，你呢去找到这孩子的父亲，你们呢签一个收养协议，
1: 证明这孩子确实是你收养的，这就全都解决了。

0: 到这份材料，
1: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你补发准考证，这呢是最省事的办法。
2: 哎，好，谢谢科长，我现在就去办，谢谢你啊。
3: 哎，还有三天时间，发放准考证的工作可就要结束了，你们别耽误了。
2: 明白，我现在马上去。嗯、谢谢您。
0: 哎，你们后边。
2: 同事，我问一下，娱乐山家住在哪里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2: 同事你好，我问一下，娱乐山家在哪儿？
5: 知道，不知道。
2: 哎，妹子，你好，我问一下，娱乐山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6: 娱乐山，你看看那墙上。

0: 暖暖睡着了，娱乐山家里人肯定知道他在哪儿，我明天陪你去趟他家里，一定能找到他。你别天真了，他现在只要一回来就会被抓起来。换了是你，你会为了别人自投罗网吗？这不就是以虎谋皮吗？
1: 他坑了你一次还不够，还想坑第二次？他凭什么呀？
2: 在我看来，他就是个败类。你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1: 这关系到你一辈子前途的大事儿，现在怎么办？高考怎么办？
2: 别在这转悠了，我头晕。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想一想。
1: 我这个时候。
2: 怎么回去呢？那你不回去，你在这有什么用？你现在能想到什么办法？光着急。
1: 行，我没用，行了吧？我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走还不行。
2: 哎，我不是那个……哎，早就走，一个孩子就够难哄的了。
3: 慢点啊！爸爸，
4: 宝宝，
3: 石奶奶，我想求您个事儿。
4: 哎，什么事儿？你别说求不求的，有事儿尽管说。
3: 我想出趟远门，这一两天就能回来。
4: 您帮我照顾一下暖暖行吗？就这事儿啊，行，把孩子交给我，
3: 来，张奶奶去喽。哎呦，石奶奶，您可真好，要不是有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别跟我见外了，有事儿啊，你就说啊，你快去吧。
3: 哎，暖暖，妈妈一两天就回来啊。暖暖乖，
4: 妈妈再见，
3: 去吧，去吧，暖暖。
4: 钥匙给您。
3: 哦。
4: 好，
3: 哦，
4: 弟弟再见了，
3: 再见，暖暖，放心吧，啊，哎，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是不是托你的福无家可归了吗？高兴吧？乌龟照镜子，瞧你那王八样，等着吧你。
2: 雪竹姐，
3: 是他，
2: 雪竹姐，是他。今天这是咋了？王潇刚回来，你也回来了。
0: 王潇回来了？
2: 对呀，变前后脚，他现在就在我家呢。
0: 这不，
2: 我刚买完脚，走，去我家吃饭去。
0: 好啊。哦，夏淑德怎么住男生宿舍了？
4: 他呀，他从放出来就被媳妇儿扫地出门了，然后他家的宅基地也早都被分出去了。这不，大学就让他先住着。
5: 就是因为于乐山的这个孩子，雪竹就没考上试，没想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而且这次连中考证都拿不到。于乐山跑了，人也找不到了。我没办法，就到这儿找找当年的知情人，拜托乡亲们能给雪竹做个证明。
6: 嗯。王潇，
5: 啊，
6: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们跟山子都是一个知情点的，他这个人吧，确实有些心眼，但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呀。
5: 千真万确，现在孩子就在雪竹身边，你要是不相信，我带你回梁川看看。
0: 王潇说的是真的。
6: 雪竹，
2: 雪竹，雪竹回来了。
0: 四叔四婶，你们身体都还好吗？
7: 好，好，
8: 好，好着呢。
7: 你咋呀？
0: 还好。
2: 哎呀，快快快！
6: 哎哎，
2: 找地儿坐下来。你喝口水来。
0: 嗨，哎，大强子，听说你都当上副队长了，真厉害。
6: 乡亲们支持。
0: 你怎么来了？
5: 我就是不想让你认为我是个没用的人。
0: 小心点。
6: 雪竹，王潇正跟我们说你考大学的事儿。那个于乐山真把自己的孩子送人了？
0: 对，我当初就是太相信他了，我差点把暖暖给害了。我现在想想就后悔。
9: 强子，
10: 嗯，
9: 我这儿写了个证明，咱们俩挨家挨户转转，让乡亲们摁个手印，也让乡亲们证明一下雪竹啊，这个孩子是当年他收养的。雪竹今年能不能参加高考，就靠乡亲们了。
6: 行，我去。
11: 哎，大强子，你不说要上七队吗？
6: 啊啊，对，我这一会儿还得去七队，我把这事给忘了。
0: 没事，大强子，你要是有事你就先去忙，反正我们跟乡亲们都熟。
6: 那要不这样吧，春桃。一会儿吃完饭之后，你带着王潇还有雪竹，挨家挨户的把手印摁了。我那边确实还有点事儿。
5: 好，
7: 我现在就找你。
5: 哎哎，婶，不用麻烦了。
9: 强子，就不用吃饭了，时间紧，招生办就给我们了三天时间。我们今天找桥头的乡亲们帮忙，明天还要去公社和医院呢。雪竹，那咱们现在就走。
0: 好。嗯。叔婶，你们先忙着。嗯。
7: 一会儿回来吃饭啊。
5: 叔婶，我们先走了。
6: 好。爸妈，我现在就去找于乐山，如果他真那么绝情，以后他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7: 按理说小山这孩子人不错呢。
11: 是啊，
6: 于乐山，你说你干的是人事吗？啊，那再怎么样也是你自己的亲生骨肉，你就这么忍心不要了啊？我跟你说话你吱声啊，你在这儿这么一躲不露面，人家雪竹就没有办法考大学，那可是人家一辈子前程，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啊，
11: 他考不考大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6: 于乐山，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这么自私，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事儿啊？
11: 什么叫我心里只有我自己啊？
12: 我就为别人想太多了，我狗拿耗子过我闲事儿，我今天惹我自己一身骚。
11: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大强子，我告诉你啊，那个孩子不是我的。
6: 那孩子不是你是谁啊？你做人得凭良心呐！
12: 我问心无愧。自己看，
3: 孩子是乔正军啊，他跟曲芳菲偷偷摸摸谈恋爱。
12: 后来全飞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想搜出跟他假结婚。
3: 请姑姑把自己套进去了。现在

0: 所有人都在骂我，所有人都说我不是人，所有人都说我没人性，尤其那个盛雪珠，我从来就没让人那么骂过。
1: 不是，这假结婚，这也太离谱了吧？
0: 对，当初是我自己选的，我乐意，我什么都不说。现在呢，盛雪珠的爸不想天罗地网满梁川的抓我。哦，我去给他作证，让他考大学，我就得去蹲监狱。凭什么啊？凭什么老是我一个人受委屈？凭什么老是我吃亏啊？
1: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误会你了，我错了。
2: 你说的对，不能露面。
1: 你一露面，那警察……
2: 那如果这样，雪珠怎么办？
0: 爱怎么办？怎么办？
1: 那他现在去找乔令君，那乔令君也不会承认呢。
0: 大强呢？你晚上别走了，你不能走。
2: 你陪我喝酒。
0: 喝醉了，喝醉了就什么都不想。进来。
3: 我们给全省各地市都下发了协查公报，但是目前还是没有线索。所以我们的判断，有可能于乐山已经离开了郑州省，现在又连续积压了几个重大治安案件，你看。
4: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能把所有的警力过多的消耗在一个案子上，其他案子也很重要，但是呢，主要的交通卡点和当地派出所一定要严密监控，发现该犯立刻抓捕。
5: 哎，许叔，
6: 怎么样？
5: 这是公社民政科看的证明，你看，证明了于乐山和曲王妃的婚姻关系。
6: 太好了！县医院也能证明暖暖出生的情况。
5: 有这些证明就够了，现在还赶得上最后一趟车，快走。
6: 好，
5: 走，
6: 跟我吧。
7: 夫妻关系证明只能姓，户口本儿，出生证明。哎，你跟孩子父亲签的抚养协议怎么没有啊？
6: 这些材料还不能证明孩子的身世吗？哎呀，
7: 这些材料呢，的确可以证明，但是我们缺了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孩子亲生父亲可以签的抚养协议。
6: 不是，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孩子的亲生父亲现在正在被通缉，根本找不到他。那这些材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那您不是在诚心刁难我吧？
7: 这个小同志，
5: 你怎么说话呢？
8: 我怎么会刁难你呢？有人举报，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知道吗？万一你们是真的弄虚作假呢？那对别的考生公平吗？
9: 同志，
5: 对不起啊，是我们说话太着急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您别介意啊。但现在的情况是，警察也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嗯，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8: 事关重大，我呢做不了主，得请示一下领导。可是啊，领导每天都特别忙，有没有时间看你这个材料可不一定，你们在这好好等着吧。
5: 着急啊！

山，外号山子，人称布票大王，男，今年22岁。

0: 于乐山，怎么样？你选，咱们在这儿说，还是换个安静的地方说？
1: 有什么出去说。

0: 张子，这么着急什么事儿啊？
1: 于乐善，你不是说你不管这件事了吗？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反悔了，我现在要管，我还要一管到底。
0: 过去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了，现在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盛雪珠因为被冤枉，说那孩子是他，他现在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你也现在去教育局，找管事的把事情说清楚，说清楚那孩子是你的，跟他没关系，明白了吗？去教育局，不就是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了吗？哎，山子，你可是答应我替我保密的，你不能出尔反尔啊！
2: 乔正军，你太过分了。
0: 我就因为心里的鬼话，我替你保密，害得我自己被冤枉。好，现在雪珠也不能参加高考了。
1: 做人别太自私了，是你的责任，你要扛起来呀。
0: 山子，你冷静一点。是，我承认以前是我做的不对，可是现在就算我去教育局，也不能解决问题啊。你想这件事这么复杂，教育局光调查就得好几天，等调查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盛雪珠一样拿不到准考证。说白了，能帮她的人只有你。我？怎么还是我呀？对呀，因为你跟方菲领过结婚证，教育局指认你是孩子的父亲，所以必须你出面给盛雪珠作证才管用。这点道理你能明白吗？
3: 同志，局长同意了吗？还没，局长在开会。那他什么时候开完会？这我哪知道？局长又不跟我做汇报。那他今天能看到材料吗？这我更不知道了。不过够呛，局长每天有很多事情，他又不是个酒店服务的。
4: 同志，对我们来说这事十万火急啊！
3: 局长那里每件事情都是十万火急的。你们啊。
4: 有点耐心，要不然先回去吧，明天再来。你俩还有什么用？
5: 我今天不拿到准考证，我就要再等一年。你明明就是故意的，要不你告诉我局长在哪，我自己找他去。
4: 结束，结束，同志，对不起，对不起，
6: 你这个小同志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材料我交到上面去了，你就等消息就好了。
4: 那你……
5: 哎，结束，结束，结束，同志，对不起，是这样的啊，去年他就错过了一次高考，今年不能再错过了，你就。 同情一下我们，通融一下我们，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啊，同志，
3: 该做的我都做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么死皮赖脸的缠着我？那您看，您要不然提个条件或提个要求，我们一定满足你，行吗？你就通融我们一下。
5: 放手，你放手，
3: 你知道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吗？机关单位，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在这里给我胡搅蛮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
7: 对吧？对吧？求求你啊，你就开放下，
8: 同志，放下，别求他，我们走。这准考证我不要了，
9: 得要。
10: 我是于乐山，从法律上我是孩子的父亲，我能证明盛雪珠和孩子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签抚养协议，是不是签了协议就可以把准考证给他？
3: 应该可以，不过你真是于乐山那个通缉犯啊？
7: 对，我就是通缉犯于乐山。
3: 那你们写抚养协议吧。哎，
4: 在我这儿。

0: 刘乐山，算你还有良心。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刘乐山。
1: 主要看证件，你看看。那准考证你们都拿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2: 谢卓，咱们走。谢卓，咱们走。
3: 谢谢同志。
4: 是公安局吗？我这里是市教育局，你们抓的那个通缉犯于乐山，刚从我这里走。啊，对对对，啊啊，好好好。

0: 没事吧？这老王，你怎么样？于乐山，带走，走。怎么样？没事吧？
1: 老实点。

这个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乔正军爱情的结晶。我没有权利独自决定他的生死，我要把他留下来，为了我们的爱情。余乐山真的是个君子，我一直防备着他对我的不良企图，但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始终规规矩矩，客客气气，不应该再耽误他了。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带着孩子离开他，希望他能找到真心相爱的人。每次见到雪珠都无比矛盾，他心里还爱着乔正军吗？我该怎么跟他开这个口，告诉他我们还能接着做姐妹，

0: 做朋友吗？我们都错怪好人了。
1: 雪珠，玉乐山被抓是因为他投机倒把，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太自责。就算以前冤枉了他，也是因为你不知情，跟你没关系，别想太多啊。
0: 是我太疏忽了，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1: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是心里还是过意不去，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看看能不能照顾他。

0: 英子，你听着啊，你哥是为了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才这样的。他挣钱凭的是本事，他没害谁，咱不丢人，不丢人。
1: 你们是？
2: 我们是山子的好朋友，想来看看大姨。
1: 哦，快进来吧，快进来。
2: 哎，大姨好，我叫盛雪竹，他叫王潇。
3: 大姨好。
2: 我们跟山子在一个知青点待过。
0: 啊，哎呀，那快坐坐坐。
2: 哎，
0: 坐下。
2: 大姨您也坐。
0: 哎。
2: 大姨，山子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出这样的事儿我们都很难过。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家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您都可以跟我说。您别怕麻烦我，我会看病，会洗衣做饭。我没有妈妈了，我会把您当亲妈一样孝顺。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朋友上来帮忙，说明我儿子的人品，是吧？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姨这是什么事都没有，用你刚才那几句话就行了，我谢谢你啊。

0: 你还是不认罪？我没罪，你让我怎么认啊？
1: 顽抗到底呢，那就得重重的判你。
0: 你就算是枪毙我10回，枪毙我100回，我也没犯罪。
1: 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才建立的新中国，我要搞投机倒把这一套，就是要把资产阶级那套生产方式拿回来。那我们这些烈士不是白白的牺牲了吗？你这不是犯罪啊，是罪该万死。一个初中文化的无业青年，一个知青点的落后分子，你居然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哎。你哪来的自信？
0: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掌握过真理，我也没有您这么高的眼界，更没这么高的觉悟。
2: 让我坚信一个最普通的道理，凭自己的本事挣点辛苦钱不丢人，不是罪过。老百姓想要过上好日子，那更不是犯罪。
1: 你放肆，刘强还软着的，也配给我讲大道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知道，公安局局长盛雪竹的父亲。
1: 你是不是以为你帮了雪竹，我就会网开一面宽大处理？我劝你别做这个梦，我不可能用人民给我的权利谋私利。
0: 盛局长，您太小看人了，
2: 我要是一早跑了，你们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处理我。我去帮盛雪竹作证，纯纯的是为了我自己。我要不这么做，不管我跑到哪儿去，我心里头都不踏实，都过不去这个坎儿。但现在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
0: 即便我人在监牢里，我心是踏实的。
1: 带走，把他带走。
0: 盛局长，我最后

想跟您说句话。人民给你的权利不是用来谋私利的，但只是不谋私利远远不够，你该用人民给你的权利去为人民做点什么。

0: 老乔，今天当着芳菲的面，我问你几句话。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其实我早该来看看芳菲了，毕竟我们曾经相恋过。
0: 仅仅是恋爱吗？
1: 对，我是戒掉了至亲饭之后跟他确定的关系，没几个月我就被抓了。后来算了，芳菲都已经走了，咱不提这些了吧。
0: 你们有一个孩子，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1: 曲芳菲跟于乐山结婚了，孩子怎么会是我的呢？
0: 他没办法才跟于乐山结婚的，他就是因为有了你的孩子。
1: 这都是你们胡乱猜的。雪竹，咱都是朋友，没凭没据的话不要瞎说了。
0: 乔长轩，你的嘴跟你的心肠真是一样硬啊。芳菲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你们在一起的前前后后，每一天每一件事儿，他都记在这里。你要不要自己回忆一下？你在监狱的时候，芳菲怕加重你的罪名，他不敢声张。关键时刻是于乐山跟他假结婚，帮他渡过难关。后来你出来，于乐山找到你，而你坚决不肯认这个孩子，因为他是私生子，因为你追求进步，因为你要考大学，所以你坚决不能认这个孩子，所以你就把孩子送人了。
2: 不是我送的，我当时不在场，是我妈和于乐山一起商量的。
0: 那是你默许的，你打心眼里就没有承认过这个孩子，否则农暖不可能知道今天还在我身边。上大学比骨肉亲情还重要，你连人性都没有了，你还要出人头地有什么用吗？芳菲她到最后最后他还想着你，爱着你，而你呢？你干的是人事吗？你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吗？乔长君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2: 叔叔，我错了，你打我吧，你打我吧，我简直不是人，我简直就是个畜生啊！我也恨我自己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只能这样。你知道，我只要承认了这个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我的一切都没了。别说，求你了，你抱抱我，抱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孩子的抚养费我会给你，

0: 我给多少钱都行，你还完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行吗？
1: 我瞎了你的黑心，狗屁抚养费我一分都不要。你以为我今天找你是要把暖暖给你吗？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还有你那个毫无心肝的家，你们根本不配抚养暖暖。有你这样的父亲是他的耻辱。我带你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当着芳菲的面儿咱做个了断。从今以后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暖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没有暖暖这个女儿，你答应吗？这合你意吧？你真是个伪君子。

0: 我要找妈妈，我不能，我要找妈妈。
1: 你们在这哭也没用啊，都是你们该待的地。说话，出去当你家大人好吗？
0: 不能。
1: 妹妹，先别哭了，你不要急，不哭不哭啊。
0: 我要
1: 你先回家吧，回去找你家大人。听话啊。报告，盛局长。他们呀，非得找妈妈，怎么劝都劝不住。您看，在这都快哭了一个小时了。
2: 东英，哎，别哭了啊！跟叔叔说，你妈妈在哪儿啊？
0: 我妈妈在公安局里面，她被警察关起来了。
1: 啊，她妈妈在百货大楼门口倒票，昨天刚落网。
2: 哦，那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
2: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呀？
0: 李小草。
2: 嗯，那叔叔跟你说哈，你们的妈妈呀，犯了错误，她需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啊，经过批评教育，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了。你来带弟弟，先回去找爸爸啊。
0: 我们没有爸爸。
2: 好，好了，别哭，别哭，别哭了。你爸爸呢？
0: 我们爸爸生病去世了。
2: 哦，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还有奶奶，奶奶也生病，一直躺在床上。妈妈为了给奶奶买药，把家里所有不用的票都拿出去卖钱。妈妈再不回家，奶奶就要死了。哎，
2: 这样啊，小朋友，叔叔呢这有点钱，你拿着带你弟弟去买点吃的，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还有那个布条大王娱乐山，我跟他们开会之后商量了一下，最后判了4年。
2: 4年。
1: 是。
3: 山子，等你出来以后，我让暖暖认你当干爹。
2: 行。
4: 来吧，庆祝你姐姐考上大学。
3: 要不是因为我，雪舟现在就应该坐在你面前，和你一块庆祝。
5: 回来了，
6: 爸爸。
4: 你看，孩子都会叫爸爸了。
3: 我想你教他的。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看五彩云霞共欢歌，谱就中华民族的和美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民族欢歌》。

太阳出来喜洋洋是扎根川渝大地的经典民歌，源头可追溯至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罗儿调。

美声歌手蔡成玉以高亢声线携手擅长川渝方言的说唱歌手威尔，为这首传统民歌注入了新的现代活力。美声的恢宏与说唱的鲜活交织，也让这首承载着劳动热情与地域文化的民歌在当代舞台上实现传统与潮流的完美对话。

由涵盖乐队演绎的蒙古族传统民歌《西格西日》，采用了呼麦等传统吼唱技法，并结合马头琴与现代电声乐器，形成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歌词通过描绘褐红马、花褐马的奔跑姿态及头饰声响，展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特色。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由藏族歌手阿兰与马尼什乐团等带来的歌曲《次仁拉索》，是一首藏族特色浓郁的民歌。歌曲抒发了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雪域高原的深情眷恋，更传递出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最初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当时以鲜花调之名在江浙地区广为流传。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专业音乐家的整理与改编，这首曲子不仅成为全国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还多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并被国内外众多音乐人演绎，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西北民谣歌手张嘎怂是一位扎根于西北黄土文化的音乐人，他的作品融入秧歌、秦腔、花儿等传统元素，饱含浓郁的西北民间韵味。其代表作《谈恋爱》以坦率、风趣且贴近生活的语言，为听众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地域文化画卷。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献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献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2: 他说了，不要怕，终日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1: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献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献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献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

0: 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1: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

0: 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2: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3: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

0: 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1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

0: 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3: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5: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3: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6: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3: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3: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7: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机器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3: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8: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9: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0: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
3: 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六成，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

0: 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

0: 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十几年前，这里的常客是远道而来的风。风从祁连山下来，吹过秦王川的沟壑。但总有人相信，这里可以长出城市的骨骼。这片土地上不仅建起了城，更让自己走出了国门。在兰州新区，开放是具体的，是传奇乳业的牧场里那一口被世界品鉴过的醇厚，是曾经开吊车的师傅如今站在中川北站物流园里指挥着上千吨中亚亚麻籽的跨境运输，是中川机场边检民警在边检台前的每一次凝神，为这条空中通道守住安全线，是一个摄影师拿起了外贸单，从记录开放的人变成了推动开放的人。从风过平川阔到客从八方来，兰州新区用十几年的时间将外贸出口做了起来。今天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开启兰州新区关于开放的故事。

0: 2026年5月27日，一批发往海外的牛奶正在装车。传奇甘味乳业外贸业务负责人李寿坤和同事正进行最后的发运检查。一年前刚接手出口业务时，李寿坤手里连一条成型的出口线路都没有。如今的他对全流程早已驾轻就熟，这条从无到有的出口专线，每一个环节都藏着他和团队从零搭建的心血。
1: 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技术和标准的双重的卡脖子。一个方面呢，这个高端乳品的深加工一直是由海外的企业去做这个垄断的。那另一个方面呢，像是国外的这个市场已经习惯了海外的品牌以及说海外的这套标准，就说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更多的是不甘心。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不甘心，让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产品做好，一定要走出国门。
0: 一份不甘心推动李寿坤带领传奇乳业踏上了出海之路。最近他们正在攻关乳清蛋白的出口。过去乳清蛋白基本依赖进口，反向出口少有先例。
1: 其实我们最难的是如何去把我们的标准和国外的这个标准拉齐对齐，这个是其实是可能作为研发来说，他们是比较棘手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主要其实就是在于一个是理化指标的控制。
0: 要对标国际标准，就得先闯技术这道关。李寿坤把海外乳业专家请到身边讨教，研发着属于传奇乳业的提纯技术。
1: 本身它的一个前身是你要做奶酪你才有乳清，你有乳清了之后，你才可以去做浓缩、做提纯，拿到这个浓缩乳清蛋白。浓缩乳清蛋白是完全依托于海外的这个工艺，也是借鉴了这个海外的工艺之后，依托我们本身原料的这个特性，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技术改造，然后实现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浓缩乳清蛋白的一个量产。那这是一个国外的工艺加国内的这个技术改造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
0: 微生物标准、浓缩标准都需要科研团队的层层把关，但是技术过关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运输。粉状的乳清蛋

0: 白还算皮实，可当出口品类延伸到黄油时，那条从冷链仓储到海运货柜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悬在李寿坤头上的那把剑。
1: 我们之前在向中东的这个巴林地区邮寄这个样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派送，从我们的冷库出发派送到客户手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阶段，产品出现了这个失温的状态，然后整个产品有融化的这个迹象，然后产品变质。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面临到的就是最直接的经济损失。
0: 一次变质敲响了警钟，团队全方位升级冷链配套体系。李寿坤走进零下30摄氏度低温冷库，和同事进行货物的交接和检查。
2: 我们跟客户的协议已经签约了，后续的话我们一定要保障物流环节不能出问题。
0: 同时，足额投保跨境货运保险，用双重保障对冲长途运输中的各类风险。从被技术标准双重掣肘，到自主改良工艺实现乳清蛋白反向出口，从冷链损耗带来的经济损失，到搭建全链路恒温储运体系，一箱箱乳品跨越山海走出国门，带走的不只是甘肃本土的优质农产，更是西部制造自主创新、勇敢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一条完整的西部乳品出海产业链已然成型，属于西北奶源的全球化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在开放这条链条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运输这两个字上，它是整条外贸环线里的关键一环。货物能不能准时抵达，漂不漂亮地交到对方手里，一大半全看路上的运输端。这里是兰州新区的中川北站物流园，这里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是兰州新区一带一路的重要核心枢纽。此刻上千吨亚麻籽正沿着铁轨从哈萨克斯坦一路抵达，作为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和兰州陆港型物流枢纽的重要辅翼，这座园区承担了新区粮食作物进口的绝大部分作业，十代里有八代是从这里上岸。负责人李伟志正检查着这批刚刚入场的亚麻籽。
3: 这一箱是28.5吨，现在看来这个货物是没有问题的，比较干燥，就怕下雨的话，它这个集装箱因为是密闭的嘛，空气温度过高的话，它上面会有这个水蒸气渗漏，然后它会滴到这个货物上面，导致货物结块。
0: 李伟志是这片园区的班列负责人，也是甘肃省五四青年奖章的获得者。从第一批亚麻籽起运那天起，他就成了这里最睡不踏实的人。但把时间拨回几年前，刚来中川北站的李伟志不过是个最普通的装卸工人。从基础装卸开始，一线沾着尘土的日子让他比谁都清楚，运输这件事经不起半点马虎。
3: 就是我从一个负责现场的一个工人，然后我去做这个业务，还是一步一步学起来的。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从事现场的工作，现场的工作可能会懂一点，但是业务方面的是不太懂的，都是通过这个领导呀同事的一点点的教，再加上自己的个人琢磨，去这样一点点钻研的。
0: 亚麻籽属于粮油饲料作物，天生娇气，雨水渗入就会导致亚麻籽发霉结块，直接造成货损。更让李伟志担忧的是跨境运输的各类突发状况，大批量亚麻籽集中进口时，很容易出现国外发货拥堵、口岸滞留的问题。2025年，一整列亚麻籽共计62个集装箱、1700多吨货品，因国外农场提供的报关文件不合规、资料信息不全，抵达阿拉山口口岸后无法顺利通过。

0: 整列货物被迫滞留。
1: 货物到达口岸之后，然后由于客户的这个报关文件或者资质，或者说是箱子内部的货物的照片不全，然后导致货物在口岸滞留。货物在口岸滞留的话，它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会给客户带来不小的这个运输成本，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0: 面对千吨亚麻籽卡在国门无法运回，李伟志团队放下手头的工作，奔向哈萨克斯坦一探究竟。
1: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做贸易嘛，我们做贸易，然后货物在国外它一下子发不回来，然后我们很着急，我们跟国外的这个物流公司去问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出国去再做一次这个求证，然后看国外导致这个货物质押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然后我们自己心里也能明白一点。
0: 每一吨货物的运输都离不开李伟志的协调，货一到站便移交装卸班长刘吉江，前后两道工序咬合紧密，两个部门配合默契，货物才算真正落了地。而中川北站物流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不只是人力上的紧密配合，还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这几年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腹地开来的回程班列越来越多，比起绕到东部沿海港口的海路，这条线路避开了潮湿的海风对货物的侵蚀，时间上也能抢出半个多月，成本省了，品质保住了，自然有越来越多的货物选择从这里上岸。2015年，兰州新区首趟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驶出，那一声汽笛便是发令枪。从那之后，中川北站渐渐不再只是一个路过的地方，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散地。在兰州新区四通八达的开放枢纽线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守护着边境线，守护着国门的安全。在中川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区，一批从马来西亚飞回的旅客刚刚抵达，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官们正在迎接这批客人，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外籍旅客快速办理边检手续是这方窗口的硬指标。
2: 因为我这个是第一次跟团来，所以我是一个旅客，我进出境很方便，
3: 是很方便，这样我也不会我们跟着那个导游哦。
0: 快的背后是台前台后的一场无声接力。
4: My 本来卡，路了卡，印地地带路在卡，很高兴认识你。
0: 台前伙伴们把多国语言装进脑子里，只为旅客通关时少一秒等待。同时他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引导旅客在入境前预先填报信息，以专业素养与热忱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5: 因为传统的验放流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通过小程序把一些工作全部都转移到了线上，对一些老人还有一些可能对设备他们没有办法很熟练使用的这种旅客，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专业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还是坚定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那无论如何，不论你今天的状态如何，一定都要把它调整到最好，然后以此去面对旅客。
0: 台后同事们紧盯一整张大数据网，可疑人员的影子从屏幕上一一滤过，一明一暗，一动一静，造就了中川国际机场的边检速度。但快不能丢了一个准字，多年来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官们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在旅客到达口岸前，兰州边检站后台核查民警就已经将旅客情况了然于胸，那些不法分子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这些都依托于一个智能化大数据系统，

0: 从这个出入境的系统，通过他的这个护照的证号，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出入境的轨迹。比方说他频繁出入东南亚国家，或者停留的时间很有异常。你比方说咱旅游的人，一般去也就是5到7天，或者是2周。但是如果停留将近1个月，但是又没有正当理由，这种情况就非常可疑。
1: 三尺查验窗口，一方数字大屏。一边是面向旅客的温情高效服务，一边是藏于后台的精密风险防线。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以大数据为刃，以细致耐心为盾，在万米空岗之下守住西北对外开放航空门户的平安。班列运粮，空港通人，立体路网先把新区的进出通道打通了。可货能运，人能通只是起点，要真正把客商留住，把外贸做起来，让小商家也敢出海，还需要专业保税载体、系统化服务平台作为支撑。这个核心载体就是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它是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平台。2025年实现进出口总额74.6亿元，建成全业态跨境电商极拼枢纽，实现了跨境电商12109610971098010全模式业务链条。如今这里敞开大门招商，阿里国际全球速卖通也成了重要的同行伙伴。
2: 咱们物流集甘肃国际物流集团呢，就是咱们由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的咱们的这个省属骨干企业。重点我们
1: 综合保税区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离不开背后高效顺畅的进出口服务体系。商户入驻后可接受全流程系统化的进出口业务培训，真正实现拎包入区、快速通关。而这一切离不开一支敢闯敢干的团队。赵斌是甘肃国际物流集团兰州新区综保区公司电商事业部副经理。这位90后年轻人首次带领团队尝试开展9610小商品出口业务，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90后曾经是摄像出身。
3: 我最早是干摄像的，后续我们到了这个企业以后，然后呢先从宣传工作开始干，干完这个宣传工作，然后领导呢觉着你在这个电商上可能你做这个更适合一点，然后慢慢就开始找我做了一些电商上的项目。
1: 2025年，一项新的挑战落在了赵斌肩上，全面负责9610小商品出口业务。这一模式专为小包裹、多品类、高频次的订单设计，链路短、成本低、限制少，是跨境电商出口的快车道。然而，作为甘肃省唯一的综合保税区，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也没有成熟路径可走。赵斌和他的团队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趟出一条属于兰州新区的出口之路。
3: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法做，因为我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跨境电商的方向在哪。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究竟要怎么去开始干。最后呢，通过这个一步一步，我们跟团队，我们去之前请教别的就是我们其他南方的一些省份的一些企业，包括我跟我们之前的一些朋友呀、同学，但凡跟跨境电商挂钩的，挨个去拜访去请教。只有我们自己人把这个摸通学会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精准的教会我们这个园区的入驻企业要怎么做，怎么去扶持他们去做一个跨境电商的出海。
4: 我觉得可以泡一下，咱们尝一下。
5: 好，
4: 就上去。就上回他说的，他这个是干面嘛，对吧？
1: 要摸清9610背后的门道，光靠理论远远不够。赵斌和团队决定先把自己扔进实操里，可第一步该从哪儿迈出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甘肃味道牛肉面。 他们买来不同品牌的样品，计划先将这一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打

0: 包发往海外市场。
1: 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兰州牛肉面其实在这个全国包括全球都是相当有这个知名度的，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牛肉面去做出去。然后当时呢，就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我做出去一个产品，我只要能做出去一个，那是不是我其他的干味产品我就可以慢慢去整个去做孵化，去做辐射啊，这个是我们最终一个目的。
0: 别人上班打卡，他们上班领面。每天一到岗，团队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从组长手里接过当天份的牛肉面，一人一碗，雷打不动。赵斌和团队硬是把牛肉面吃出了科研的架势。
1: 之前我们其实这个试吃了，每天基本上会到大概七八个品种，然后呢，基本上兰州大大小小大概有个三四十个品牌的这种牛肉面，其实我们全部整个尝了一遍。那个时候呢，就是办公室里面到处飘着这个牛肉面的味道，其实大家呢就觉得，一闻到这个牛肉面的味道啊，其实就已经很反感了。
2: 我能不能？
1: 但上回咱们煮的那个泡的太绵了，泡太绵了以后它不是那个啥，你看它这个，你看方便面一拉，有的时候它很弹性。
0: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选出一个最地道且最能让外国人接受的面条。
1: 这个好吃，这个吃火锅也好吃。
0: 可别以为选出面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硬仗这才刚打响。报关、检疫、仓储、物流，出口链条上密密麻麻的环节足够让人头大，光是包装这一关就够折腾好几轮。这时候赵斌默默掏出了当年干宣传的本事，亲自上手搞设计盯细节，愣是把老本行用在了新战场上。
1: 其实呢，我们因为都是年轻人嘛，有很多争执，就对于设计上争执，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他通过他的点，就是我们团队每个人都会通过很小的点去想这个感受，就客户的感受在哪。我既然要做这个跨境出口的商品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商品让大家了解清楚。
0: 就这样改一轮退一轮再改一轮再退一轮，商标、认证、单证、标签，每个环节都得按不同国家的标准反复打磨。出口这条路，赵斌和团队硬是磨了整整半年，终于首批9610小商品成功发运，漂洋过海送到了国外消费者手中。
1: 我们不管找什么产品也好，就是你在
0: 赵斌和团队摸索出了一条出口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培养了很多洋徒弟。他叫熊猫，来自塔吉克斯坦，是综合保税区的实习生，也是赵斌的徒弟之一。他的梦想就是
3: 在中国做个小生意，我就想要把中国的一些产品运到我们国家那边。
4: Hello， 大家，我是熊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甘肃，有一些甘肃的特产，想给他们介绍一下。
0: 直播带货是熊猫如今正在实践的一项，而校企合作培养自己的外籍人才是赵斌乃至保税区的一个发展目标。
5: 现在红酒的这个正常，
1: 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当地的这个留学生啊，你回到你的家乡，你作为我们企业的这个驻外的一个代表，那你在你的本土，你又很了解你本土的特色，我们相互建立了这个一定的信任度，那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从一碗牛肉面开始，到打通甘肃小商品跨境出海全新通道。从自主摸索运营模式到校企共育外籍外贸人才，综保区不只是货物中转的物理平台，更是孵化本土产业、连通中亚海外市场的成长沃土。一条产业出海链，一座铁路航空开放门户，一处保税赋能平台，共同织就兰州新区向西开放的完整脉络。

这片新区早已不只是产业集聚的园区，更是连通国内与中亚、拥抱双向开放的前沿热土。向西而行，机遇无限，属于兰州新区的对外开放故事仍在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

友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荡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0: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他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在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上可以在东北第一漠感受驰骋大漠的豪迈和沙洲落日的浪漫，可以深入沙漠秘境大清沟，探寻沙海中的原始丛林与野趣盎然的草木生灵。
2: 特别深的这里，看，
3: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2: 非常细腻的沙子。
1: 可以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可以徜徉在辽阔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4: 我们的心情还
3: 非常开阔，
4: 开阔的，对
3: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走进内蒙古通辽，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

0: 欧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因为处于蒙古高原过渡到松辽平原的特殊地理带，这里由北向南，山地草原、良田、湖泊、疏林、沙地，多样地貌次第铺展，组成了一座丰盈的自然资源宝库。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1: 我们现在呢是在通辽城区，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桥是新世纪大桥，它就横跨在西辽河上，也见证着通辽新城老城的融合。本地人一看到这座大桥呀，就知道到家了。那么这座城市呢，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它的南部、北部地势高，中部低平，这当中也分布着山地、草原、沙地等等不同的地貌，因此呢，大家也提炼出了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不仅能够看到优美的风景，还可以见到丰产的农田，尝到味美的物产。所以我们也打算沿着这条大道去开启我们的通辽之旅，跟我们一起来多维度地了解这座城市吧。
0: 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由东南到西北贯穿整个通辽，集合了各种地貌，是通辽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级旅游风景道。摄制组从南端开启我们的旅程，第一站来到库伦旗的银沙湾。银沙湾所在的塔米查干沙漠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带，被誉为东北第一漠。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就坐落于沙海中段，这里沙丘连绵起伏，既是壮阔的沙漠观景地，也是体验沙上游乐项目的绝佳去处。
1: 我们现在坐上这沙漠里的大脚怪了，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感觉离地面至少要有3米高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现在要在沙漠里面行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系上了安全带啊，不知道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哇，首先感觉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个这个车全部都是敞篷的啊，然后大家听到这个机器的轰鸣就知道我们现在可以算是在沙漠里面飞驰，有一种不是在坐车，感觉像是在坐船的感觉。哇，
0: 所谓的大脚怪其实是一种沙漠冲浪观光车，它配有巨型轮胎，比普通越野车高出一大截，在上面既能远眺沙海全景，又能如同乘坐沙漠过山车获得刺激的冲沙体验。在银沙湾，趣味十足的沙上项目丰富多彩，可以搭乘沙漠越野车飞越沙丘，解锁极速动感体验，也可以组队驾驶沙漠摩托，宛如驰骋沙洲的热血战队。如果想放缓节奏，还可以骑上骆驼，悠然感受大漠风情。尽兴体验过后，就能在专属管家的贴心服务下，入住特色沙漠主题酒店，享受沙漠微度假的惬意时光。不只有动感游乐，银沙湾更藏着反差感十足的绿色生机。景区负责人严茂旺带我们来到一座占地约50亩的智能温室，这是一个沙漠里的番茄世界。

0: 哇，如果不是我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哈，我可能不会想象到沙漠当中有这么一个长得非常好的番茄园，一串一串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它是也是很多品种，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园区的一个试验区，所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也是为咱们后续的大规模的生产做奠定一个就是试验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也是可以让游客来这个沙漠腹地更深处体验一种在沙漠其他沙漠体验不到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绿色的感觉。
0: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沙漠还是想要这广袤，
1: 对，
0: 然后荒凉，
1: 对，
0: 然后这种反差感，
1: 对，这反差感就很棒，
0: 这个是极致反差感了，
1: 对对对对，
0: 一个丰收的这种浓趣的体验
1: 哈。
2: 这里的番茄全都种在益康栽培基植包中，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温、光、水、气、肥精准调控，相较传统农业节水率超90%，同时因为光照充足，温室具有夜间保温功能，这里种出的番茄味道更甜。
0: 哇，这里这个景观太漂亮了。
1: 对，是的，
0: 这完全感觉好像来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哈，因为往面前看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沙漠的景色。
1: 是的，
0: 但是身后是一片绿意啊。
1: 您看那个咱们在仰须木河，这是咱们库伦旗的母亲河，河南岸是巍峨的嘎矮山，河两岸是自然的湿地，然后再转身就是咱们一个沙漠的这么一个地貌。
0: 其实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对于沙漠的印象一直都是干缺水，然后一种颜色，
1: 对，
0: 但在这里好像我们看到了它像两种都很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样。
1: 对， 对， 对， 对，
2: 在落日晚霞的余晖中，特色沙漠酒店的灯光次第亮起，傍晚的银沙湾又有了别样的风情。每天的落日音乐会如期上演，地道的蒙古族曲艺与舞蹈轮番登台，游客既能享受沙漠假期的松弛惬意，也能沉浸式体验库伦浓郁的民族风情。大漠晚风伴着绚烂烟火，让每一个沙海夜晚都成为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在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南段，不仅有浩瀚的沙海，还有一片沙漠绿洲，那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珍贵阔叶林和科尔沁沙地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其中的大清沟是一条全长约24公里、深50多米、宽200米到300米的天然峡谷。独特的沟谷地貌汇聚了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内蒙古高原三大栖息的植被物种，是地球上同纬度沙漠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原生沙漠森林，被称为沙漠里的植物宝库。通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长董永义带我们首先来到大清沟的顶部。
3: 其实这个顶上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内蒙古高原的榆树林草原，就有稀疏的榆树，榆树林就是榆树的榆，疏稀疏的疏，榆树林草原下面的就是羊草，完了还有我们的蒸毛，你看这个是我们沟顶平的是吧，再往下这是沟顶是一个蒙古高原的植物区系，完了你看马上就这儿下坡了，
0: 是
3: 下坡的话就是我们的华北地区啊，椰山山脉的植物区系，
0: 我们其实走到那个位置哈，
3: 哎，对，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大家走到这儿来，就忽然感觉好像这个乔木要风貌一些了。
3: 哎，对，你看比较官服比较大的蒙古栗。
0: 哦，所以其实我们走了短短的这个距离，哎，它就已经出现了
3: 很明显
0: 的变化了。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在别的地方其实很难看到的。
3: 对，这也是我们通辽大清沟的一个特点。
2: 航拍视角下，大清沟的立体生态层次一目了然，从沟顶到沟底，植被由疏到密，层次清晰，过渡分明，地势落差带来的温度湿度的梯度变化，为不同植物群落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0: 最终造就了这片荒漠中独一无二的绿色沟谷。我们从大清沟的顶部来到沟谷一段的入口，正是深入秘境腹地。这里的水源除了降水汇聚，还有多条溪流。我们乘坐橡皮筏顺流而下，穿行在一片水草丰茂、灌丛密布的沼泽湿地。一段水上漂流过后，我们登岸开始徒步深入大清沟。
1: 这你看，这块就是沼泽湿地了。你看它都是灌木，你看全是。它有好多的泉眼，而且它的地势海拔低呀、啊。所有上游的所有的水都渗过来了。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因为它是那个沟形的，其实两侧这下雨流下来，其实都往这个沟中、沟底来汇集。
1: 对，它是两个沟嘛 ，Y 字形这样的。这样的。
2: 这样汇集，然后刚好您说的这地质构造，下面这个黄土层，
1: 下面是石砾层、黄土层，它正好有很好的储水功能，
2: 把这水给存住了。
1: 对，
2: 然后植被在这儿就长起来了。
1: 因为有了水，它气候就潮湿了。
0: 继续深入沟谷，林木愈发高大密集，绿荫层层叠叠，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样的森林景观竟然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蒙古沙地之中。不过行至溪流浅滩，荒漠地貌的特征再次显现。
2: 这么一走过来一看，这个河底不是石头啊，
1: 对，都是白沙。
2: 所以其实从这儿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这真的是长在沙地上的一片沙漠绿洲啊。
1: 对，
0: 除了白沙铺底的溪流，沟谷沿线还分布着很多神奇的自然沙泉。
3: 这是涌出来的是沙还是水啊？
1: 就是从沙子里边涌出来的水，所以特别清澈，相当于沙子就起到一个过滤的装置嘛。
2: 这好漂亮，
1: 你看看多清澈啊、看我的手，
2: 哇，这个水真的是好澄清啊。
1: 但是我要摸到沙子的时候，它就有沙子上来了啊，你看，特别生的这里，看，
3: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像珍珠。
3: 是的，而且它这个水很冰凉，
1: 对，
3: 就是真的是那种好像从山涧里面涌上来的感觉。
1: 我们清沟里边就像这样的泉眼有百十来个，所以才导致我们清沟里边的水源源不断。
3: 就是这一汪清泉，然后把这个水流下来了，然后生态就变得慢慢丰富了。看我们身边还有小蝴蝶。
0: 清澈的泉水从沙底中奋力涌出，托举起白沙不停翻滚，它仿佛代表着大清沟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一眼眼沙泉汇聚成溪流，在沟底滋养出整片茂密森林。越往沟底深入，丛林愈发浓密，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2: 哇，这走到这边来稍微开阔一点。
1: 对，这就到了我们的大清沟的沟底。你也感受到了吧，是不是树木非常的高大密集？
2: 是，
1: 感受到像不像你去了南方热带雨林了？
2: 是，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具有这个东北长白山植物区系的代表。你看前面呢，就是一个胡桃丘。
2: 胡桃丘，
1: 哎，就是像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核桃一样，一会儿呢，哎，有个果，你看，哎，你看，
2: 哦，我这儿也捡
1: 脱落的果，
2: 有点像那个碧根果，长长的。哎，
1: 对，
2: 它就是这样的。
1: 你看那边高大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水渠柳，
2: 就是做家具那个吗？哎，
1: 对，木材非常的坚硬，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2: 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啊、
1: 对，30多米。完了旁边那块还有这个黄菠萝，那边有黄菠萝。哇，
0: 其实胡桃丘、水渠柳、黄菠萝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些珍稀阔野树种在通辽全域几乎不见踪迹，唯独在大清沟不仅实现其中连片自然生长，且树龄结构完整，形成了稳定成熟可自然繁衍的原生落叶阔野林群落。
2: 而且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壤颜色也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沟顶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还是那种跟沙漠里的一样的颜色，但现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1: 有了腐殖质了。
2: 对，它开始有一些泛黑了。
1: 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树叶树皮脱落，最后你看腐烂以后形成的，掺杂在这个沙子里，它具有透气性，又有了保水保肥性。

0: 所以植物就更新越来越发达，
1: 就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
2: 大青沟独特的深谷地貌形成的局部湿润小气候，成为北方温带森林植被在沙漠中的庇护所，从而保留下了源自长白山及燕山地区的古老植物群落。这里已成为科尔沁沙地保留最完好的原生森林生态样板。
1: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固有印象都觉得在沙漠，哪怕沙漠的周围是不可能有这样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青沟给了我们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来说的话，整个大青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类的植物？
0: 就是据上一次科学家专家的普查呢，大约是709种。但是我们参与进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那有可能我们植物的种类要超过原来的调查数据，
1: 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0: 对，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了。
0: 对，所以被称为沙漠绿洲，被称为沙漠里面的植物宝藏，就是我们的植物宝库。
2: 稳定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大青沟成为植物宝库，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家园。我们来到沟顶的疏林草原，摄影爱好者包秀奇正在林间静静拍摄育雏的戴胜。
1: 哦，戴胜它不是在鸟巢当中的。
3: 不是，它是在啄木鸟，是在橡树洞里边。
1: 我看您是已经拍了一段了是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3: 看看，可以。
1: 这戴胜鸟其实很漂亮，好多人都会把它当成啄木鸟哈，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它是其实在地上觅食的。
3: 它是这个在地上觅食，在土里边找虫子吃。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很漂亮的。
2: 包秀奇20多年专注拍摄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与自然风貌，大青沟的鸟兽草木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珍藏。
1: 这是您留的比较经典的照片哈。这是什么呀？野鸡。
3: 这个是狐狸。
1: 冬天的时候啊。
3: 这是冬天，我冬天春夏秋冬都来。
1: 哎呦，这个雪都已经遍布了。
3: 这是中翁赴小鸮。
1: 好漂亮呀，猫头鹰。
3: 这是这个，这文须雀。
1: 圆滚滚的。这是狐狸是吧？
3: 前两天这个拍到的小狐狸崽儿。
1: 这是夏天的时候，
3: 这是前些日子。
2: 如今的大青沟已记录的野生兽类30多种，野生鸟类96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宝库与天然物种基因库。在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之上，这片湿润的沟谷森林自成一方独立的生态空间，多样的草木生灵在此栖息繁衍，也让大青沟成为通辽最为珍贵和独特的生态名片。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在智慧牧场中感受数字化为传统畜牧业赋予的新活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0: 犹如广袤的绿色海洋。这是当地的墩粮田，所谓墩粮田是指亩产超过一吨的玉米田，它代表着通辽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的多项高产记录。科尔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姚振兴拿着卷尺展示着他们的种植成果，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是五个空，85公分17公分株距，
2: 17
1: 株距是17公分，
2: 嗯，
1: 一亩地的面积除以株距0.17，再除以行距0.6，然后它的播种密度是6500，
2: 这么密呀、
1: 啊？这块是6500株的保苗率嘛？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只有4000余株，但在通辽能达到6000株到7000株，这就是通辽玉米高产的核心——科学密植。它并非简单增加播种数量，而是依靠一套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想要密植，就要让玉米实现标准化、高度一致、长势同步。首先需要深耕地、细平整，并借助北斗导航高精度播种，让每一粒种子均匀分布。而播种后的水肥供给则依靠滴水齐苗技术来保障。
1: 这个滴灌带是贴片式滴灌带，浇地特别均匀，
2: 嗯，
1: 因为它压力增大了嘛，压力增大了，你可以摸一下，你看压力是不是现在上来了？
2: 嗯，是。
1: 这样的话上来之后，就是咱们地头跟地尾压力都比较均匀，都是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它地头跟地尾的咱们这个滴水的速度是一样的。
2: 明白了，
1: 这样是特别均匀。
2: 如果压力不大的话，可能那个地头的那一块靠近水
1: 际，
2: 它那个水就充足，
1: 地尾呢
2: 就
1: 供应不
2: 上
1: 去了。
2: 嗯，
1: 它咱们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压力上来了嘛。
2: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从我们这儿一直往身后看，所有的管它都鼓起来了，
1: 都鼓起来了。
2: 嗯，它就能够达到我不管种在哪个角落，这玉米吃的水、吃的肥都是均匀的了。
1: 对对。
0: 农田一侧配备有水肥调配装置和过滤加压设备，保证水肥的精准供给，并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作业，玉米长势便可以做到整齐划一。
1: 你看一下，
2: 嗯，
1: 咱这块的这垄是一个大垄一个小垄，这小垄是40公分，滴灌带放在小垄的中间，
2: 哦，
1: 然后大垄是80公分，
2: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80公分它更宽，更有利于通风透光。这大垄是80公分、90公分到一直到1.15米，我们都做过试验。
2: 嗯，
1: 最终还是40公分跟80公分这种比例是产量最高的。
0: 过去播种和水肥管理相对随意，玉米的生长状态参差不齐，互相影响。而通过密植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养护，不但种的玉米更多，而且每一颗都能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产量自然大幅提升。而到玉米临近成熟时，想要高产还要克服一大难关，就是防止发生倒伏。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特制的生长调节剂，它可以缩短并加粗根部节间，并促进气生根生长，从而全方位加固根基，预防倒伏。
2: 哦，您一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里面的根基，它
1: 是
2: 外面又长了。
1: 这就是玉苗长出来之后，这已经是第二节了嘛，从第二节后又长出来一层气生根。
2: 这就很像我们在搭这个高楼的架子的时候，我在外面再给它搭一
1: 层，又加了一层辅助的，
2: 这样它就站得更牢了。
1: 对对对。
0: 这套密植高产体系共有10项核心技术，而在玉米田里一天的拍摄让我们深有感触。产量屡创新高，依靠的绝不只是技术，科技融合匠心付出，才能让通辽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0万亩规模墩粮田，也为中国北方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作为重要的玉米产区，又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通辽饲草料资源充沛，自古就有养牛传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我们来到科尔沁左翼后旗，温州人金海户已在此创业5年，他的牧场饲养着通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

0: 肉牛，西门塔尔牛，
1: 好多牛啊！咱们这里养了多少头牛？
2: 我们一共是643头，43头，然后有310头是育肥牛，这边都是繁殖母牛，哦、就这基础母牛。
1: 基础母牛，
2: 对。
1: 那这边呢，明显好像体型要更大一些。
2: 对，这就是咱们牛场的明星牛。
1: 明星牛，
2: 对，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牛啊，它的血统还有系谱特别完整。
1: 它从外观上，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呀？
2: 它就是那红白花，净脸，这种是那个它的外观来说，
1: 就是脸很干净，是白色的。
2: 然后这是外观的，其实
0: 像很多温州同乡一样，55岁的金海户经商多年，从未涉足过畜牧业。2021年，经朋友推荐来到通辽，看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成熟完备的产业链。金海户很快做出决定，投资建设牧场。西门塔尔牛原产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通辽引入它的两种开展杂交改良。如今，经过代代优化的本土化西门塔尔牛，已经成为中国肉牛养殖的主流优良品种。
2: 对，我们通辽地区每年都有评比这个牛的那个它骨架花片之类的评比，我们这里有其中有一头母牛也得了通辽市的3等奖
1: 啊。真的吗？
2: 这一头，
1: 这一头边上这一头，
2: 对，
1: 哎，你看他要来展示自己了，好有趣，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一样。
2: 他的斜胯比较宽，
1: 胯宽，
2: 身架比较长，瘦长，
1: 哦，
2: 然后屁股比较大，个子高。
1: 其实代表了它的一种健美和健壮。
2: 对对对，
1: 哦、
2: 所以说这它的下一代就下来也就不会差，在这里就会很高。
0: 通辽近些年大力推进畜牧业数字化转型，金海户的牧场也已经完成智能升级，开启了科学精准的智慧养殖新模式。无论是品种改良还是日常管理，都事半功倍。
2: 这就是我们的那智能驾驶舱，它呢根据还有个智能耳标，就即时的能采取它的那个体温跟步数。
1: 也就是说，体温和步数是实时都在监控
2: 的，对，每天的循环。像这种体温，我们母牛繁殖，它比如到了发情期，它的体温有变化。
1: 嗯，
2: 这个还能查，比如说它几点开始，比如说体温有变化。
1: 哦，
2: 本来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全盯着这牛，现在有了那个监控。结合它的体温，就更精准地捕捉到它的发情的时间。那配种的成功率就会高。这
0: 个我觉得这智能系统不仅能精准捕捉个体数据，还会全天候监测牧场整体环境，采集牛舍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保障养殖环境安全舒适。牧场的智慧化不止于监测管理，更贯穿养殖全流程。智慧牧场的精准四维系统会根据监测数据自动生成每天的菜单，传送到工人手里的平板终端。他们不再凭经验配料用纸笔记录，只要看着平板就能快速完成拌料投喂。智慧牧场是通辽肉牛产业数字化的缩影，通辽已经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肉牛全产业链数字服务平台，为全市每一头肉牛都定制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完整集合从繁育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借助数字化手段，这片土地传承已久的畜牧业正借由数字牛跑出加速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漫步在辽阔的天然牧场，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3: 开阔的，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我们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驶，进入扎鲁特旗，草原的风貌逐渐显现出来。越往北走，蓝天、白云、远山、草场，路上的风景越让人惊艳。而一进入我们的目的地格日朝鲁苏姆夏营地，便好像步入了一座巨型的天然牧场，数以万计的牛羊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斯琴巴特尔正在骑着摩托车赶牛，这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早上把自家的牛从山上赶到草甸喝水，傍晚再把他们赶回山上。
5: 来到了草原上，真的感觉像歌词里写的一样，牛羊遍地撒哈。这边大家都是养牛啊？
6: 对，嗯，基本都是养牛。
5: 你养了多少头牛？
6: 我60多头。
5: 60多头？
6: 啊、哦，
5: 大家会分区域吗？
6: 不分区域，就是集体一起放。哦，啊、嗯、那种的。
4: 走上山坡，回头远眺，辽阔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典型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独特的丘陵起伏地貌造就了错落有致、干湿适宜的生态环境，植被种类丰富，是优质的天然牧场。斯琴巴特尔在夏季牧场的家就搭在山坡上，他和妻子乌吉斯古棱住在这里。
5: 大姐好，好漂亮呀！我刚刚走过来，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然后这么干净的蒙古包前面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大姐在照顾家。啊，谢谢谢谢。
4: 蒙古包里陈设简单，收拾得非常整洁，摆着日常器具，还有蒙古族漂亮的马鞍。知道我们当天要来，乌吉斯古棱还特意准备了传统小吃，
7: 吃点炒米什么。
5: 嗯，这儿还有啊，我看您桌上摆了这么多吃的，这个是奶豆腐吗？
7: 对，
5: 这是奶豆腐。那个是什么呀？
7: 干奶皮子，烤的奶皮子
5: 啊、嗯。然后炒米，这是馓子哈，还有这种小的、哦，这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7: 是。
5: 所以传统的手艺没有因为到今天生活方便了就把它丢失了啊。
7: 对。
4: 家里的牛奶发酵的恰到好处，乌吉斯古棱需要尽快把它们做成奶豆腐。
7: 就这么放着，乳清和这个分开了就能做奶豆腐了。
5: 哦，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奶的这个成分跟它分离出来，
7: 对，
5: 这样一加热。
4: 酸奶经过长时间慢熬，水分不断析出，慢慢收干，再不停翻搅，直到变成紧实绵厚的糕团状，
7: 这就好了。
5: 好香啊！
7: 然后这个就
5: 把它摆平。
7: 对，
5: 那你先装这个，我来弄那个。浓浓的香气，其实也把里面的那个奶油感觉给熬出来了，
7: 是
5: 吧？所以它表面是非常油润油亮的。
4: 把膏状酸奶在模具里按压紧实，晒至一个星期，再切成粗条，奶豆腐才算制作完成。科尔沁草原的牛肉是这里品质极佳的特色风物，热情的乌吉斯古棱特地取出家里的风干牛肉给我们烤制牛肉干。
7: 这是风干的，风干了3-4天，
5: 嗯，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
7: 对，
4: 在炉火上慢慢烤制10几分钟，油脂便从牛肉纤维的缝隙里滋滋冒出，带到牛肉干的边缘微焦，整体呈现出诱人的棕红色，便已成熟，并达到最佳口感。
7: 你看出油了。
5: 是的，好香，有这个肉香味飘出来了，这一早上奶香肉香，特别有幸福感。哎呀，现在摸着还有一点温度呢。

0: 现烤的好好吃哦。
1: 嗯，现烤的好吃。
0: 对，就是
1: 热乎的，
0: 它外面还有一层那个脆壳的感觉。
1: 对，
0: 然后里面肉还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的肉汁，其实比可能带回家的口感还要更好。
1: 对，
0: 嗯，
2: 在这片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世代传承，也在时光里悄然延续出新的模样。过去靠骑马赶牛，现在普遍骑摩托车放牧，转场搬家外出采购都用上了汽车。营地安装的光伏板能保障日常用电，通讯信号亦已全面覆盖。
0: 那现在家里是有60头牛啊，以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1: 嗯，打算还买点羊养着、就是羊就可以上山吃，上山能上山吗？牛不可以，牛就吃那个草场上的就那些嫩草。
0: 嗯，
1: 要是养的话，我们还能保护一点草场。
0: 哦，
1: 嗯，
0: 就是其实羊它不太挑，有草就行。
1: 对，
0: 但牛会先挑嫩草吃，是吧？
1: 对，牛多了就草更不好。
0: 嗯，所以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
1: 是，
0: 它的这个生机盎然，要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动物一起来保护，一起来维护。
1: 是。
2: 广袤的草原之上，步伐能够上午的邻居。一天劳作之后，即使雨天，他们也会聚在蒙古包里，自在地唱起当。

0: 在歌声中震得停歇，一道彩虹出现在草原上空，似乎也预示着这座天然牧场在雨水滋润下会变得更加丰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扎鲁特多样的民族文化，乌吉斯古楞的很多邻居都会在草原上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我们来到一位刺绣老艺人的蒙古包，
1: 坐下来了之后，不光奶奶自己绣，还递给我一个绣样。我们这绣的是什么花啊？
2: 这个，牡丹。
1: 牡丹花，
2: 都一样。哦，
1: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
2: 就是枕头。
1: 枕头上。而且我看到了您这个一身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呀。
2: 自己做的。
1: 那个头带。
2: 头带。
1: 袖口，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包。这个是什么呀？也很精美。
2: 就是难得搁这
1: 儿放在这里的。
0: 扎鲁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它以自然为灵感源泉，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绣工精细。
2: 山上的花嘞，山上的花嘞，怎么说，小的就喜欢。
1: 就是大自然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喜欢把它绣在布料上。
2: 就是山嘞、河嘞、海的。多漂亮啊。
1: 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绣花哈，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宽宽的是。
1: 对。
2: 这地方来了吧，这是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2: 开出来，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除了刺绣，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3: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板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搁刀子刻出来。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所以这相当于您写生先把这个景框回去，再进行根据这个雕刻手法还要再一步细化它。
3: 对刀法嘛，刀法就是黑白灰处理好。

0: 刻出来就是版画。
1: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版画艺术家眼中的草原是什么样了。
0: 对，
2: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0: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啊，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
1: 嗯，
0: 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过了一个这个山坡，过了那个山坡，都是草原，年头好的年头，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蓝花坡，
1: 嗯，
0: 特别美。
2: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完成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旅程，它南北纵横，串联全域，除了我们一路所见，沿线还分布着81处优质景区景点，配套13个功能完善的自驾车营地，并已成功入选中国之路10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如果想要读懂通辽这座草原之城，便可循着这条风光与人文兼备的景观长廊，触摸山川草原的生态之美，感受千年传承的文化之韵，见证安居乐业的幸福之景，用心领略这一幅徐徐铺展开的草原新画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

0: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7号上午8点，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

0: 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察任务。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所在位置距离吉隆口岸大约800米，但前方的道路已被完全阻断，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0: 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0: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4: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最新报道。
5: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海拔2800米的吉隆县吉隆镇。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条街呢，是这次到吉隆来增援的救援力量汇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条街道，包括前方指挥部也在这条街。我们看见很多队员呢，就是我们消防队员也是在整理他们的救生绳等等相应的这个装备。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目前西藏已紧急聚集各方面救援力量，各类救援物资迅速到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力的开展。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在人员搜救方面，救援人员主要采用无人机观测、红外线探测、卫星通讯等方式对灾害现场开展探查搜救，调动了部队、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等各方救援力量2069人。现在有1200多人已经抵达吉隆镇。从昨天到今天，有300多名救援队员深入一线开展救援，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目前大家很关心的救援难点主要是有几个，一个是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方向的道路有大量的泥石流裹挟的淤泥来堆积，国道216线多处道路是中断的，淤泥的清理工作还在持续。我的同事在今天早上也是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800米处，他也告诉我，就是这个淤泥到了他的膝盖，大概在膝盖的这个位置，还往前走呢，因为这个山势是往下走的，这个淤泥会更深。第二个问题是口岸附近的堰塞湖的风险问题，今天也有专家前往现场调查，目前呢相关情况还在分析研判当中。第三个难点是现在的天气情况，因为持续的降雨很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救援部队呢正在抓紧黄金的救援窗口期，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失联人员的搜救、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4: 在2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0: 发言人林健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
1: 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

0: 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
1: 据尼泊尔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发生在该国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此外仍有大量人员失联。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公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努瓦果德、塔丁、库尔喀以及奇特旺等相关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造成河流沿岸多地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将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表示，联合国机构及人道主义伙伴已开始为地方当局提供支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宣布将拨付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援助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此次灾害。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热索瓦、努瓦果德等地。27号，总台记者在位于努瓦果德受灾村镇看到，当地道路因此次灾害被阻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抢修，并向灾区深处进一步推进。
3: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11点左右，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车已经完全黄色的这个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村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2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得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

0: 小刚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图谋。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发言人还强调，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27号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黄玲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3: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4: 据半岛电视台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特朗普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于次日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

0: 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早些时候称，伊朗、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路透社说，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路透社报道，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作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美国近期释放出暂不扩大军事行动的信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向盟友表示，美国目前不打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而将重点采取其他手段施压。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路透社27号发文指出，2月28号开始的梅伊冲突已经持续半年，战场的胜负尚未分明，但战事带来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代价已清晰可见。
2: 首先，这场战争正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承受显著的政治代价。报道称，自冲突爆发以来，特朗普支持率从40%降至33%，油价上涨削弱了其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竞选承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捍卫国会微弱多数的目标恐遭遇严峻挑战。其次，全球经济承压，但韧性超预期。报道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1/5能源供应，冲突导致油价飙升并引发衰退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两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至3.0%，但得益于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下降、人工智能产业繁荣及投资消费支撑，本轮冲击整体小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未出现极端衰退。再次，伊朗虽遭重创，但未被击败。报道称，美军已摧毁161艘伊朗海军舰艇，并瘫痪其82%的防空系统，但伊朗仍保有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攻击航运及美军设施。此外，中东局势更趋动荡，美国盟友暴露于风险中。报道称，伊朗袭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设施，并扰乱航空旅行。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封锁推高了保险和运输成本，供应链广泛受阻。同时，针对美国最关心的伊朗核武研发进程，报道指出，美国情报评估将伊朗核突破时间从战前最长6个月延长至最长1年，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仍无法核实约440公斤高丰度浓缩铀的下落，伊朗核计划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最后，美军全球战备能力受损。报道称，美军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精确制导导弹及爱国者萨德的拦截弹库存大量消耗，美军被迫从欧洲和亚太抽调兵力驰援中东，长期超期部署，导致全球多区域战备与兵力部署承压。
1: 据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

0: 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支持。这一说法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承认。
1: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三名知情人士中包括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拉特克利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画面中是据信搭载拉特克利夫的 C-17 运输机在结束访俄后于25号傍晚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的情景。知情人士披露，拉特克利夫与俄情报官员会晤时，主要警告俄罗斯不要采取任何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升级行动。据《华尔街日报》当天稍早时报道，美国情报界担忧俄罗斯当前因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内外承压，恐选择在今后数年内以网络攻击乃至小范围地面袭击等有限方式攻击某一北约成员国，且很可能针对波罗的海三国。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拉特克利夫还在会晤中提及美国政府近期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向俄方表达希望其停止与伊朗共享武器装备和防务技术的愿望，并建议俄方若受制裁影响不要过度反应。不过保守派人士贝克26号电话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提及，拉特克利夫访俄目的为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或就美国对伊朗制裁争取俄方合作，均遭特朗普否认，并斥之为疯狂猜测。特朗普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但未做进一步说明，并转而讨论俄乌冲突，暗示拉特克利夫访问与其相关，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利夫会晤的简报。就拉特克利夫此访对俄美关系影响，佩斯科夫表示，经由情报机构渠道沟通是积极现象与进程，即便在两国关系最艰难时刻也通常会持续，但判定此访会促成俄美关系走出深度危机为时过早。
0: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6号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记者从前海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地区生产总值从二零二

0: 2021年的1755.7亿元增至2025年的3318.1亿元。前海方案发布5年来新增5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总数达111项。山西晋中和顺县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镜头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有的在地上、树上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
1: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因高温死亡，为10年来最高。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前2周的热浪中死亡。研究所指出，今年因高温致死的主要为老年人，75岁及以上人群受影响尤为明显。研究所表示，由于死亡证明中通常不会直接将高温列为死因，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通过统计方法估算而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道，仅限商船通行，军舰禁止驶入，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是否就此重塑？美称对于伊朗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透露暂不发起新打击，直接对抗缓和之际，暗杀传闻却此起彼伏。美伊博弈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破解？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行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建安全海上通道，双方约定只允许商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军舰不得通行。伊朗还称，若伊方要求得不到满足，海峡将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会否得以重塑？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美国务卿卢比奥则透露，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起新打击，而是优先经济制裁施压。就在美伊直接对抗缓和之际，双方互相出现针对高层级亲属的暗杀传闻，美伊博弈仍旧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打破？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访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若伊朗要求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另据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日前表示，伊朗军事战略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武器系统，伊朗已做好迎接下一场战争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伊朗刚刚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一个新的谅解，但是有伊朗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还在商榷一些细节。那这一份新谅解在哪些核心问题上进行了推进，又在商榷哪些细节？另外专门提到一句说，这个新谅解中说允许商船通过，不允许军舰通过，这一条是专门针对美国吗？
2: 我觉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成了一个各方关注也是争夺的一个焦点。那么从伊朗来讲，我觉得他现在采取的这个手法是一个对他最有利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争夺的双方是一方是美国，一方是伊朗，但是伊朗呢现在不跟美国直接在谈，他是通过阿曼在谈，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比较巧妙的地方。而且现在跟阿曼的这个重新谈这个航线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就是他们还在最后要敲定，但现在一些初步方案已经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航道的管理，就是以前是南北两个航道，然后合而为一，那么现在这个航道呢，它还是一条，但是相当部分要经过伊朗的水域，那经过伊朗的水域，实际上就意味着伊朗对这些船只从那儿经过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权，一个决定权，那么这个就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力量和影响力在那儿。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他用阿曼去撬动美国，这是一个争夺的地方。第二个呢，伊朗也要立规矩，就说这个地方以后要开放的时候只允许民用商用的船只通过，不允许任何这个军舰。那么这个指的是谁？就是指美国，要把美国给排除出去。如果你美国要用军舰过来，那他就说那会遭到一些这个攻击，那么对商船他是要保证这个安全， 所以这是双方我觉得在角力的一个地方。但是从美国来讲，他当然他也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这个主动权又让给了这个伊朗，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拼命，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他要有他的这个话语权。实际上我觉得对这个最后也会影响到伊朗跟阿曼最后谈成的这个结果，这个最终的文本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修订，那么这也取决于多方的一个角力。
0: 现在架构已经基本确立下来。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问题，我们看到也出现了罗生门，特朗普说现在这个国际水域的所有的水雷都已经被引爆或者是排除了，但是伊朗方面驳斥说这完全是谎言。西方媒体对此也表示出担忧，认为这个水道仍然是充满了危险。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现象？
3: 现在关于扫雷问题的罗生门，实际它的本质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战争打到现在，关于海峡的控制权成了伊朗的最高目标，现在也是美国的最高目标。对伊朗来说，通过战争，伊朗意外地发现说，控制海峡原来是一个最大的权利。伊朗人说，过去这20多年，伊朗一直要发展那个核能力，现在一看还发展什么核能力？有海峡控制权，它威力比那个核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伊朗一直到现在坚持最后的目标必须是伊朗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美国这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战争的目标已经缩小到两个了，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海峡问题。但是最近据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核问题就算了，这次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我就宣布大获全胜，战争就结束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海峡也成了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说他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也说他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实际上双方各说对了一半。现在海峡是双封锁，就是伊朗也封锁了，美国也封锁了，所以各控制了一半。那么回到扫雷的问题上，为什么扫雷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排雷和扫雷成了美国和伊朗争夺海峡的一个路径。对伊朗来说，伊朗一个方面是要布雷，另外一个方面是要扫雷。那么布了雷，你这个船只就过不去了，它就控制了海峡了。然后伊朗说什么时候扫雷，由谁去扫，在哪个领域扫雷，必须由伊朗说了算，你们不能随便去扫雷。伊朗之前也威胁说，欧洲你要派军舰去扫，我们就打欧洲的军舰，美国你要去扫，我就打美国的军舰。所以伊朗说现在扫雷还没开始呢，说我们准备跟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之后，然后才决定什么时候扫雷，谁去扫。然后美国方面呢，是要通过扫雷来控制海峡，那么把雷扫了，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全部扫完了，海峡是可以自由通行了。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有24万平方公里，它既不可能全面布雷，也不可能全部都扫干净。那么现在所说的双方争夺的是对南部的航道，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最近发展出了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的航道，中间一条航道和靠近阿曼的 那南部的航道。北部的伊朗是完全控制，伊朗也没有布雷，不存在扫雷的问题。中部呢是伊朗布了雷，现在还没有船只通过，所以中部的航道一定是没有扫了。双方争夺的就是南部这条，到底现在雷扫完了没有，到底船只可以通过了没有，到底是谁控制的。美国说完全是他控制的，在他的引导下一天可以有1000万桶石油从南部出来。伊朗说那个不是这样的，说南部还是伊朗完全控制的，任何船只要通过南部就会受到伊朗的打击，并且南部那个雷也没有扫了。所以争夺的主要是对南部航道的争夺权目前。
0: 所以这个扫雷问题目前还是扑朔迷离。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一个新的消息，说军队的武器系统都已经进行了更新和升级，

0: 而且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武器系统，非常的高调。那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宣布，他到底是为了做下一场战争的准备，还是一场舆论战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对对方的这种压榨呢？
1: 对，我觉得现在伊朗啊，他经过前段时间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啊，我觉得他现在逐渐建立了他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现在他应该是占据一个比较主动，因为地缘政治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这个伊朗，他现在也要特别的展现他能够控制有关的这个地方，而且对有关的这个热点问题他有一个掌控权。那么就刚才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有它这个可以说是舆论的一个内容，舆论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说这个话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就是前段时间大量的报道是美国的武器弹药出现了短缺，那伊朗说他现在很充足，而且呢他修复了很多过去受损的这些地方，还有一个他更说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的这些武器，但这个是一下没法去核实它，但是他这样放出风来，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武器库的充裕来去这个跟美国的过去的一个短缺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伊朗也在赌一把，赌什么呢？美国现在不敢再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这个战火，因为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倒计时，就是它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时候呢，美国如果因为前段时间美国是高调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扼杀和封锁，军事上要打压，但现在他说了我现在就不打了，我现在就是靠经济来去孤立他就行了，他为什么不敢重启战端或者再开启一场战？开启容易结束难，而且十一月份这个中期选举，你想你开起来到时候出现一个伤亡，美方的受到了损失，那这个对于舆论来讲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伊朗是抓住这个时机还是抓得比较准。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最快本周回到中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伊朗何时将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称，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而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称两者都有效。25号，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盟国外长，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不过报道同时表示，美方并不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或再次被提上日程。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准备让从中东撤离的外交官最快本周内回归。尽管美伊之间军事行动趋于缓和，但双方博弈仍暗流涌动。路透社25号报道称，伊朗媒体讨论了针对美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特朗普的暗杀阴谋，美特勤局称已知悉该视频，并会调查任何可能危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同一天，美媒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曾成为伊朗暗杀目标。另一方面，美政府此前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
0: 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言行？您刚才提到了美国不急于打，但是特朗普说这个也不急于谈判，关于这一点他真的不着急吗？
1: 其实他是非常着急的，就是因为已经拖到了现在，他过去做了那么多的威胁，信誓旦旦的要把伊朗给这个要把他给打压下去，那现在实际上这些目标并没有出现。而且刚才我们也在前一话谈到，伊朗还通过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谈判的航权问题上取得了他很多的一种优势和主动。实际上现在来看，美国现在他的这些目标啊，要进一步的实现，这个难度还是相当之大。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其实刚才这个卢比奥接受采访，我觉得他发出的这个信息是完全要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现在为什么让美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

0: 一个境地，就是他不敢全力以赴的去放开手脚去打伊朗，或者说在这个重启一个战端，他就是很难的，你有这个开始，但是你很难的去书写这个剧本的结尾，就是这样。所以那么这个就跟了伊朗我觉得他也是这个密切的关注，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做了很多各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以现在我觉得从伊朗来讲呢，他现在就是重复他的那些这个比较高调的话，这个也在气势上他要有所收获。但是在美国呢，他确实我觉得现在他面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美国现在是多条线在作战，你一方面你看到这个伊朗只是其中他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他的这个家门口跟加拿大现在打得也不亦乐乎，而且是经济战，然后口水战、舆论战，而且两个国家已经是个就是怒目以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在伊朗再出现这个失误、再出现这个误判的话，那对他来讲，我觉得是雪上加霜。
1: 所以看出来美伊双方一退一进这样的一个态势。美国国务卿的表态说，现在是优先选择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不是说武力打击。而且美国媒体分析说，这个是政策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结合到国内的局势，是不是美国的这个策略更多出于政治考量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从战争到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经过了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是全面战争的阶段，那么全面战争没解决的问题又回到了边打边谈的阶段，边打边谈是从4月8号到8月1号，然后边打边谈呢，打也没打成，谈也没谈成，所以8月1号到现在是成了既不打也不谈了，既不打也不谈了怎么办呢？所以通过经济制裁来解决。经济制裁实际上他也知道最终不可能那么快解决问题，但是呢，出于对中期选举的考虑，现在既不打也不谈对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你如果要打，战争就要扩大，战争要扩大，那么油价就要进一步上升，然后对选举对你也不利，并且打也那个打不出结果来，所以打的风险是很大的。你要谈，你就要答应伊朗的条件，不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就不跟你谈，所以谈的风险也很大。美国人说，美国人是不喜欢战争，但是美国人更不喜欢失败，所以你要去打，你就是把战争强加给美国人，你要去谈，你就是把失败强加给美国人。那么这两者特朗普都不想要，所以就拖下去，对他来说是最稳妥的这个政治选择。
1: 那您又怎么看最近出了很多关于针对对方高层还有亲属，甚至有特朗普小儿子巴伦这样的暗杀的传闻？这是真实的情报还是一种舆论的战争呢？
2: 这些应该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搞过这些。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心理上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压力，所以最终伊朗能把美国的领导人暗杀了，或者美国能把伊朗的领导人暗杀了的可能性并不是这么大。对于伊朗来说，他宣布对特朗普或者对美国的其他官员、特朗普的家属要进行悬赏，进行这个定点清除，那么对美国的官员来说肯定是一个压力。那么当年2020年的时候，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那之后伊朗就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对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悬赏追杀，那么那时候就对美国领导人形成很大压力。那么蓬佩奥退休之后还那个安保级别很高，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对美国来说也是这样的。你现在对伊朗既不打了也不谈了，那么你得跟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啊，就那你对伊朗到底要怎么办？所以美国说，一方面我们要经济上要拖垮伊朗，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悬赏，要那个定点清除伊朗的这个军事领导人，所以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和心理上的压力。
1: 那敏感时刻呢，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媒称此行或与伊朗局势有关。再来看下面短片。
3: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突然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美国媒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被公开证实访问俄罗斯。外界猜测他此行或与伊朗局势有关。 26号，美总统特朗普对该消息进行了证实。

0: 特朗普称，拉特克利夫此访属于半例行公事。同一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期间与俄情报部门进行了接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中情局局长接触的成果，但现在讨论美方此举会对改善俄美关系起到什么作用，还为时尚早。就在美财长贝森特声称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要求多国领导人停止与伊朗往来之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意在向莫斯科施压，以促使其减少对伊朗支持。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俄立场完全对立，而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报道称，俄方向伊朗持续提供情报，同时向伊朗标注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资产的位置。不过，报道也表示，俄方对向伊朗提供情报援助进行否认，并表示愿意协助解决美伊冲突。
1: 您怎么看美国中情局局长此次突访莫斯科，就是冲着伊朗局势吗？是争取俄罗斯支持，还是说向俄罗斯施压呢？
2: 首先第一点，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糟糕，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双方的长久以来，特别是包括乌克兰冲突啊，然后这个两伊战这个中东战争以来，让他这个关系雪上加霜。那么这次他的情报这个局长过去，中情局长过去，虽然我注意到美国的这个媒体有些报道说这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他过去呢，就是当然跟他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对方进行一些这个交流，报道说的呢，第一个是关注的是中东，就是想通过对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去影响伊朗。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伊朗现在你看他现在他的姿态，他的这个言语表现得非常的，应该是很强硬很自信，那么他也千方百计的要找机会去影响。而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而且在这个中东自从美国发生跟他的冲突以后，俄罗斯实际上是在力挺伊朗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之间也不排除要谈及到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对近来有报道说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啊，包括双方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袭击在升级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呢可能在这方面也有所这个交流，所以他是带着多重的任务。
1: 那俄罗斯之前是曾经表态过愿意作为斡旋方来解决美伊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局势，那这次美中情局局长会谈到这个话题吗？
3: 俄罗斯斡旋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从战争还没开始，当时俄罗斯就主动跳出来说他可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斡旋，希望双方不要打起来，然后那个时候美国就没有同意俄罗斯斡旋。后来在这过去战争六个多月里边，俄罗斯多次提到说他可以斡旋，但是美国最终都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原因是，你要作为一个斡旋方，作为一个中间人，你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跟俄罗斯你的跟美国和伊朗两家关系都还可以，但是都不能太好，就是跟一家太好了你就不适合当斡旋者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很显然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太差，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太好，所以他就当不了斡旋方。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这些国家当了斡旋方了。他为什么都能当斡旋方呢？比如巴基斯坦，他跟美国关系也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跟伊朗关系也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之间做斡旋。那么俄罗斯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呢，俄罗斯这一次也没有深度地介入到伊朗的战争中，对这个状况美国也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俄罗斯自己也比较满意，特别是美国陷入到伊朗战争中，俄罗斯是很满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继续关注台风的动态。受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在福建、浙江一带风雨天气会非常的明显，浙江的南部

0: 福建北部一些地方有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沿海一带阵风呢也会有8级以上，局部地区风力会超过12级。明天随着沙德尔进一步的深入内陆，浙江一带风雨天气有所减弱，但是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强降雨会发展起来。后期沙德尔携带的水汽还会给广东、广西不少地方带去大到暴雨，要小心防范。从全国来看，今明两天北方的强降雨逐渐向东北一带收缩，明天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这些地方，这里有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天气。那气温方面，在北方今后几天呢，能够逐渐的感受到秋高气爽，最高气温大都降到30度以下。江南一带今明两天还会有一些高温发展，但是到了后期，随着降雨的增加，这一带的暑热呢也是会有所收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4度。呼和浩特阴，17到26度。西安小雨，26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维也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1到42度。
1: 山城风云骤起，国共对坐和谈，桌前唇舌交锋，幕后暗潮汹涌，舆论博弈，特务监视，生死险情环伺其间，中共领导人以胆识破困局，以赤诚聚民心，于暗流之中守住和平希望。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就是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肉，
18: 知道吧？知道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0: 毛泽东深入虎穴，来到重庆共商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1: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2: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1: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了由代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希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0: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1: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

至九月三十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

0: 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1: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0: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2: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1: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2: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0: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乘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旋即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1: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3: 就国民党手下净是那不听话的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1: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0: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

0: 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1: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而是三叔，是指毛先生的三位警卫员。他们分别是舒光才、戚继树、戚继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叔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八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0: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2: 看到说这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的有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啊，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叫像扣押毛泽东、像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的，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0: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

0: 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1: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1: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柳亚子来曾家岩五十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0: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1: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3: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的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1: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

0: 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1: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去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2: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曾巩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3: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直捣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4: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正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1: 么
10: 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十几年前，这里的常客是远道而来的风。风从祁连山下来，吹过秦王川的沟壑。但总有人相信，这里可以长出城市的骨骼。这片土地上不仅建起了城，更让自己走出了国门。在兰州新区，开放是具体的，是传奇乳业的牧场里那一口被世界品鉴过的醇厚，是曾经开吊车的师傅如今站在中川北站物流园里，指挥着上千吨中亚亚麻籽的跨境运输，是中川机场边检民警在边检台前的每一次凝神，为这条空中通道守住安全线，是一个摄影师拿起了外贸单，从记录开放的人变成了推动开放的人。从风过平川阔到客从八方来，兰州新区用十几年的时间将外贸出口做了起来。今天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开启兰州新区关于开放的故事。

2026年5月27日，一批发往海外的牛奶正在装车，传奇甘味。

0: 乳业外贸业务负责人李寿坤和同事正进行最后的发运检查。一年前刚接手出口业务时，李寿坤手里连一条成型的出口线路都没有。如今的他对全流程早已驾轻就熟，这条从无到有的出口专线，每一个环节都藏着他和团队从零搭建的心血。
1: 其实我们当时面临到问题，主要是技术和标准的双重的卡脖子。一个方面呢，这个高端乳品的深加工一直是由海外的企业去做这个垄断的。那另一个方面呢，像是国外的这个市场已经习惯了海外的品牌，以及说海外的这套标准，就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更多的是不甘心。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不甘心，让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产品做好，一定要走出国门。
0: 一份不甘心推动李寿坤带领传奇乳业踏上了出海之路。最近他们正在攻关乳清蛋白的出口，过去乳清蛋白基本依赖进口，反向出口少有先例。
1: 其实我们最难的是如何去把我们的标准和国外的这个标准拉齐对齐，这个是其实是可能作为研发来说，他们是比较棘手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主要其实就是在于一个是理化指标的控制。
0: 要对标国际标准，就得先闯技术这道关。李寿坤把海外乳业专家请到身边讨教，研发着属于传奇乳业的提纯技术。
1: 本身它的一个前身是你要做奶酪你才有乳清，你有乳清了之后，你才可以去做浓缩、做提纯，拿到这个浓缩乳清蛋白。浓缩乳清蛋白是完全依托于海外的这个工艺，也是借鉴了这个海外的工艺之后，依托我们本身原料的这个特性，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技术改造，然后实现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浓缩乳清蛋白的一个量产。那这是一个国外的工艺加国内的这个技术改造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
0: 微生物标准、浓缩标准都需要科研团队的层层把关，但是技术过关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运输。粉状的乳清蛋白还算皮实，可当出口品类延伸到黄油时，那条从冷链仓储到海运货柜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悬在李寿坤头上的那把剑。
1: 我们之前在向中东的这个巴林地区邮寄这个样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派送，从我们的冷库出发派送到客户手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阶段，产品出现了这个失温的状态，然后整个产品有融化的这个迹象，然后产品变质。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面临到的就是最直接的经济损失。
0: 一次变质敲响了警钟，团队全方位升级冷链配套体系。李寿坤走进零下30摄氏度低温冷库，和同事进行货物的交接和检查。
1: 我们已经跟客户的协议已经签约了，后续的话我们一定要保障物流环节不能出问题。
0: 同时足额投保、跨境货运保险，用双重保障对冲长途运输中的各类风险。从被技术标准双重掣肘，到自主改良工艺实现乳清蛋白反向出口，从冷链损耗带来的经济损失，到搭建全链路恒温储运体系，一箱箱乳品跨越山海走出国门，带走的不只是甘肃本土的优质农产，更是西部制造自主创新、勇敢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一条完整的西部乳品出海产业链已然成型，属于西北奶源的全球化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在开放这条链条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运输这两个字上，它是整条外贸环线里的关键一环。货物能不能准时抵达，漂不漂亮地交到对方手里，一大半全看路上的运输端。这里是兰州新区的中

0: 川北站物流园，这里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是兰州新区一带一路的重要核心枢纽。此刻上千吨亚麻籽正沿着铁轨从哈萨克斯坦一路抵达，作为国家都市联运示范工程和兰州陆港型物流枢纽的重要辅翼，这座园区承担了新区粮食作物进口的绝大部分作业，十代里有八代是从这里上岸。负责人李伟志正检查着这批刚刚入场的亚麻籽。
1: 这一箱是28.5吨，现在看来这个货物是没有问题的，比较干燥，就怕下雨的话，它这个集装箱因为是密闭的嘛，空气温度过高的话，它上面会有这个水蒸气渗漏，然后它会滴到这个货物上面，导致货物结块。
0: 李伟志是这片园区的班列负责人，也是甘肃省五四青年奖章的获得者。从第一批亚麻籽起运那天起，他就成了这里最睡不踏实的人。但把时间拨回几年前，刚来中川北站的李伟志不过是个最普通的装卸工人。从基础装卸开始，一线沾着尘土的日子让他比谁都清楚，运输这件事经不起半点马虎。
1: 就是我从一个负责现场的一个工人，然后我去做这个业务，还是一步一步学起来的。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从事现场的工作，现场的工作可能会懂一点，但是业务方面的是不太懂的，都是通过这个领导呀同事的一点点的教，再加上自己的个人琢磨，去这样一点点钻研的。
0: 亚麻籽属于粮油饲料作物，天生娇气，雨水渗入就会导致亚麻籽发霉结块，直接造成货损。更让李伟志担忧的是跨境运输的各类突发状况，大批量亚麻籽集中进口时，很容易出现国外发货拥堵、口岸滞留的问题。2025年，一整列亚麻籽共计62个集装箱、1700多吨货品，因国外农场提供的报关文件不合规、资料信息不全，抵达阿拉山口口岸后无法顺利通关，整列货物被迫滞留。
1: 货物到达口岸之后，然后由于客户的这个报关文件或者资质，或者说是箱子内部的货物的照片不全，然后导致货物在口岸滞留。货在口岸滞留的话，它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会给客户带来不小的这个运输成本，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0: 面对千吨亚麻籽卡在国门无法运回，李伟志团队放下手头的工作，奔向哈萨克斯坦一探究竟。
1: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做贸易嘛，我们做贸易，然后货物在国外它一下子发不回来，然后我们很着急，我们跟国外的这个物流公司去问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出国去再做一次这个求证，然后看国外导致这个货物质押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让我们自己心里也能明白一点。
0: 每一吨货物的运输都离不开李伟志的协调，货一到站便移交装卸班长刘吉江，前后两道工序咬合紧密，两个部门配合默契，货物才算真正落了地。而中川北站物流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不只是人力上的紧密配合，还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这几年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腹地开来的回程班列越来越多，比起绕到东部沿海港口的海路，这条线路避开了潮湿的海风对货物的侵蚀，时间上也能抢出半个多月，成本省了，品质保住了，自然有越来越多的货物选择从这里上岸。2015年，兰州新区首趟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驶出，那一声汽笛便是发令枪。从那之后，中川北站渐渐不再只是一个路过的地方，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散地。在兰州新区四通八达的开放枢纽线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守护着边境线，守护着国门的安全。

0: 在中川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区，一批从马来西亚飞回的旅客刚刚抵达。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官们正在迎接这批客人，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外籍旅客快速办理边检手续是这方窗口的硬指标。
1: 因为我这个是第一次跟团来，所以我是一个旅客，我进出境很方便，
2: 是很方便，这样我也不会我们跟着那个导游哦。
0: 快的背后是台前台后的一场无声接力。
3: My
4: 本来卡，路了卡，印地地带路在卡，很高兴认识你。
0: 台前伙伴们把多国语言装进脑子里，只为旅客通关时少一秒等待。同时他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引导旅客在入境前预先填报信息，以专业素养与热忱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5: 因为传统的验放流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通过小程序把一些工作全部都转移到了线上，对一些老人还有一些可能对设备他们没有办法很熟练使用的这种旅客，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专业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还是坚定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那无论如何不论你今天的状态如何，一定都要把它调整到最好，然后以此去面对旅客。
0: 台后同事们紧盯一整张大数据网，可疑人员的影子从屏幕上一一滤过。一明一暗，一动一静，造就了中川国际机场的边检速度。但快不能丢了一个准字。多年来，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官们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在旅客到达口岸前，兰州边检站后台核查民警就已经将旅客情况了然于胸，那些不法分子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这些都依托于一个智能化大数据系统。
6: 我们从这个出入境的系统通过他的这个护照的证号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出入境的轨迹，比方说他频繁出入东南亚国家，或者停留的时间很有异常。你比方说咱旅游的人一般去也就是5到7天或者是2周，但是如果停留将近1个月但是又没有正当理由，这种情况就非常可疑。
0: 三尺查验窗口，一方数字大屏，一边是面向旅客的温情高效服务，一边是藏于后台的精密风险防线。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以大数据为刃，以细致耐心为盾，在万米空港之下守住西北对外开放航空门户的平安。班列运粮，空港通人，立体路网先把新区的进出通道打通了。可货能运，人能通只是起点，要真正把客商留住，把外贸做起来，让小商家也敢出海，还需要专业保税载体、系统化服务平台作为支撑。这个核心载体就是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它是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平台。2025年实现进出口总额74.6亿元，建成全业态跨境电商极拼枢纽，实现了跨境电商12109610971098010全模式业务链条。如今这里敞开大门招商，阿里国际全球速卖通也成了重要的同行伙伴。
7: 咱们物流集甘肃国际物流集团呢，就是咱们由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的咱们的这个省属骨干企业。重点我们
0: 综合保税区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离不开背后高效顺畅的进出口服务体系。商户入驻后可接受全流程系统化的进出口业务培训，真正实现拎包入区快速通关。而这一切离不开一支敢闯敢干。

0: 案的团队。赵斌是甘肃国际物流集团兰州新区宗宝区公司电商事业部副经理。这位90后年轻人首次带领团队尝试开展9610小商品出口业务，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90后曾经是摄像出身。
1: 我最早就干摄像的，后续，我们，到了这个企业以后，然后呢，先从宣传工作开始干。干完这个宣传工作，然后领导呢觉着，你在这个电商上，可能你做这个更适合一点，然后慢慢就开始找我做了一些电商上的项目。
0: 2025年，一项新的挑战落在了赵斌肩上，全面负责9610小商品出口业务。这一模式专为小包裹、多品类、高频次的订单设计，链路短、成本低、限制少。是跨境电商出口的快车道。然而，作为甘肃省唯一的综合保税区，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也没有成熟路径可走。赵斌和他的团队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趟出一条属于兰州新区的出口之路。
1: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法做，因为我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跨境电商的方向在哪。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究竟要怎么去开始干？最后呢，通过这个一步一步，我们跟团队，我们去之前请教别的，就是我们其他南方的一些省份的一些企业，包括我跟我们之前的一些朋友呀、同学，但凡跟跨境电商挂钩的，挨个去拜访、去请教。只有我们自己人把这个摸通、学会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精准的教会我们这个园区的入驻企业要怎么做，怎么去扶持他们去做一个跨境电商的出海。
2: 我觉得可以泡一下，咱们尝一下。
3: 好，
2: 就上一下。就上回他说的，他这个是干面嘛，对吧？
3: 对。
0: 要摸清9610背后的门道，光靠理论远远不够。赵斌和团队决定先把自己扔进实操里，可第一步该从哪儿迈出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甘肃味道牛肉面。他们买来不同品牌的样品，计划先将这一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打包发往海外市场。
1: 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兰州牛肉面其实在这个全国包括全球都是相当有这个知名度的，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牛肉面去做出去。然后当时呢，就是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我做出去一个产品，我只要能做出去一个，那是不是我其他的干味产品我就可以慢慢去整个去做孵化、去做辐射，啊，这个是我们最终一个目的。
0: 别人上班打卡，他们上班领面。每天一到岗，团队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从组长手里接过当天份的牛肉面，一人一碗，雷打不动。赵斌和团队硬是把牛肉面吃出了科研的架势。
1: 之前我们其实这个试吃了，每天基本上会到大概7-8个品种，然后呢，基本上兰州大大小小大概有个三四十个品牌的这种牛肉面，其实我们全部整个尝了一遍。那个时候呢，就是办公室里面到处飘着这个牛肉面的味道，其实大家呢就觉得，一闻到这个牛肉面的味道啊，其实就已经很反感了。
3: 我能。
1: 但上回咱们煮的那个泡的太绵了，泡太绵了以后，它不是那个啥？你看它这个，你看方便面一拉，有的时候它很弹性。
0: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选出一个最地道且最能让外国人接受的面条。
1: 这个好吃，这个吃火锅也好吃。
0: 可别以为选出面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硬仗这才刚打响。报关、检疫、仓储、物流，出口链条上密密麻麻的环节足够让人头大，光是包装这一关就够折腾好几轮。这时候赵斌默默掏出了当年干宣传的本事，亲自上手搞设计、盯细节，愣是把老本行用在了新战场上。
1: 其实呢，我们因为都是年轻人嘛，有很多争执，就对于设计上争执，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他通过他的点，就是我们团队每个人都会通过很小的点去想这个感受，就客户的感受在哪。 我既然要做这个跨境出口的商品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商品

0: 让大家了解清楚。
1: 就这样改一轮，退一轮，再改一轮，再退一轮，商标、认证、单证、标签，每个环节都得按不同国家的标准反复打磨。出口这条路，赵斌和团队硬是磨了整整半年，终于首批9610小商品成功发运，漂洋过海送到了国外消费者手中。
0: 我们不管找什么产品也好，就是你在
1: 赵斌和团队摸索出了一条出口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培养了很多洋徒弟。他叫熊猫，来自塔吉克斯坦，是综合保税区的实习生，也是赵斌的徒弟之一。他的梦想就是
2: 在中国做个小生意，我就想要把中国的一些产品运到我们国家那边。
3: Hello， 大家，我是熊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甘肃，有一些甘肃的特产，想给他们介绍一下。
1: 直播带货是熊猫如今正在实践的一项，而校企合作培养自己的外籍人才是赵斌乃至保税区的一个发展目标。
0: 现在红酒的这个正常，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当地的这个留学生啊，你回到你的家乡，你作为我们企业的这个驻外的一个代表，那你在你的本土，你又很了解你本土的特色，我们相互建立了这个有一定的信任度，那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从一碗牛肉面开始，到打通甘肃小商品跨境出海全新通道。从自主摸索运营模式到校企共育外籍外贸人才，综保区不只是货物中转的物理平台，更是孵化本土产业连通中亚海外市场的成长沃土。一条产业出海链，一座铁路航空开放门户，一处保税赋能平台，共同织就兰州新区向西开放的完整脉络。这片新区早已不只是产业集聚的园区，更是连通国内与中亚、拥抱双向开放的前沿热土。向西而行，机遇无限，属于兰州新区的对外开放故事仍在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2: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

0: 来救灾。
1: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2: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还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4: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7: 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8: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1: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

0: 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

0: 军机啊，包括歼十六战斗机、空警五百的预警机、运油二零 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九 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十六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十六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十六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十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十六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十六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十六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2: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五百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3: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 歼16的

0: 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2: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3: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2: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0: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2: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4: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

0: 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2: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汉庶。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它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2: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九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4: 即将在九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翼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 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

0: 但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2: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已致多人伤亡，为近年来该国伤亡最惨重的灾害之一。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正加紧抢险救援。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正同尼方共同做好搜救工作。特朗普公开回应美中情局局长赴俄密谈。好，首先来看到26号尼泊尔北部地区突发大规模山洪，这场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泊尔一侧已有数百名外国游客生死未卜。
1: 26号上午，一声巨响划破山谷宁静，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洪流裹挟着巨石和泥浆从山谷奔涌而下，以极大破坏力冲毁房屋、桥梁和道路，人们仓皇逃离，村庄几乎被瞬间吞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尼泊尔拉苏瓦县，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区，山谷狭窄，交通条件有限，是通往中国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短短数秒，泥石流裹挟着碎石断木从高山倾泻而下，平坦的河谷平地转瞬变成一片翻滚的泥海。多名幸存者回忆，灾难来得毫无缓冲，大家听见巨响的瞬间只能本能地尖叫着向高处山坡狂奔。洪水冲入村庄，大量泥浆和碎石伴随洪流倾泻而下，房屋倒塌，车辆被冲走，一座金属桥也被洪水摧毁。在特里苏里河畔，幸存者眼睁睁地看着车辆被山洪吞没。
2: 我的家人在我面前被洪水卷走，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他的孩子们全都被冲走了，他们根本无法逃脱洪水的魔爪。
1: 逃至山坡高地的目击者亲眼目睹了绝望的画面，山下成片房屋接连坍塌，曾经的村落、街道、停车场几秒之内消失在泥水之中，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只能爬上高处依附残垣断壁求救。
3: 我和母亲在逃生时待在一起，我抓住母亲的手救了她，在此之前我把手机给了我妹妹，让她注意安全并保持联系等待救援，但现在联系不上他了，手机已经关机，我很担心他一定是被冲走了。
1: 灾后的山谷满目疮痍，幸存者被困高地，彻底断水断粮。由于道路中断，天气恶劣，救援直升机一度难以降落，搜救行动面临巨大困难。
4: We don't have a clear data on how much losses we have got,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 is a big, big devastation. Nepal already deployed all their maximum number of the doctors. They activated all the health center nearby.
1: 有村民的房屋险些被泥浆吞没，众人组成人链，用绳索将其拉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0: 正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目前抢险救援正全力推进。
1: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
2: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
1: 此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3: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
4: 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的道路现在已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
1: 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8月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
5: 先遣组，我带领先遣组8个人携带了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7台套，已经于27日的凌晨30分到达了吉隆镇。然后在经前方联指召开了会议后，首领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明确堰塞体的危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相关数据的任务，为后续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数据支撑，排除当前首要堰塞体险情以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的清理作业安全。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市飞赴定日机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
6: 我现在正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任务红线。此时此刻，透过我所在的直升机舷窗往外看，可以看到连绵巍峨的雪山峡谷，河谷在群山之间蜿蜒伸展，部分山体被云雾缠绕。目前我们的机上搭载有勘察摄像设备、应急救援物资2架编队中，1架担负医疗救援备份，另1架负责物资运载投送。
1: 8月27号上午7点半，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可见泥石流冲刷的明显痕迹。这里距吉隆口岸国门直线距离近2公里，
7: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8: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

0: 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这个遇难者。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0: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确数据支撑。
2: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0: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便随之跟进覆盖一片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27号10点30分，西部战区空军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顺利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场，投入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预测，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3: 2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力量、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闪电访问莫斯科，全程仅停留8小时，普京并未亲自会见，会谈内容高度保密，却留给外界重重谜团。
1: 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莫斯科，前后停留8小时，普京并未亲自会面，仅听取情报部门汇报，双方对会谈内容全程守口如瓶，引发全球媒体多方猜测。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自媒体播客采访时，回应了关于此次秘密访问的一些猜测。
4: Putin is going to test NATO resolve all the way to speculation that is crazy. He's going to strike England, all the way to this is maybe the U.S. telling them about the Iranian sanctions, saying we're serious about them. Can you tell me why our CIA director fle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meet with the Russians?
5: Well, none of the above. He's there on, you know, very sort of semi-routine. I hate to disappoint people. Now, something may come out, you know, out of it. We're working very hard to get that war ended. And frankly, they both want to see it ended.

0: 有媒体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可以用非常隐蔽的方式出访，而这一次航班轨迹全程可查，这种公开本身并不寻常，耐人寻味。
1: What was not normal for a CIA director's travel was how visible this was. The CIA has very discreet ways of getting the director into and out of foreign countries. His travel is usually classified. In this case, like you said, flight trackers picked up the military aircraft he took into the country. There were videos of the diplomatic convoy that he's believed to have taken around Moscow. Not the standard means of getting around for the CIA director. So the visibility itself may be part of the message.
2: 那么这次美国中情局长访问俄罗斯呢，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俄美情报机构之间一直有沟通渠道，有热线，但是公开的访问很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长访问莫斯科还是俄乌冲突之前。那么这次访问呢，他最后的议题呢并没有公开，只是媒体分析呢有谈到释放在俄罗斯在押的这个美国人。因为之前呢，中情局也多次参与解救过一些被俄罗斯释放的美国人啊，当然也会谈到俄乌冲突，因为当前俄乌和谈停滞，而且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所以呢，这次拉特克里夫访俄呢，有可能就是一次重启这个谈判的这种努力。但是呢，因为他在莫斯科待的时间很短，而且普京呢。也没有会见他，所以我觉得这次访问如果谈到俄乌冲突呢，也仅仅是双方这种立场的互探。当然也有分析说可能会谈到伊朗问题，就是让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援助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在当前俄美关系复杂、俄乌和谈停滞的情况下，俄美之间的接触呢总是有益的，谈呢总比不谈强。
0: 美国中情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到底是为了什么？媒体众说纷纭。猜测一，俄乌冲突风险管控，试探停火可能性。有消息显示，美方事前要求乌克兰在美俄密谈窗口期暂停对俄本土核心城市远程打击，为对话创造环境。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也间接证实，此行目的包含推动俄乌战事走向终结。但俄方强调，现阶段不具备真正停火的现实条件，更多是底线摸底，而非达成停战协议。猜测二，防范冲突外溢，为北约安全划线。有美媒认为，美方此行希望当面澄清，俄罗斯不会对北约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避免俄乌冲突向外扩散，防止出现误判，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华尔街日报八月初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从今年秋季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来试探北约的反应。
3: New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that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uld launch a limited assault on an allied country, likely a Baltics nat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2: 俄美之间呢有沟通谈判的渠道啊，情报部门也建立了热线啊，所以有分析认为拉特克里夫访俄呢是为了管控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那么确实现在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那么欧洲呢仍然坚定地奉行这种挺乌抗俄的政策，所以俄罗斯和北约冲突的可能性呢也不能排除。所以我觉得拉特克里夫访俄呢也有进一步管控危机、防止局势失控的这个目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俄乌之间也非常有必要建立直接的沟通平台，推动俄乌冲突缓和，也推动了和谈能够取得突破。
0: 据报道，这是拉特克里夫上任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可查的访俄行程，更是俄乌冲突爆发数年以来美俄情报最高层级最敏感的一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有关，但俄总统普京并未与其会见。
3: Well, I think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 mean, I think he was meant to go there covertly and have this meeting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Potentially, they even asked to speak with Putin himself, and they did not actually meet with Putin. And it's possible that Russia rebuffed their request, and they went home empty-handed.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前后，俄罗斯媒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连续数日在莫斯科上空经过。目击者表示，这些神秘光点严格沿直线缓慢移动，

0: 引得路人抬头观看并用手机拍摄。据俄媒报道，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次性将两批星链卫星送入轨道，其中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另外27颗则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基地发射。 俄媒认为，对普通民众而言，这可能只是一次太空观测现象，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星链已经不再只是商业卫星互联网系统，而被视为影响现代战争的重要基础设施。
1: Спутн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на высоту 550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а это требуется время. Одна из причин, по которой это было легко наблюдать летом из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были освещены прямыми солнечными лучами.
2: 分析认为，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利用星链系统提供的通信支持，在战场通信、无人机作战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也让太空基础设施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立白感恩光棍节，立白大师香氛，真香。立白洗洁精，不杀手。立白感恩光棍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金龙鱼1:1:1，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10: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 V9，绿色环保的世界。
11: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12: 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13: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了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和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

0: 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试炼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仍在紧张进行中。
2: 目前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琴昨天从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最新报道。
3: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加紧进行，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昨天晚上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2: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期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着哪些难点？我们来看报道。
5: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

0: 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1: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

0: 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1: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2: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0: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仪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
5: 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性。

0: 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主席等，反对美国最新制裁措施，并要求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作出回应。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它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1: 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罗斯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0: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作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阵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5235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就业。台风沙德尔正在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今天上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
5: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浙江丽水昨天18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为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保障用户用电需求，当地供电公司采取带电作业方式推进缺陷消除，运维人员依托智能巡检加人工特巡，重点排查变压器、高压室、保护设备等核心设施，对防汛薄弱环节逐点核查，同时提前在易受台风影响形成孤岛的区域配置应急发电机。福建海事局于昨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两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昨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昨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

0: 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6号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记者从前海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地区生产总值从2021年的1755.7亿元增至2025年的3318.1亿元。前海方案发布5年来，新增5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总数达111项。山西晋中和顺县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镜头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有的在地上树上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
2: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行，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道，仅限商船通行，军舰禁止驶入，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是否就此重塑？美称对于伊朗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透露暂不发起新打击，直接对抗缓和之际暗杀传闻却此起彼伏。美伊博弈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破解？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行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建安全海上通道，双方约定只允许商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军舰不得通行。伊朗还称，若伊方要求得不到满足，海峡将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安排能否落地？海峡安全架构又会否得以重塑？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美国务卿卢比奥则透露，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起新打击，而是优先经济制裁施压。就在美伊直接对抗缓和之际，双方互相出现针对高层级亲属的暗杀传闻，美伊博弈仍旧暗流涌动，谈判僵局该如何打破？敏感时刻，美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此访是否真如美媒推测，冲着伊朗局势而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若伊朗要求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另据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日前表示，伊朗军事战略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武器系统，伊朗已做好迎接下一场战争的准备。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伊朗刚刚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一个新的谅解，但是也有伊朗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还在商榷一些细节。那这一份新谅解在哪些核心问题上进行了推进，又在商榷哪些细节？另外专门提到一句说，这个新谅解中说允许商船通过，不允许军舰通过，这一条是专门针对美国吗？
3: 我觉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成了一个各方关注也是争夺的一个焦点。那么从伊朗来讲，我觉得他现在采取的这个手法是一个对他最有利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争夺的双方是一方是美国，一方是伊朗，但是伊朗呢现在不跟美国直接在谈，他是通过阿曼在谈，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比较巧妙的地方。而且现在跟阿曼的这个重新谈这个航线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就是他们还在最后要敲定，但现在一些初步方案已经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航道的管理，就是以前是南北两个航道，然后合而为一，那么现在这个航道呢，它还是一条，但是相当部分要经过伊朗的水域，那经过伊朗的水域，实际上就意味着伊朗对这些船只从那儿经过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权，一个决定权，那么这个就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力量和影响力在那儿。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他用阿曼去撬动美国，这是一个争夺的地方。第二个呢，伊朗也要立规矩，就说这个地方以后要开放的时候只允许民用商用的船只通过，不允许任何这个军舰。那么这个指的是谁？就是指美国，要把美国给排除出去。如果你美国要用军舰过来，那他就说那会遭到一些这个攻击，那么对商船他是要保证这个安全，所以这是双方我觉得在角力的一个地方。但是从美国来讲，他当然他也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这个主动权又让给了这个伊朗，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拼命，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他要有他的这个话语权。实际上我觉得对这个最后也会影响到伊朗跟阿曼最后谈成的这个结果，这个最终的文本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修订，那么这也取决于多方的一个角力。
1: 现在架构已经基本确立下来。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问题，我们看到也出现了罗生门，特朗普说现在这个国际水域的所有的水雷都已经被引爆或者是排除了，但是伊朗方面驳斥说这完全是谎言，西方媒体对此也表示出担忧，认为这个水道仍然是充满了危险。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现象？
2: 现在关于扫雷问题的罗生门，实际它的本质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战争打到现在，关于海峡的控制权成了伊朗的最高目标，现在也是美国的最高目标。对伊朗来说，通过战争，伊朗意外地发现说，控制海峡原来是一个最大的权力。伊朗人说，过去这20多年，伊朗一直要发展那个核能力，现在一看还发展什么核能力？有海峡控制权，它威力比那个核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伊朗一直到现在坚持最后的目标必须是伊朗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美国这方面呢， 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战争的目标已经缩小到两个了，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海峡问题。但是最近据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核问题就算了，这次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我就宣布大获全胜，战争就结束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海峡也成了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说他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也说他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实际上双方各说对了一半。现在海峡是双封锁，就是伊朗也封锁了，美国也封锁了，所以各控制了一半。那么回到扫雷的问题上，为什么扫雷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排雷和扫雷成了美国和伊朗争夺海峡的一个路径。对伊朗来说，伊朗一个方面是要布雷，另外一个方面是要扫雷。那么布了雷，你那个船只就过不去了，它就控制了海峡了。然后伊朗说什么时候扫雷，由谁去扫，在哪个领域扫雷，必须由伊朗说了算，你们不能随便去扫雷。伊朗之前也威胁说，欧洲你要派军舰去扫，我们就打欧洲的军舰，美国你要去扫，我就打美国的军舰。所以伊朗说现在扫雷还没开始呢，说我们准备跟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之后，然后才决定什么时候扫雷，谁去扫。然后美国方面呢，是要通过扫雷来控制海峡，那么把雷扫了，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全部扫完了，海峡是可以自由通行了。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有24万平方公里，它既不可能全面布雷，也不可能全部都扫干净。那么现在所说的双方争夺的是对南部的航道，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最近发展出了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的航道，中间一条航道和靠近阿曼的 那南部的航道。北部的伊朗是完全控制，伊朗也没有布雷，不存在扫雷的问题。中部呢是伊朗布了雷，现在还没有船只通过，所以中部的航道一定是没有扫了。双方争夺的就是南部这条，到底现在雷扫完了没有，到底船只可以通过了没有，到底是谁控制的。美国说完全是他控制的，在他的引导下一天可以有1000万桶石油从南部出来。伊朗说那个不是这样的，说南部还是伊朗完全控制的，任何船只要通过南部就会受到伊朗的打击，并且南部那个雷也没有扫了。所以争夺的主要是对南部航道的争夺权目前。
1: 所以这个扫雷问题目前还是扑朔迷离。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一个新的消息，说军队的武器系统都已经进行了更新和升级，而且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武器系统，非常的高调。那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宣布，它到底是为了做下一场战争的准备，还是一场舆论战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对对方的这种压榨呢？
3: 对，我觉得现在伊朗啊，它经过前段时间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啊，我觉得他现在逐渐建立了他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现在他应该是占据一个比较主动，因为地缘政治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这个伊朗他现在也要特别的展现他能够控制有关的这个地方，而且对有关的这个热点问题他有一个掌控权。那么就刚才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有它这个可以说是舆论的一个内容，舆论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说这个话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就是前段时间大量的报道是美国的武器弹药出现了短缺。那伊朗说他现在很充足，而且呢他修复了很多过去受损的这些地方，还有一个他更说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的这些武器，但这个是一下没法去核实它。但是他这样放出风来，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武器库的充裕来去这个跟美国的过去的一个短缺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伊朗也在赌一把，赌什么呢？美国现在不敢再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这个战火，因为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倒计时，就是它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时候呢，美国如果因为前段时间美国是高调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扼杀和封锁，军事上要打压，但现在他说了我现在就不打了，我现在就是靠经济来去孤立他就行了，他为什么不敢重启战端或者再开启一场战？开启容易，结束难，而且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你想你开起来 到时候出现一个伤亡，美方的受到了损失，那这个对舆论来讲，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伊朗是抓住这个时机，还是抓得比较准。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

0: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最快本周回到中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伊朗何时将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称，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而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称两者都有效。25号，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盟国外长，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不过报道同时表示，美方并不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或再次被提上日程。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准备让从中东撤离的外交官最快本周内回归。尽管美伊之间军事行动趋于缓和，但双方博弈仍暗流涌动。路透社25号报道称，伊朗媒体讨论了针对美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特朗普的暗杀阴谋，美特勤局称已知悉该视频，并会调查任何可能危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同一天，美媒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曾成为伊朗暗杀目标。另一方面，美政府此前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
0: 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言行？您刚才提到了美国不急于打，但是特朗普说这个也不急于谈判。关于这一点，他真的不着急吗？
2: 其实他是非常着急的，就是因为已经拖到了现在。他过去做了那么多的威胁，信誓旦旦的要把伊朗给这个要把他给打压下去。那现在实际上这些目标并没有出现，而且刚才我们也在前一话谈到，伊朗还通过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谈判的航权问题上取得了他很多的一种优势和主动。实际上现在来看，美国现在他的这些目标啊，要进一步的实现，这个难度还是相当之大。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其实刚才这个卢比奥接受采访，我觉得他发出的这个信息是完全要值得关注的。就他现在为什么让美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就是他不敢全力以赴的去放开手脚去打伊朗，或者说在这个重启一个战端，他就是很难的。你有这个开始，但是你很难的去书写这个剧本的结尾，就是这样。所以那么这个就跟了伊朗我觉得他也是这个密切的关注，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做了很多各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以现在我觉得从伊朗来讲呢，他现在就是重复他的那些这个比较高调的话，这个也在气势上他要有所收获。但是在美国呢，他确实我觉得现在他面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美国现在是多条线在作战。你一方面你看到这个伊朗只是其中他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他的这个家门口跟加拿大现在打得也不亦乐乎，而且是经济战，然后口水战、舆论战，而且两个国家已经是个就是怒目以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在伊朗再出现这个失误，再出现这个误判的话，那对他来讲，我觉得是雪上加霜。
0: 所以看出来美伊双方一退一进这样的一个态势。美国国务卿的表态说，现在是优先选择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不是说武力打击。而且美国媒体分析说，这个是政策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结合到国内的局势，是不是美国的这个策略更多出于政治考量呢？
3: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从战争到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经过了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是全面战争的阶段。那么全面战争没解决的问题，又回到了边打边谈的阶段。边打边谈是从4月8号到8月1号，然后边打边谈呢，打也没打成，谈也没谈成，所以8月1号到现在是成了既不打也不谈了。既不打也不谈了怎么办呢？说通过经济制裁来解决。经济制裁实际上他也知道最终不可能那么快解决问题，但是呢，出于对中期选举的考虑，现在既不打也不谈对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你如果要打，战争就要扩大。

0: 战争要扩大，那么油价就要进一步上升，然后对选举对你也不利，并且打也那个打不出结果来，所以打的风险是很大很大的。你要谈，你就要答应伊朗的条件，不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就不跟你谈，所以谈的风险也很大。美国人说，美国人是不喜欢战争，但是美国人更不喜欢失败，所以你要去打，你就是把战争强加给美国人；你要去谈，你就是把失败强加给美国人。那么这两者特朗普都不想要，不想要，所以就拖下去，对他来说是最稳妥的这个政治选择。
1: 那您又怎么看最近出了很多关于针对对方高层还有亲属，甚至有特朗普小儿子巴伦这样的暗杀的传闻？这是真实的情报还是一种舆论的战争呢？
0: 这些应该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搞过这些，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心理上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压力，所以最终伊朗能把美国的领导人暗杀了，或者美国能把伊朗的领导人暗杀了的可能性并不是这么大。对于伊朗来说，他宣布对特朗普或者对美国的其他官员、特朗普的家属要进行悬赏，进行这个定点清除，那么对美国的官员来说肯定是一个压力。那么当年2020年的时候，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那之后伊朗就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对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水散那个悬赏追杀，那么那时候就对美国领导人形成很大压力。那么蓬佩奥退休之后还那个安保级别很高，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对美国来说也是这样的。你现在对伊朗既不打了也不谈了，那么你得跟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啊，就那你对伊朗到底要怎么办？所以美国说，一方面我们要经济上要拖垮伊朗，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悬赏，要那个定点清除伊朗的这个军事领导人，所以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和心理上的压力。
1: 那敏感时刻呢，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媒称此行或与伊朗局势有关。再来看下面短片。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突然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美国媒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被公开证实访问俄罗斯。外界猜测他此行或与伊朗局势有关。26号，美总统特朗普对该消息进行了证实。特朗普称，拉特克利夫此访属于半例行公事。同一天，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期间与俄情报部门进行了接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中情局局长接触的成果，但现在讨论美方此举会对改善俄美关系起到什么作用还为时尚早。就在美财长贝森特声称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要求多国领导人停止与伊朗往来之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意在向莫斯科施压，以促使其减少对伊朗支持。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俄立场完全对立，而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报道称，俄方向伊朗持续提供情报，同时向伊朗标注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资产的位置。不过，报道也表示，俄方对向伊朗提供情报援助进行否认，并表示愿意协助解决美伊冲突。
1: 您怎么看美国中情局局长此次突访莫斯科，就是冲着伊朗局势吗？是争取俄罗斯支持，还是说向俄罗斯施压呢？
3: 首先第一点，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糟糕，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双方的长久以来，特别是包括乌克兰冲突啊，然后这个两伊战这个中东战争以来，让他这个关系雪上加霜。那么这次他的情报这个局长过去，中情局长过去，虽然我注意到美国的这个媒体有些报道说这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他过去呢，就是当然跟他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对方进行一些这个交流，报道说的呢，第一个是关注的是中东，就是想通过对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去影响伊朗。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伊朗现在你看他现在他的姿态，他的这个言语表现得非常的应该是很强硬很自信，那么他也千方百计的要找机会去影响，而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而且在这个中东自从

0: 美国发生跟他的冲突以后，俄罗斯实际上是在力挺伊朗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之间也不排除要谈及到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对近来有报道说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啊，包括双方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袭击在升级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呢可能在这方面也有所这个交流，所以他是带着多重的任务。
1: 那俄罗斯之前是曾经表态过愿意作为斡旋方来解决美伊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局势，那这次美中情局局长会谈到这个话题吗？
2: 俄罗斯斡旋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从战争还没开始，当时俄罗斯就主动跳出来说他可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斡旋，希望双方不要打起来，然后那个时候美国就没有同意俄罗斯斡旋。后来在这过去战争六个多月里边，俄罗斯多次提到说他可以斡旋，但是美国最终都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原因是，你要作为一个斡旋方，作为一个中间人，你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跟俄罗斯你的跟美国和伊朗两家关系都还可以，但是都不能太好，就是跟一家太好了，你就不适合当斡旋者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很显然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太差，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太好，所以他就当不了斡旋方。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这些国家当了斡旋方了。他为什么都能当斡旋方呢？比如巴基斯坦，他跟美国关系也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跟伊朗关系也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之间做斡旋。那么俄罗斯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呢，俄罗斯这一次也没有深度地介入到伊朗的战争中，对这个状况美国也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俄罗斯自己也比较满意，特别是美国陷入到伊朗战争中，俄罗斯是很满意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继续关注台风的动态。受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在福建、浙江一带风雨天气会非常的明显。浙江的南部、福建北部一些地方有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沿海一带阵风呢也会有八级以上，局部地区风力会超过十二级。明天随着沙德尔进一步的深入内陆，浙江一带风雨天气有所减弱，但是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强降雨会发展起来。后期沙德尔携带的水汽还会给广东、广西不少地方带去。去大到暴雨要小心防范。从全国来看，今明两天北方的强降雨逐渐向东北一带收缩，明天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这些地方，这里有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天气。那气温方面，在北方今后几天呢能够逐渐的感受到秋高气爽，最高气温大都降到三十度以下。江南一带今明两天还会有一些高温发展，但是到了后期随着降雨的增加，这一带的暑热呢也是会有所收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4度。呼和浩特阴，17到26度。西安小雨，26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维也纳多云转晴，20到32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1到42度。